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春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重复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E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

0: 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莹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眼，我们应采取以下综合措施。第三，保证清洁与及时更换，严格遵守护理流程，定期清洗消毒我们的镜片和镜盒，并按照产品规定及时更换镜片，也可以在佩戴期间使用不含防腐剂的隐形眼镜专用人工泪液，以补充泪液润滑眼表。每日摘镜后坚持使用热毛巾热敷双眼5到10分钟，这能有效地促进我们的睑板腺分泌健康的油脂，修复被镜片破坏的脂质层。
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楼。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若已经出现明显的眼干、刺痛、发红或者是视物模糊等症状，应立即停止佩戴隐形眼镜，并及时就医，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诊断和治疗，避免对角膜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里我要特别指出，隐形眼镜的佩戴不光是控制时间，还要严格的注意手卫生，尤为重要。听众朋友们应该有听到过吉安

0: 米巴感染角膜的这种报道虽然不常见，但是一旦发生感染，会对视力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1: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2: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3: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4: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0: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会导致干眼症吗？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这个问题，我们是有研究表明的。日常的眼部化妆习惯，尤其是描绘内眼线以及后续的卸妆不彻底，是诱发蒸发过强型干眼症的一个很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风险因素。它的核心危害在于我们的睫毛根部分布着至关重要的睑板腺开口，当眼线笔、眼影等化妆品的细微颗粒在化妆或卸妆时进入了眼表并堵塞这些微小的线管开口时，便会直接阻碍睑板腺的正常分泌，这使得泪膜最外层的锁水油脂无法顺利排出，泪液因此会很快蒸发，即使泪液总量正常，眼睛也会感到明显的干涩，这便是典型的蒸发过强型干眼。
6: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

0: 水里面，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漫长的一生，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钱不够花了，周转不开，得管人借；有些时候疾病缠身，不知道上哪去治，或者知道上哪治但排不上，那也得找人帮忙。再或者说您人生中有其他的不得志，在危难时刻有人能搭一把手，这其实就是咱们的福气来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人在困难时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要懂感恩，懂回报，这是我们良心和良知并存的美德。凡是行大运有大成就的人，我发现一个规律，他们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活着，不能用人时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老弟，今年60多，叫李长根，名字挺土，但是人家的家业可大，在河北唐山有一个10几万平的产业园，里边有工厂，有员工宿舍和小区，都是他盖的，整个这个地方都是他的。长根的娘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他母亲40几岁就瘫在炕上过，体格一直都不太好，吃药打针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才算是彻底稳定住。老太太70多，80岁的时候还满世界到处旅游呢，儿子有钱还孝顺，带着他到处溜达。老太太这辈子算是开了眼界了，没白活，啥都体验过，该享受的都享受个遍。89岁寿终正寝去世了，一点罪都没遭，就是到寿了。寿命这个东西不能强求，有的人能活100多，有的人能活90、80，还有的人60多岁就没了。说到底就是一个人一个命，每个人寿命的上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上限是爹妈给的，是先天的，咱们自己可决定不了。有的人说胡家老高好，那么我吃上以后是不是就能稳稳当当的活100岁了？这个是不现实的，每个人能活多大的岁数谁都保不齐。胡家老高能保的是什么呢？是稳稳当当的，让您活着的时候不遭罪，不被疾病讨扰。很多病人来找我，

管病的歹呀，病到啥程度，咱们都别的不说，先用胡家老高把病情稳定住，别让他反复发作，继续发展。至于说具体能活多大岁数，那就得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了。有的人先天条件好，肾精足，肯定能多活十几年几十年。有的人先天身体弱，病秧子，还做过大手术，那么这类人的当务之急先治病吧。咱们在合理的不伤身体的前提下，把病消灭掉，减轻痛苦，恢复肢体功能，最后一点都不难受了，才能乐乐呵呵的活着的。活多大岁数看个人的造化，当然啦，想长寿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听天由命，也讲究技巧。今天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我把一个长寿方分享给大家。这个方子所有人都能用，不挑人，不管寒湿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不管你上焦火下焦寒，只要用上之后都能调和过来。很好的方法，一会儿找时间我再跟大家说吧。长根的娘去世以后，我和长根有一两年没联系，以前总打电话，他对他母亲的身体非常上心，每次有改善他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跟我道喜，偶尔出现了问题他会咨询我的。老母亲寿终正寝，去世了之后，他自己也在用胡家老膏当做日常养生的药去吃，用量很小但效果很好，他的身体没啥大问题。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能不能给肾衰的人用啊？我说当然能用啊，不管是早期还是中晚期的肾衰竭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疗。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光是解决肾衰常见的尿多或者尿少的问题，它利用本源疗法可以综合的把人当成人去治，肾衰竭导致的所有并发症，尿多尿少，心律不齐，心力衰竭，肌肉抽筋，身体没劲儿，手疼脚疼，恶心呕吐，包括皮肤由正常的颜色变成了黄褐色了，皮肤表面有白色的粉末了，皮肤瘙痒了，这都可以治。胡家老膏治肾衰竭是非常对口的。长根说，胡老，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本打算把这个患者带到北京给您看一眼，您既然说能治，那我就不带他过来了，您就一次性的给我拿50瓶老膏，我开车给老人家送过去。50瓶可不少啊。我问他，我说你买这么多干嘛呀？当初给老母亲买药的时候也没见你一次性买这么多的老膏，这是给谁用？长根说，胡老，您不知道，这老爷子是我们农村老家的一个老乡，在农村生活交通不方便，邮寄东西人家都不往农村送，得上县里去取，他家又没车，上一趟县城老费事了，所以我合计着一次性给他多买点让他用吧，用好了为止，我一直供他。长根给买药的这位老人

跟长庚有亲属关系吗？没亲属关系。长庚说，我花钱买药给他看病，是为了还我家欠他家的人情，学舅对我家的好，我牢记一辈子。长庚管这位老乡叫瘸舅，他之所以对瘸舅这么好，是因为当年长庚家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瘸舅帮过他们。那年村里还没通电，腊月过半，连下两场雪，又刮起了西北风，天刚擦亮，街上就不见人了。那时候家里的照明主要靠油灯，借着油灯很暗的光，长庚的爹喝了碗玉米面地瓜粥，家里条件太差，粮食不足，他喝了六七分饱就放下碗筷不再喝了，自己卷了一个喇叭筒烟卷，点燃以后在那儿吧嗒吧嗒的抽着，挺犯愁的。长庚娘斜躺在被窝里，吃力的喝了小半碗粥，就说喝不下了，也把碗放下了。他瞧了一看，正啃着窝头和咸菜的几个孩子，又把眼神转向自家的男人，用商量的语气跟长庚爹说，当家的，要不再出去问问，看谁家还杀年猪？大过年的，咱也得让孩子们尝点荤腥不是？长庚爹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苦着脸说：日子都不好过，找谁问呐？每回聊到这儿，长庚的母亲都会自责。他说，那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闹的，这一年吃药打针花的钱该买多少肉啊。边说边掉眼泪，男人哪看得了这个呀。常跟爹说，你看你又来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等天暖了病好起来，拉下来的饥荒咱慢慢还。再说离过年还有些天，总有杀猪的人家。说完这话以后，长庚爹起身套了一件棉袄，戴上狗皮帽子，两手一揣就要出门去。见他爹出门，长庚把窝头往桌子上一搁，起身也要跟着出去，长庚的爹不让，但是长庚娘说，让他去吧，黑灯瞎火的，也好跟你做个伴儿。两个人这就出了屋子。其实长庚爹一直在操心割年肉的事儿，往年这事儿他早去找杀猪户凑猪份子，预定下要割的年肉了，这年家里没钱，他气短三分。进腊月，他见人凑猪份子，面上没事人似的，心里却像猫抓一样。常跟舅家杀年猪，可惜人家的钱还没还上，咋有脸张口？常跟堂叔家也杀年猪，人家开春就办婚事，急等着用钱，也张不开嘴。长庚爹想来想去，只能等生产队结算分红后再借支买年货。那一年也巧，队里决算迟，借钱到手时已经过了杀猪旺季，家里的孩子想吃肉，可难坏了长庚的爹娘。爷俩出来以后，外面夜深人静，村子里一点光都没有。

爷俩呆呆地站在柳树下，都一句话不说。长根爹一只接着一只的吸烟。过了一会儿，一阵咳嗽声传出来，大柳树前边的那座小院里突然亮起了灯，紧接着就走出一个人影。这人腿脚不太好，一瘸一拐的走着，走到大门口，把大门打开，把长根和长根爹招呼到院里。这人便是我前面提到的长根的瘸舅。瘸舅姓罗，村里人都管他叫罗瘸子。他是个鞋匠，身体有残疾，大集体的时候干不了活，靠交钱向生产队买工分。他家孩子少，日子还算宽裕，他心热人善，每年未成的肥猪总拖到年根前屠宰。有人笑他发善心照顾穷汉子，他也不否认，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拉一把就拉一把。所以后来长根出息了，花钱给瘸舅看病，咱们别光说长根心善，也是瘸舅自己修来的，修好不见好，将来少不了。做好事是没错的，早晚会有回报。瘸舅看见长根的爹黑灯瞎火的跟儿子在外面傻愣愣的站着，就知道是咋回事，于是他出门把两个人迎了进来。没等长根爹张口，瘸舅就说，知道你这一年过得不易，家里又摊上了病人，给你留下五斤猪肉，别嫌少，将就着过年吧。那一瞬间，长根在一边被感动的无不可的，鼻子酸的想掉眼泪。他看见他爹张了张嘴，也想说些什么，却被瘸舅抬手打断。瘸舅说，啥话也别说，先把年过好，往后日子长着的。这一句话长根记了一辈子，日子长着的，确实是啊，人得为将来活，不要总活在现在和过去，现在和过去都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将来。后来长根卯足劲儿努力挣钱，终于出人头地了。有钱以后，他知恩图报，确实也没有忘了他瘸舅。长根一口气给瘸舅买了50瓶胡家老糕，这50瓶老糕救了老人家的命。瘸舅晚年的时候查出来有肾衰，没钱治，在农村住，透析也透不起，出门还不方便，所以就硬挺着，最后都病到啥程度了，尿毒症性心包炎，心力衰竭，消化道大出血，拉大便都是黑色的，连着都3-4年了没正常过，还浑身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头疼，都是肾衰拐的。后来长根知道消息时去看老爷子，当时老爷子病得都起不来炕了，瘦得皮包骨头，他还贫血。这个情况长根不敢往市里的医院折腾，也折腾不起，瘸舅又不是自己的亲爹，出点啥意外没法跟家人交代，所以赶紧给买来胡家老糕让他在家吃。

0: 吃上以后真挺好的，没出两个月便血就止住了，大便的颜色正常了，不黑了，睡觉也好了，脑袋不迷糊也不疼了。吃了小半年之后，心脏也见好，心包炎消失了，心衰也减轻了不少，喘气顺溜了。现在他用老高用了两年多，肾衰心衰基本上都控制住了，不用透析，九十来岁的老人还能干农家活的，喂猪喂羊都能搭把手，老爷子很厉害啊，恢复的真挺不错。当然啦，最主要还是多亏了长根，他念着老人的恩情，给瘸舅买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长时间，瘸舅才能好得这么利索。然后再说那个长寿方，这个长寿方是外用的，叫做长寿脐贴。长寿脐贴的成分就三种，艾绒、花椒、桂圆。先取一粒桂圆肉，一定是干的，干的才叫桂圆，新鲜的叫龙眼。把桂圆肉从核上剥下来，再取七粒花椒，再加上一点点的艾绒，艾绒大概多重呢？相当于半粒桂圆肉的重量，一起放在碗里，捣烂了，用手搓成一个大丸子，再平均分成三四个小丸子，每天晚上临睡前放一粒在肚脐里，要是怕睡觉翻身，药丸掉出来，可以在肚脐外面贴一层胶布或者纱布，第二天早晨再拿下来，这就是最简单的长寿脐贴，可以常年贴，一天一小丸，对身体的综合调理非常好。咱们老年人经常口干口苦，肠胃不好，排大便不成形，或者颜色不正常，您用上这个长寿脐贴马上就好。这个方为啥叫长寿脐贴呢？因为它可以调节人体水火交感，火在下就是元气在下，水在上就是清凉在上。一个人火在下，脚底下发暖热乎，水在上，脑袋清亮，口水多，不口干舌燥，这是健康人的标准。长寿脐贴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所以它才让人长寿。大家可以按照我说的方法自己制作自己用，您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啊，我黑龙江的，今年66了，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非常感谢您呀，为我们患者的付出，我今天打电话来呀，
4: 别客气，
5: 一个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呢，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的好消息呀，
4: 啊，你请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这个病吧。真是挺特殊的，哎呀，算算都有38年了呀！哎呀，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帮人家割草，好像是受风了呀，着凉了。哎呀，回去的时候走路啊，这两个膝盖，哎呀，哪个脚落地，哪条腿膝盖就疼。哎呀，后来我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吧，这感觉就没有了。我这不是帮工嘛，是，哎呀，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喝点酒，然后睡得热炕，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就更明显喽，
4: 厉害了是吧？
5: 嗯，结果没等到中午啊，我就不能动了，跟木头一样，啥感觉没有了。哎呀，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家躺了3天呀。一点也没见好，后来到的哈尔滨二院检查，诊断的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我记得在哈尔滨二院住了是16天的院呐。
4: 你看，
5: 后两天是把药给停了。对对对，这停了我就回县城中医院，我又住了18天。再后来是出院回家，我呀，我估摸着又躺了有20来天吧。反正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我得有2个来月吧。
4: 你看看，够长的是吧？说明也就够重的啊。
5: 刚恢复的时候，走路都得拄拐呀。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落下后遗症了。你说我这个小腿比正常人细，肌肉吧有点萎缩了，完了就我这脚脖子神经不好使，没有

0: 拒绝啊，就那个骨关节那块还有个大硬包啊。
1: 嗯嗯嗯。
0: 这些年吧，胡老师，我手脚都可怜了，我这小腿我都不敢跑。平时我要是走路多，活动量大了，我这关节就疼啊。后背还一直淌汗。说实话呀，我感觉我跟瘸子没啥样啊。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我都快放弃了。还是啊，最终胡家老高，你说给我带来希望了呀。
1: 啊哦哦哦！
0: 我当时是听到您的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的，因为我听了三个多月呢，我没听着有跟我有一样病的，全是什么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偶尔倒是也听到过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但是也跟我不一样，我也就一直没下定决心要买这个胡家老高。但是啥呢，犹豫老长时间了，后来又反复想呀，最终想通了，这个胡家老高就像您讲的修复本源的。
1: 对，
0: 一寻思得病快40年了，手脚一直都拔凉拔凉的，应该跟本源有关系呢。
1: 没错。
0: 您讲了胡家老高，你说传承这么多年了，胡老啊
1: 120多年了。
0: 是啊，你想胡老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品质肯定也是有保障的呀。
1: 没错啊，这点是肯定的啊。
0: 反正我就这么想，最后算是下决心了，我就打电话想定一些哈。我那个指导老师特别好的小伙子，本来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他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啊，您猜这小伙子太好了，他从别的城市啊给我调来的。他说呀，我这个病确实少见，要是担心疗效的话，可以先少定一些，有效果了咱再多买。我就听人家的了，没想到这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啊。我这才吃了5天，我这手脚就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快，整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就感觉我这神经都放松了，精神也松快了。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不行，这个好使，我要再订30盒呀。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太好了。
1: 哎，这时候您非常认可了是吧？
0: 是啊，哎呀，这么着我坚持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的温度跟正常人一样了，还我多走会儿路，我那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哎呀，最重要的就是我这小腿啊，它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现在呀。要不现在胡家老高我已经吃了3月了，我每天呀我都锻炼身体，哎呀，这个萎缩的小腿肌肉也渐渐恢复了，我现在呀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多快呀，是吧？
0: 是啊，哎呀，我想想，这要是搁以前呀，我连想都不敢想，整整38年呀。胡老师啊，是您救了我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您说对吧？
0: 要不我这用得好，哎呀，我说啥也得跟您亲自通个话，感谢感谢您。另外呀，您再给我指导指导。受了38年罪，我终于解放了，我心里太激动了。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听到这些个情况，我都是为您高兴啊。风湿骨病啊，风寒湿邪侵袭到体内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用对了。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的独到之处。咱们说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就像人要喝水、要吃饭是一样的。

0: 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来了。风湿寒邪这些疾病尤其侵犯到咱们老年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风湿骨病是最难治的一种毛病。气血运行改把寒凉驱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用任何方法都是非常难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他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1: 嗯，
0: 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一个缘分。
1: 对对对，太高兴了，是啊。
0: 坚持用吧，老朋友。胡家老膏会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哎呀，谢谢谢谢，我一定听您的，坚持用下去啊。
0: 哎，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
3: 是我。
4: 胡老啊。哎呀，我是胡家老老的受益者。
3: 是吧？
4: 我现在把我的情况给说一说。我是大连的，我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青光眼和白内障。你赶上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治这个眼睛。我眼睛啊，右眼睛已经不行了。你看左眼呢是开刀了，开刀动手术了，动手术了，动完手术是0.1。0.1啊！你看现在胡家老膏，现在我喝7个月了，现在就是那什么情况呢？就是对面走人啊，我都能看出那张三李四了，
3: 是吧？
4: 电视上那个小字我都看清清楚楚的。
3: 你看看
4: 反
3: 应多快呀，是吧？
4: 另外呢，又把我这个什么有原因，还有便秘。我便秘就什么情况呢？原因就是这个。6-7天才能变一回。现在呢，就是一天一遍，一天一遍，可准透了。
3: 你看看多好。
4: 害他们的给我什么病治好了？还有这个，我腿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现在都好利索索的，腿溜平溜平的。
3: 是吧？
4: 还有一方面什么呢？我尿频尿急。原地尿频到什么情况呢？就是1小时1遍。现在呢？现在就是5-6个小时，最长有7-8个小时才能变回。
3: 多好
4: 啊！好透了！哎呀，亏你呀，胡老啊！还有什么呢？我原地睡眠不好。睡眠有的时候一宿一宿啊，胡思乱想，干脆睡不着。现在呢，躺炕就睡着。
3: 你看看反应多快呀。
4: 另外还有什么呢？我原地啊，我这俩腿啊，使劲呢，就是躺在睡觉前使劲伸腿啊，连人抽筋就得起来呀，蹦的才能好。现在呢，怎么的也不抽筋了。
3: 你看看多好啊。
4: 可以的，可以的，胡老。谢谢你胡老。
3: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使用胡家老膏有这么样好的效果。

0: 胡家老板还继续吃去，现在我手上还有40瓶。
1: 哦，
0: 我吃两个，我看看情况还行还吃。
1: 嗯，对
0: 啊，
1: 哎，没有问题
0: 啊。
1: 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胡家老膏，他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嗯
0: 啊，你看像我这眼睛，现在能对面走人能看出谁张三李四了，以后还能强吗？
1: 那当然了
0: 啊。哎呀，那可好受了。现在啊，我老后悔什么呢？他老伴儿啊，头3年呢就是去世了，就是什么呢，脑梗。现在我老后悔，那时候要有胡家老膏根本就不能死。
1: 那可不是
0: 啊啊。
1: 如果在那时候用的话，他的脑梗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反应，尤其对脑血管病啊、心血管病都有很大的把握效果
0: 啊。啊啊、
1: 嗯、
0: 啊，可以胡老、哎呀，谢谢你了、谢谢。
1: 好，别客气。首先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啊，
1: 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啊，
1: 分享给广大听众
0: 啊，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0: 啊，
1: 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老朋友啊？
0: 啊啊啊！
1: 坚持用吧。
0: 啊，胡老，我再问一下子，就是那个我老妹妹啊，就是腰间盘突出，得吃了好使不好使？
1: 腰间盘突出是非常多见的一种毛病
0: 啊，
1: 也是比较难治、
0: 啊、
1: 但是用胡家老膏它会很好的来解决腰间盘突出这个疾病
0: 啊啊
1: 啊，没问题，短时间之内就会得到啊预想的效果
0: 啊。
1: 哎，咱们先说到这儿。
0: 好好
1: 好吧。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老朋友。
0: 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吴老啊。哎呀，我真的是特别感谢您呢、为我们这些患者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你说帮助我治好了病、让我能有现在这个幸福生活。哎呦，我可满意可满意了。哎呀，想都不敢想。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那个效果吧。
1: 哎，好的，你讲吧。
3: 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是去年年初啊检查出来的这个颈椎病、当时还做了个核磁检查，检查出来说是啥呢，3节4节颈椎间盘有狭窄、完了还有突出。哎，这个大夫说我这个颈椎啊已经压迫了神经根了。哎呀，建议我做个椎间盘呢、怎么切除手术啊？
1: 哦，他这么讲了、是吧？
3: 对呀，你说我一听这个、让我把这一疙瘩给他割掉，哎呦，我就害怕了、我就怕有啥风险。哎呀，所以说胡老啊，我当时我就没同意。哎呀，那个时候啊，我那头疼的可邪乎了、哎呀，恨不得那个上来头疼那个劲儿啊，哎，撞墙死了得了，我说。
1: 别这样说啊，咱们完全可以用咱们的方法来治疗啊，您不要怕是吧？
3: 对呀，当时那个时候啊，我不是那个肩膀头啊一直疼到这手腕，那你说那小手指头啊、还麻酥酥的
1: 啊。
3: 哎呀，我记得有一

0: 回呀、啊，那犯病严重的时候啊，我这胳膊疼的我，哎呀，我那感觉啊，就像过电似的，麻的我、啊、都不敢动了。后来我就把这个手啊举起来了，疼的还能差点劲儿。
1: 嗯，
0: 大夫说我可以保守治疗，但是一定得注意这个颈椎呀、啊，不能再犯病了，不然呢就容易引起其他的病，而且还会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1: 嗯，
0: 我也害怕，我一听连大夫都这么说了，就得听大夫的，天天吃药吧，注意保养吧。但有的时候啊，你说保养保养的，那腿呀还是沉呢。抬不起来，
1: 嗯，可不是嘛、嗯。
0: 我还而且我还总觉得不得劲儿，那耳朵啊也发闷、发胀，
1: 嗯、
0: 哎呀，就像补了一个棉花似的。我、嗯、那脑袋也胀，弄得我也没办法了，心里越想越害怕，我就又去医院了，做了个 CT， 还有什么什么 CVB 那什么的，我也搞不懂。哎呀，一项又一项，我又什么颈椎六节七节也有增生了。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呀、啊，是吧？
0: 对呀，胡老，你说这可咋整啊？这让人咋活活啊？
1: 嗯、
0: 哎呀妈呀，真的是病啊，也还加重了。那些病没好吧？这些病又来了，又添新病了。
1: 嗯，
0: 你说给我整的，我真的是难受的。我都不敢回头了，一动是脖子就酸疼啊，那眼眶啊都疼，哎呀，要是非得回头的话呀，我那就得连那个身子一起转，哎呀，一低下头，碰一下，这眼眶就感觉到发胀了。哎呀，所以胡老师啊，我每天睡觉啊，睡觉那枕头啊，都是那种什么 U 型枕的。哎呀，对颈椎好的那种，但我还是睡不踏实，都不敢翻身。
1: 嗯、
0: 每天晚上啊，我都睡不好。
1: 啊！
0: 哎呀，胡老师，你说这折磨人不？哎呀，这人弄得我死又死不了，活着又活受罪。
1: 啊，别那样说，我知道您的痛苦啊，但是咱们想办法、啊，用咱们的方法就能很好的把它解决了。嗯。
0: 哎呀，那时候我都在考虑要不要做手术了。
1: 啊，
0: 你说这毕竟这挺着也实在是难受，你说做完了说不定还能好点，我都有这种想法了。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
0: 哎呀，
1: 是吧？
0: 哎呀，一下子就把我的心呢给抓住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师，所以我就决定、
1: 嗯，
0: 哎呀，给自己一次机会。
1: 嗯、
0: 你说这用这个膏总比开刀做手术要安全要省钱吧？
1: 那可不是嘛啊！
0: 所以我就这么决定了，我就买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0: 胡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啊，我还没敢抱太大的希望，我就想啊，能够给我减轻一点痛苦就行。没想到这胡家老膏那效果。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你看看，
0: 哎呦，见效还特别快、
1: 啊，感觉到它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说吃了才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脑袋和耳朵啊就不胀了，
1: 嗯，
0: 而且我还突然发现我穿袜子低头的时候，我这眼眶没胀，
1: 嗯、
0: 哎呦，我这心里就合计着，
1: 啊，
0: 哎呀，你说这是胡家老膏见效了？
1: 没错，嗯，
0: 哎呀，我就吃，接着吃，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能随便的点头啊，摇头了，一点也不感觉到难受了，
1: 改变的多快呀、啊！啊，胡家老膏开始起到效果了，是吧？
0: 哎呀，对呀，而且我这全身的疼痛啊也都减轻了，
1: 嗯，
0: 之前我这颈椎病啊，一犯病，我都恨不得把这胳膊呀、啊、砍下来。又疼又麻，都不知道高哪好了。
1: 嗯，
0: 感觉不像自己的时候一样的。
1: 啊啊啊！
0: 哎呀，特别痛苦。哎呀，就连穿衣服啊都不能自己穿。
1: 嗯，
0: 你说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手啊可灵活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

0: 呀，你说这效果，哎呦，来的了老快了，
1: 嗯，
0: 这扣个扣子啊也可快了，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接着吃，吃了两三个月的时候吧，我颈椎呀、啊、就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胡家老高啊，它的作用越来越强，已经体现在您身体上了，是吧？啊，太好了！
0: 是啊，哎呦，可不咋的，你说这，哎呦，这效果，这简直接下去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现在随便举个胳膊呀、啊，也不觉得酸呐、啊、疼了。还有我这个腿呀、啊，原来就像绑那个沙袋一样似的。
1: 嗯。
0: 走，走也走不动，跑也跑不起来。
1: 嗯。
0: 那现在呢？我这腿呀、啊，哎呦，老轻松了。
1: 你看，
0: 走到呢也有力气了。
1: 嗯，好极了。嗯，
0: 胡老师，你看这真的是太好了，我可算是摆脱了这个颈椎病的折磨了。
1: 没错啊，你已经、体会到这种好的这个效果了啊，太好了、
0: 嗯、
1: 啊，高兴吧，老王呀、啊！
0: 哎呦，老高兴了。哎呦，胡老师、啊，你说我跟你说话唠嗑的时候、啊，我这心呐都可激动了。哎呦，我这激动的心恨不得掏出来给你看看。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啊这种心情和这种感受，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呀，是啊，我终于呀、啊，这拨开云雾见太阳了。
1: 没错。
0: 胡老师、啊，我现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接近五个月了。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啊，早都不吃了。
1: 哦，好，完全停了那些药
0: 了。
1: 嗯
0: 嗯，我再也不用担心了，大夫说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再也不用担心了，做手术了。你说人呢、
1: 啊，
0: 健健康康呢，睡个觉我都踏实。
1: 哎，没错啊、
0: 嗯，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这时候呢，啊，胡家老膏起到作用了，所以以前这些痛苦完全解决了，这是必然的，是不是？太好了。所以用胡家老膏、
0: 嗯、
1: 这是唯一的方法，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只要您用上它、
0: 嗯、
1: 就会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所以我首先恭喜您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也谢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
1: 太好了、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哎，好的，再见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

0: 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4: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5: 88.7 FM，
4: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6: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

0: 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嗯，众所周知啊，任何疾病一旦和糖尿病挂钩，那它的风险啊就会成倍的增加。
2: 是，
0: 你像心脏病啊，到了糖尿病患者身上，可能就会出现无痛性的心梗，死亡率高达85%。那如果糖尿病患者合并出现了高血压，不仅会加速心脑血管的严重损伤，而且一旦发病啊，非死即残。所以啊，这段时间梁教授专门为我们的糖友做了一个糖尿病专题讲座啊，重点呢就是讲解糖尿病的防与治。如果您就是糖尿病患者，或者您的亲属和朋友当中有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选择关注我们这段时间的栏目。有任何疑问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来进行咨询。那梁教授，提到糖尿病合并的治疗啊，除去心脑血管这些大家比较关注的致命性的疾病之外，还有哪类疾病是最让糖友们挠头害怕的呢？
2: 嗯，我的这个临床经验认为是糖尿病眼病的问题。
0: 嗯，
2: 一旦出现糖尿病继发的眼病呢，其实就相当于一脚踏进了深渊了。
0: 哦，
2: 嗯，这个病因为相对来说呢，治疗难度比较大。啊，说到什么程度了呢？你看我们现代眼科技术其实已经非常发达了。
0: 是。
2: 目前国外啊，虽然只是少部分国家吧，啊，但是国外呢已经有眼球的这个置换手术了。
0: 嗯。
2: 但是呢，对于糖尿病继发的眼病，就是在全国包括全世界，我们说顶尖的眼科专家其实也是束手无策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毫无办法。
0: 哦，梁教授，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手术目前可能是治疗眼病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但是很多的糖眼病的患者却连手术治疗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们就更加的绝望啊。
2: 没错，确实呢，很多像糖尿病继发眼病的患者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那肯定是很绝望的。咱们不有这么一句话吗？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对，
2: 但是对于糖尿病继发的眼病的朋友来讲，可能真的有时候我们说连一条很窄的一条小道呢都没有，
0: 就无路可走啊。
2: 对对对，就是这么残酷。
0: 嗯，
2: 因为你想，一旦我们说眼病发展到最后的阶段失明了，患者就看不到了。
0: 嗯，
2: 他的生活就是连最简单的一个自理都很困难的。
0: 是。
2: 你像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庞先生，才53岁，他糖尿病的时间只有3年的时间，但是呢已经出现了反反复复眼底的出血啊，继发有黄斑变性、视网膜变性，就是这些复合性的眼底的问题。
0: 嗯，
2: 然后视力是急剧大幅度的一个下降，可以说呢基本上离失明就一步之遥了。
0: 哦，
2: 他具体什么情况呢？就是他确诊糖尿病不到半年的这个时间就已经继发了眼病了。
0: 嗯，
2: 刚开始吧，他就是眼睛的干涩，那必须得点这个眼药水才可以缓解，但是最开始他视力他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他本人也没有太在意，就想着我也50多岁了，那岁数大了，天天看手机，自己给自己诊断吧，说基本就是一个干眼症的一个问题。
0: 嗯，
2: 所以没有太重视，没有太在意，结果就2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有一天呢看电视，就忽然这个左眼出现了眼前一大块的这个黑影，
0: 嗯，
2: 就遮挡了有一半的视线。哎呦，他很害怕，赶忙就去医院，结果一检查呢，眼底出血，出血量比较大，当时呢就直接做了激光止血手术。因为这个眼底出血，一般出血量比较少的，我们是用止血药来止血的，
0: 嗯，
2: 它是量大了才会采用激光手术。因为本身激光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损害的啊，所以是能不用尽量不用，但是没有办法，它这个出血量太大，然后做了激光止血手术。但是从那次以后吧，它几乎是每隔2到3个

0: 个月的时间，眼底就出血一次，然后每次都是大出血，做这个激光止血手术。那咱们可以想想，咱们先不说是花了多少钱啊，咱们先不说这个问题。后来呢，他因为频繁的啊这个激光手术，到最后医生都不敢给他做了，说你这个不能再做这个激光手术了。
1: 嗯，
0: 啊，最好你还是用一些保守止血的方法来治疗。结果没想到呢，后期紧接着又突发了脑中风了。
1: 哦，
0: 就是整个左眼视网膜的动脉出现了严重的堵塞。
1: 嗯，
0: 虽然抢救是抢救的比较及时，但是视力严重的下降。
1: 嗯，
0: 后期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合并了黄斑水肿。因为黄斑一旦出了问题，有眼病的朋友都知道，它容易出现像看东西的弯曲变形。
1: 嗯，
0: 那本来平的地面是坑坑洼洼的，你像看人啊，也是这个整个扭曲变形了。
1: 嗯，
0: 他路都不敢走，腿都不敢迈，门都不敢出，再加上之前反反复复的激光手术，他眼底呢出现了增殖膜。
1: 哦，
0: 因为这个增殖膜继续再长大，那么就会牵拉眼底的视网膜。一牵拉，我们就有网脱的这个风险了。而一旦要发生大面积的网脱，它会彻底失明。
1: 嗯，
0: 所以作为患者，大伙儿可以想象，太痛苦了，
1: 是
0: 非常痛苦。你想一直在治疗，到最后的结果是治到已经不能再治的这种程度了，然后还要面临失明的风险。那么大家想想为什么呀？实际上因为糖尿病的根源，这个病根它还在。就是你糖尿病这个病根不除，说你想康复糖尿病眼病，这个难如登天。
1: 嗯，梁教授，通过您这段时间的讲解哈，我算是深刻体会到糖友的不容易了啊，太难了。
0: 嗯、是，
1: 明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到了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就变得异常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眼病发生在糖友身上就会这么重呢？
0: 嗯，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啊，我们给大伙儿讲过，他根源的问题是肾的根基受损最为严重的。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继发的，不管是说啊像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说我们今天给大伙儿讲到继发眼病的问题，当然轻一点的有没有，有不多，但大部分都是极重危重的这些患者。
1: 嗯，
0: 因为肾呢，它为五脏六腑之根，你想这个根基它受损了，这个就好比我们大树的树根它烂掉了，你说这些树枝呀树干呀，它早早晚晚都会干枯死亡的。
1: 是的。
0: 而这个眼睛啊，它独特在哪儿呢？第一个，它的位置是最高的，位置越高，我告诉大伙儿，它这个供血它是难度越大的。而我们眼部的这些血管也好，经脉也好，是全身最细的，你想它特别细，它供血肯定是最难的了，所以它首先会出问题。而中医讲呢，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这个话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五脏六腑的精气呢向上汇聚，形成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眼睛可以看得清这个世界，看得清五颜六色。那么这个精气，大伙儿想想，你来源于哪儿？来源于我们的肾。
1: 嗯，
0: 那我们发生这个糖尿病，你肾的根基就已经严重受损了，它藏精的这个能力就很弱了，所以你眼睛就得不到足够的精微物质的一个滋养。这个很好理解啊，就像我们手电筒的这个电池电量不足了，那你这个灯泡肯定是不会亮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
1: 嗯，对，肯定是不能亮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在治疗糖尿病眼病的这个时候啊，大伙儿不能说我就光盯着眼病局部的这个问题来治疗。你想你这么治能治好吗？肯定它不能。
1: 嗯，
0: 因为你的根儿在哪儿？在于你的肾。就像我说的，这个跟养花一样，你花的根烂掉了，你今天掉了一个叶子，可能明天烂了一个花朵，你各种问题它会不断的去出现。啊，你怎么浇水也好，施肥也好，你能把它救活吗？救不活。所以糖尿病眼病的治疗啊，大伙儿一定要从根源上入手，一定要以强肾固肾为基础，你才能够好起来。否则的话，你就做再多的这个手术，吃再多的药，都是一个徒劳。
1: 嗯，
0: 那么我们糖尿病继发眼病呢， 总体来讲，它比单一性的说老年性的这个眼病，整个病情的发展包括病理，它是偏严重的。
1: 嗯，
0: 因为首先一个它发病基本上都是双眼发病，有的是同时发病，有的可能是先后发病。比如说一只眼睛视力出现问题了，可能另外一只眼睛呢，哎，没有多长时间它也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它是双眼发病的。这个呢和糖尿病患者细胞用糖障碍它是有根本的一个关系的。首先我刚才讲了这个眼部的位置包括它的结构啊是比较特殊的。而我们眼睛是咱们人体最小的一个器官组织啊。才多大，大伙儿想想也就不到乒乓球这么大小吧。
1: 嗯。
0: 但是它的血管它是全身最细的血管。血管越细你想血流的阻力越大。你的供血一定是最慢的。
1: 嗯。
0: 而这个器官却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感觉器官。那么眼部这个结构非常复杂。你想从我们眼表到眼球再到眼底，尤其是眼底啊，这个视网膜呀、黄斑呀、视神经呀，这个组织结构它非常复杂。那么它需要的营养也是最为丰富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心脏它停跳四五分钟我们救过来有事儿吗？没事儿。但是眼睛它一刻都不能够中断营养的供给，就是一旦你要中断了，马上那尤其像这个眼底的视网膜、黄斑、视神经，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的视力就会出现下降，甚至我们说会出现视野的一个缺损。而这个糖尿病朋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想它严重的一个细胞用糖障碍，那么我们身体需要的重要的能量物质糖它不能够被有效的利用，它是堆在哪儿？堆在我们血液里了。就是你持续的，你想一个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全身各个地方的细胞因为缺糖会出现严重的病变损伤，甚至再严重了，我说它可以萎缩坏死。那眼睛呢？我刚才讲了一个，它血管最细了，你长期的高糖环境，大伙儿想想，本身供血就不好，高糖环境它供血会更差。那我们眼部组织它缺血性病变，缺血性的发生这种病例，这是必然的。
1: 嗯，
0: 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眼细胞它用糖障碍，它长期缺糖，那么它也没有办法及时有效的来修复来再生。就这个原因，它也会导致我们眼部组织的细胞出现呢病理损伤，它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所以我们眼部的问题会越来越多。那糖尿病眼病的患者一旦他发病了都是双眼发病，而且不是说一种眼病，他是多个眼病同时发生。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朋友白内障也不好，玻璃体混浊了，包括眼底出血，包括视网膜的问题、黄斑的问题，甚至青光眼的问题，包括炎症的问题，他可能就这一个眼部组织会出现五六个问题，就是多个眼病他会同时发生。
1: 嗯，
0: 那么大家想想这种致盲的风险非常的高，很容易失明的，它是我们普通人眼病失明率可以高达25倍之多。
1: 哦，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明白了，对于咱们糖友来说想要彻底的治好眼病那就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啊。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养好我们肾脏的这个根基，再一个呢就是要解决广大糖友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让你细胞用上糖的同时呢还能平稳血糖，更有助于疾病的恢复，是这样吗？
0: 对，佳瑶说的没错。
1: 嗯
0: 嗯，但是我们说呢要强肾固肾，这个实际上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市面上你像针对于肾脏的这个产品啊，这方面的产品很多的。包括听咱们节目很多的朋友其实可能也都会用过这方面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啊，当然这个大伙儿用完以后呢可能是没有感觉到什么很特殊的这种作用和价值。最多的一些感受无非是哎，用完以后身上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那么怕冷了。
1: 嗯。
0: 那或者说睡觉稍微好一点，就是一些小症状它会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啊。其实这个我告诉大伙儿，这就是补肾和强肾的区别。
1: 嗯，
0: 咱们老百姓可能对于这方面呢是不太了解的。那我给大伙儿简单说一说，市面上很多的药都是单一的，比如说给你补肾阳啊，或者说补肾阴， 啊，它是单一的一个被动的一个补，那么最多我们说就是一个纠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哎，家里的钟表不准时了，可能你给它调一调，调过来了。但是如果你想你的钟表坏了，动力的问题，它能解决吗？它解决不了。
1: 嗯，
0: 所以市面上很多补肾的这个药啊，实际上它解决的是一个表征，就是你对疾病这个治疗，它起不到任何根本性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而我们龙方的功效呢，节目当中我反复跟大伙儿说过，它是强肾固肾的作用。
1: 是。
0: 那么这个强肾它是什么意思呢？强壮你肾的功能，把你原本肾的这个功能提升上来。你看为什么我们说呢，一般35岁之前的这个人他很少得病啊，说这个病那个病慢性病他很少得，即便说有点小问题呢，他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他就恢复了。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他肾的功能是好的，是强健的。
1: 嗯，
0: 哎，他好的，他可以让你不得病，少得病，或者说你即便得了病，他很快他就能好了，因为他有能力来掌管你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脏发育。
1: 嗯，
0: 啊，这是强肾。那么固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肾脏的这个根基稳固了，在治病的同时还能够保你延年益寿，肾的精气呢它能生生不息。
1: 嗯，
0: 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啊，大伙儿一定要清楚，是必须要强肾固肾，而不是说像大伙儿表面理解的这个单一的补肾。
1: 是，
0: 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搞清楚了。
1: 嗯，
0: 那咱们的龙方啊，之所以被称作为强肾固肾第一方，为什么呀？因为龙方当中呢有龙药，就是我们这个千年龙药熊残蛾。节目当中我们给大伙儿讲了很多次了，我觉得咱们很多的一些老听友应该是对熊残蛾有了解的。
1: 嗯，
0: 就是它的作用呢在于强肾，强大你肾脏的这个功能，就是让你肾的这个功能呢可以恢复到初始的这种状态，就是给你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让你的肾呢具备原始的生发之力。
1: 嗯，
0: 那么可以不断的，就是我们说生发出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些肾精肾气，来夯实我们肾的根基。
1: 嗯，
0: 从而我们快速的来康复疾病。熊残蛾呢是强肾固本第一药，就是它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呢要高于梅花鹿数倍之多。
1: 嗯，
0: 而且它被称之为神虫国宝，大伙儿想想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就说明它的这个效果非常好。
1: 是，
0: 其实呢，熊残蛾它本身肾的功能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因为从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刻呢，它就具备了强大的交配能力，而且是不知疲倦，每次呢交尾会持续10个小时以上。大伙儿想想，这么强大的繁殖能力，它完全依赖于熊残蛾体内肾的精气充盈。
1: 嗯，
0: 包括你像熊残蛾呢，它一生要经历4次的蜕变，这4次的蜕变呢，它不是说我某一个部位去发生这种改变，而是从头到脚的重生。你想之所以能够经历4次重生，靠什么？靠的是它强大的肾功能。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要说强肾固肾，肯定是非咱们龙方莫属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我们说必须要用到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这个它是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我们研发的靶向治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是唯一一个它可以解决糖尿病患者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活性肽类的物质。
1: 是，
0: 在我们当初研发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考虑到就是糖尿病患者他普遍常年用药啊，消化不好，营养缺乏，身体虚弱，体弱多病的特点，所以呢我们把用糖多肽呢在吸收这方面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科研的。就是让它具备主动被我们人体吸收，优先被人体吸收的这个特点。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比如说你平时吃的这些营养物质，那包括在用咱们这个用糖多肽， 它会存在一个吸收竞争嘛。那么首先呢，我们用糖多肽呢会主动的优先的被人体吸收，最快的能达到呢细胞靶点，快速起效。
1: 嗯，
0: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它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对于糖尿病合并症的治疗，它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嗯，
0: 就是你哪个地方你损伤的最为严重，那么用糖多肽呢，首先会优先的进入到我们身体，就选择到你病变部位严重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它是最快的速度，因为这样就可以降低你合并症恶化的风险。
1: 哦，
0: 啊，用上以后呢，首先你像血糖快速达标，基本上是3到15天，有的特别快的，就我说了1到3天就可以见效，当时就可以见效。但是呢，咱不说快的啊，就给大伙说慢的，就15天，3到15天，你的血糖可以下降2到5个点。
1: 嗯。
0: 坚持使用呢，随着我们细胞用糖障碍问题逐步得到这个解决，那你的血糖就可以实现彻底的平稳。这个平稳它是能够让你正常的吃喝，就是不是说像原来你什么都不能吃，你是可以正常的吃喝，什么肉鱼蛋奶啊，自己想吃的爱吃的都可以吃，不用担心血糖有波动。而且降糖药和胰岛素后期是逐步减量，当然有一些患者他是完全可以停掉的，就是降糖药可以不吃，胰岛素可以不打。对于糖尿病眼病的防治呢，我们说血糖快速的达标，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因为血糖它每下降1毫摩尔每升的话，你糖尿病眼病的这个风险就会下降 30%到40%。
1: 嗯，
0: 所以首先让血糖稳定，这个对眼病的康复、眼病的控制，它有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虎方呢，我们用糖多肽是完全可以帮助大家呢彻底来解决啊，尤其像眼病啊、后期致盲等等这样的一些顾虑问题的。
1: 嗯，
0: 随着我们细胞能够自主用糖啊，糖尿病因为缺糖损伤到你像眼底视神经啊、视网膜、黄斑，包括眼底的血管，包括咱们眼球部分像晶体呀、玻璃体啊，包括像眼表的比如说像巩膜、角膜等等啊，眼部所有的这些组织呢，它得到了这种糖的能量，它就开始自我修复了。
1: 嗯，
0: 一修复这个功能它恢复了。所以一般像快的患者基本上3-5天左右的时间吧，首先可以感觉到眼睛比较舒服了，有一部分症状它得以改善了，比如说像干涩、流泪、怕光啊，包括眼部的一些肿痛啊、发痒，哎，这些症状就逐步减轻逐步消失了。
1: 嗯，
0: 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像眼前这些小飞蚊、小黑点啊，像白雾逐步就退下去了。这个时候你看东西视力就会有所提高了啊，清楚了。那么坚持用下去呢，这个视力逐步就得到提高了。
1: 嗯，
0: 啊，比如原来看东西有弯曲变形的，逐步就不变形了。原来有彩虹圈的，逐步就没有了。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比较严重的只有光感的，我们通过使用最后这个视力也会逐步提升的。那你想啊，血糖它不高了，哎，并发症我们得到好转了，是不是就等于我们解决了糖尿病安全隐患了呢？
1: 是的。
0: 啊，那糖尿病失明的风险还会有吗？自然而然没有了。反过来让你这个视力提高了，哎，生活能方便了，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1: 嗯，
0: 所以像有糖尿病合并眼病的朋友，龙方和虎方必须是同时使用，它这个效果是更快更明显。
1: 嗯，所以糖尿病患者的福音来了，不管您是糖尿病多少年，身上有多少并发症，或者说正深受糖眼病的困扰，都可以跟着梁教授一起用龙虎方治病除根儿。场外的咨询电话您记好，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咨询。那么梁教授，那在您多年治疗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一个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糖眼病的案例哈？
0: 嗯，
1: 是通过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受益的，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也让同样患有眼病的糖友有一个康复的信心
0: 啊。这样的患者可以说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名扬方当中的龙方和虎方已经10年了，
1: 对，
0: 康复的这个患者 太多太多了，数不胜数。
1: 嗯，
0: 凡是说这个有眼病的用上咱们药的，只要是说你没有完全失明的，那么用上它以后都会有好转，都会有视力的一个提高的。
1: 嗯
0: 嗯，那么我就跟大伙儿分享一个这个案例吧。啊，我这个印象也比较深刻，因为这个患者眼病特别重，啊，叫刘全，就是辽宁盘锦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他眼病特别的重，就是我感觉现在可能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很少有这么严重眼病的。
1: 嗯，
0: 所以说他都恢复了，我觉得其他人应该更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嗯，他怎么回事呢？他糖尿病10年的时间，但是他血糖控制的特别不好，就是空腹血糖达到了12到13个，那这个餐后就更高了。
1: 嗯，
0: 他是发病的第4年就诱发了视网膜病变，啊，视力明显的一个下降，眼前有一团黑影，而且有闪光感。当地医生说你这个得做激光手术。然后他呢对这方面啊不太了解，他个人的认为是就觉得我都做了这个手术了，肯定这个病就应该好了，哎，他这么认为的。结果呢，没想到就是3年当中他反反复复做了16次。
1: 哦，
0: 你想一次手术咱们保守算就3000块钱，其实到现在不只是3000块钱，咱们就按这个最少的3000块钱吧，16次大伙儿想想多少钱，48000将近50000块钱。
1: 嗯嗯，
0: 他说如果我眼睛好了，就50000块钱，这钱花的也值。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对吧？钱花了，问题解决了，那也值。但结果呢，他不但没有控制住视网膜反复的恶化，那么他的左眼眼球以及眼底因为持续的高血糖导致了眼内的感染。眼内感染是非常可怕的，他感染很严重，控制不住，后期就发生溃烂。那么为了避免说这个炎症扩散到大脑，最后他左眼的眼球摘除了。
1: 啊，
0: 大伙儿想想，左眼眼球摘除了，左眼就没有视力了。
1: 嗯，
0: 哎呀，我这个患者就说，我钱也花了，我罪也遭了，结果到头来我一个眼睛我搭进去了。
1: 是的，
0: 很可怜的。那因为咱们说不管人也好植物也好都是向阳而生的。
1: 嗯，
0: 你说一个人没有光明就等于没有了希望，尤其眼病的患者，这个视力他一天不如一天啊，生活上这个是难上加难。就这个患者也是这样的啊，我给大伙儿说一下，你像有的时候他讲，他说鞋吧就在我脚的旁边，但是我看不清，我摸不到，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他做起来都特别艰难。所以有的时候啊，他这个生气到哪种地步，就是好不容易他把这个鞋子摸到了以后啊，他就使劲儿的把这个鞋往地上摔，就发泄他这种痛苦。
1: 嗯，
0: 咱们说呢，男儿有泪不轻弹。他说有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么一个大男人逼的，然后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他说他，我有的时候哭啊，我只能选择是家里老伴儿也不在了，孩子也不在了，就一个人在家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1: 嗯，
0: 大伙儿想想这得有多痛苦多绝望。
1: 是的，
0: 但很多重症眼病的患者他就是这样，就是老话讲死死不了活活不起，最艰难最痛苦最熬人。
1: 嗯，
0: 因为他左眼眼球已经摘除了，而他的右眼眼底视网膜的病变还在不断的恶化，视力还在逐步逐步的下降，啊，就出个门走个路，他根本就不敢出去，也不敢迈步，他怕摔倒，就在家里边他也是磕磕碰碰的，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老刘他就讲说，我就怕我这右眼我彻底失明了，我连那个模糊的那影儿我也看不到了，你说我怎么活呀？
1: 嗯，
0: 那么为了保住他自己的这个右眼，其实好多地方他都去了，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的医院都去了，结果还是那样，维持都维持不住，视力是进行性的一个下降。后来也是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是通过病友的介绍，然后找到我的，用上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的。哎呦，他的情况特别严重，所以我记忆吧也是特别深刻的。就是他用到3天的时间，首先是他的血糖先下来了，空腹13，用完3天以后血糖就下降到了9。
1: 嗯，
0: 半个月左右，他眼睛这个干涩痒减轻了，眼部的分泌物逐步逐步减少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他血糖空腹已经到了 6.5， 这就非常理想的指标了。
1: 是，
0: 眼睛这一块也逐步在恢复，眼前的黑影一点一点小了，打闪这个感觉没有了。因为打闪一没有了，咱们首先网脱的这个风险它就避免了。哎，大问题就避免了，然后看东西比原来要清楚了一些。他讲，他说我下床我要穿鞋，我基本上可以准确无误的看到我鞋子在哪儿了，这在以前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么一个周期下来呢，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了，哎，降糖药也停掉了，主要就是他眼睛的问题恢复的特别满意，因为视力比原来要提高了一大半了。后期呢，坚持使用，他右眼的视力可以达到 0.4 到 0.5 左右。0.4 到 0.5， 大伙儿想想，你生活就不受影响了，看电视都没有什么问题的。哎，这就彻底摆脱了失明的这个危险了。所以患者特别高兴，特别满意。而且通过咱们龙方虎方呢，不光是血糖恢复了，眼睛这一块受益了。心脏方面改善的也非常好。他以前呢经常犯心绞痛，两三天犯一次。那么吃上咱们龙方和虎方以后呢，就再没有发生过心绞痛了。所以咱们糖尿病朋友想要身体好啊，说想要我血糖不高，我这些并发症的不再有，龙方和虎方最好最好是同时来用。再有我还想说的是什么呢？那么实际上所有的眼病当中呢，糖尿病眼病实际上是最疑难的，最不好解决的。比单纯性的就是我们说的年龄因素或其他因素导致的眼病，其实它是糖尿病眼病是最难的。那么你想龙方和虎方联合之来都可以把这个糖尿病眼病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那么其他这些眼病，就咱们说的不管是老年性的青光眼也好，白内障也好，干眼症也好，眼底动脉硬化也好，眼底的出血也好，像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萎缩的这个问题也好，通过龙方和虎方的治疗恢复的它要更快。就是你提前使用可以避免手术的风险，可以保全提高你的视力，可以让你亮亮堂堂的看清这个世界。
1: 是
0: 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伙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身体有什么样的情况问题，只要说你现在求医无门，可以随时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一个机会，更要呢给你自己一个健康的一个机会。
1: 是啊，就像梁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哈，药对症一口汤，不对症用车装，只有正确对待疾病才能找到症结。好的，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解不开的疑惑，攻克不了的疾病，可以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在治疗的道路上，我们共同前进，拥抱健康美好生活。好了，稍事休息，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深受疾病的困扰， 都可以跟着梁教授一起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向，收获健康。现在节目的咨询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拨打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您好，你辛苦了。
0: 不辛苦，欢迎你。
5: 梁老师，我向你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江苏南通地区通州区的。
0: 哦，江苏的朋友，欢迎你。
5: 梁教授啊，我也姓梁。
0: 哦，
5: 咱们是本家。
0: 好。
5: 但是我有点说话有点紧张哈。
0: 啊。
5: 但是我心里挺高兴的。
0: 啊，听出来了，我也很高兴。啊，不着急，慢慢说。啊，
5: 哎，好的，我呢也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并发了脑梗啊，9年了，心脏嘛一直不好，完了呢还胃不好，血压呢有点高，血糖也高，只感觉到尿频尿急，一个晚上啊得换5-6条裤衩，今年呢又发了一次脑梗，这个左手吧，手指头呢就像鸡爪似的，拿东西没劲，也没有知觉似的。长着眼里一颗痰似的，卡着上不来，还有那个甲亢，我要不听到你那个讲课啊，我都不看了，花了不少钱，去了不少的医院，好多次，当然都是这个结果。我呢一听您讲课讲得挺好，医德也还高，医术还高，啊，那我告诉我老伴 我说我得赶紧的试试。
0: 老同志啊，其实呢很多情况下呢，不是说我们身上的这些一体多病治不了，而是什么，而是大家传统的一些用药，就是我经常说的治错方向了啊。咱们龙方和虎方节目你也听了，我不知道你现在用上没用上呢。
5: 我呢已经用上了，我刚拿到手，我想呢多订点
0: 啊，
5: 那么但是呢龙方啊就给我2盒，虎方呢糖尿病患者专用的那个用糖多肽的
0: 啊，
5: 给的就更少了，就给我1盒，梁教授。
0: 哦，这个情况我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咱们的这个虎方目前来讲用糖多肽太少了啊，但是老同志啊，就是再少咱们龙方和虎方同时都拿到了，这个很不错啊，因为现在想要联合说把龙方虎方合在一起用的朋友太多了，那虎方目前来讲太少，因为它这个生产工艺非常的复杂，主要是高科技，而且它是 DNA 当中来提取的，所以这个比较少。但是我跟你讲，就这一盒，说你龙虎结合在一起，我肯定能让你血糖下来，因为它主要就是解决用糖障碍的问题，把你这个血糖能让你下来，包括这些并发症不同程度的都有恢复的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呢，咱们拿疗效说话，如果不好的话，我给你退货退款，这个咱们是有承诺的，你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啊。
5: 是
0: 啊，
5: 效果呢我心里有底的，因为我都用上一次，感觉挺好的。
0: 哦，
5: 能现在憋住尿了，身上呢也感觉到有劲了。哎，梁教授，千万别给我，别让我断药啊！我一定要把这个龙方啊、虎方用好，用够了。
0: 现在你龙方和虎方怎么用的？
5: 我是你看，我是早上一支龙方，晚上一袋虎方，
0: 对，
5: 你看少不？
0: 就这个量就完全可以。然后呢，你注意一下这几天你的血糖指标啊，因为很快不管是空腹还是餐后，它都会下来到正常范围。我们有的患者是当天用当天降血糖，有的就再慢了3-5天，这个指标都可以下来2-5个单位的。因为一旦要下来以后，咱们很快下一步你西药该减量的就减量，该不吃的就不吃了，这个问题你注意一下就可以，你就这么用就可以了啊，不会让你断药的，有什么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可以。
5: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好，
5: 谢谢，
0: 再见。
1: 好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佳瑶也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换个思路，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一方见效，一用就灵，让咱们轻轻松松就能找回健康。梁老问诊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那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是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是我。
6: 哎呀，跟你通话太不容易了，梁教授。
0: 啊。
6: 你说我排号吧，都排了半个多月了。
0: 哦。
6: 嗯。
0: 嗯。
6: 我叫张丽。
0: 嗯。
6: 我家吧是吉林白山的。
0: 吉林的朋友。让你久等了。

0: 其实吧，我心里也过意不去，但是没办法，因为咱们的新老朋友太多了啊。当然，如果说特别着急这个问题，大伙儿记住，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的临床经验跟我是一样的，直接就可以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啊。今天电话打进来了，是什么问题？说一说。
1: 这我吧，天天吧都按时的听你的节目，
0: 啊
1: 也听了半个多月了。
0: 哦，
1: 哎，我说我光听，那我这个病他也听不好啊。
0: 对呀，
1: 所以说吧，我就天天排着排着，就要给你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哈，就是我的病还能不能就治好了？完事儿呢，梁教授，你给我交个底儿，死底儿。
0: 你这样，先把具体的病情情况先说一说。
1: 我是糖尿病，并发了吧，肺子不好，有哮喘，这就嗓子眼里出气儿，你说像什么一样呢？你说呢？那别人吧都用鼻子喘气儿哈，我是吧鼻子和嘴一起用，哎呀，尤其吧是啥呢？刷牙的时候就更难受了。就好像感觉要憋死了一样，
0: 因为你严重的缺氧啊，这个
1: 是，
0: 是严重的一个缺氧啊，
1: 你说我上个楼吧，就像跑2里地似的，哎呀，走两步吧就得歇一会儿，你到后来吧，实在是不行了，那家里吧就给我买了那个氧气机，
0: 制氧机，
1: 你这稍微吧一活动一会儿吧，它就憋气呀，不光是这些。我还有吧，心脑血管都不好，胃也不好，就心口窝啊，就那儿总是不舒服。有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的吧总是乱哄哄的，有的时候吧还疼，怕声音呐。
0: 这个你冠心病、心肌缺血一定是有了，这个典型的症状都出来了
1: 那我一天还总困呢，没有精神头，总打哈欠。特别的是啥呢？这个记忆力吧，特别不好。
0: 脑血管也有问题啊，
1: 你就像那老年痴呆一样，做饭吧，淘米，淘完了吧，放到锅里了，电忘插了。你想烧点水喝吧，走到厨房吧，不知道要干啥，拿个勺子吧，他找勺子，戴个眼镜吧，他找眼镜。
0: 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部分的脑细胞功能其实已经不太好了
1: 血压也高，
0: 啊。哦，
1: 血糖也高。我现在吧打24个单位的胰岛素，还吃3样降糖药，那血糖吧哈还降不到正常。餐前吧始终是8、9个，餐后呢得16、7个。
0: 你这个是太高了。你
1: 对。
0: 持续这种高糖环境，血压能不高吗？肯定高。包括你继发的这个肺子的问题，它持续高糖环境就容易有炎性病变。炎性病变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哮喘的啊。哎呀，亏得今天把这个电话呢是打过来了，真要再等一等，再拖一拖，容易拖出大问题的啊。因为你这个糖尿病合并的这些并发症，就是你憋气呀、气喘特别严重。不光是你肺不好、哮喘，它同时和你严重的冠心病、心肌缺血也有关系。因为什么？心脏是管血液的，肺子管什么？管氧气的。就是我们说的血氧、血氧，它哪一块出了问题，都会出现憋呀、喘呀，出现这个呼吸困难的问题。这两个危害因素就很可怕、很严重了，因为它可以导致什么呢？急性的心衰和肺衰竭。一旦要急性突发了，你控制不好，它会危及到生命的。而且脑血管这块，我刚才讲了也有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吧，龙方和虎方，就是专门我们针对糖尿病的虎方用糖多肽，这个联合起来非常适合。适合用，我就告诉你可以用，保你的效果怎么保？咱们有疗效承诺的，因为我们10年了，这个承诺没有改变。大家只要用完啊，说你没有效果，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呢退药退款，因为我们始终把你的这个效果放在第一位，把患者放在第一位。那有这个承诺，你想你还会怕什么呢？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二，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起什么作用？龙方呢，就是强肾固肾，把肾的根基给你强健了，调五脏的功能就强了，身体底子就好了。虎方干什么？咱们的用糖多肽就是专门来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让你这个细胞能够用上糖。你想，细胞能用上糖，血液里边的糖它自然而然就下来了。细胞能用上糖了，有能量了，可以自我修复了，并发症不就自然而然它恢复了吗？而且你这个效果非常快啊，基本上也就三五天吧，最长也就半个月。首先你看你的血糖，基本上半拉月你肯定空腹可以维持在6个左右，起码餐后肯定是 11.1 以里了，短时间之内是可以看到这个变化的
1: 啊。那梁教授，我还有点不放心
0: 啊，
1: 我还想吧，有啥说啥。
0: 嗯，你说。
1: 你说我家条件不行
0: 啊，
1: 冤枉钱呢也没少花。就你说这个无效退款退药
0: 啊，
1: 这个肯定真实有效吗？
0: 那肯定啊，十年来这个承诺一直都有，包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啊。那我肯定要用。我听吧，糖尿病患者专用的用糖多肽它好，但是吧又不太好买。
0: 是，
1: 那我现在打电话能订到吗？
0: 用糖多肽确实不多，这个你只能是打电话来预定，因为特别特别严重的患者咱们特殊会照顾的啊，不能说把你这个病情给耽误了，特殊会照顾就是尽可能让你两个联合在一起用，而且是短时间之内马上让你来用上的。你给场外那边电话联系吧，好吧？
1: 好，那我打电话也照顾照顾我吧。
0: 没问题的，然后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
0: 好，
1: 我感谢梁教授的指导。
0: 我等你的好消息啊，一定咱们能等到好的消息，你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1: 是，
0: 嗯，
1: 我有好消息一定给你打电话。
0: 说到这儿随时联系啊。
1: 那咱们再见了。
0: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医生在身边，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那如果大家有疾病或者用药方面的困扰，也想用上我们的龙方，您只需要一个电话，专家帮您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记好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5: 梁教授您辛苦了，真的谢谢你啊。
0: 哎呀，不辛苦，欢迎你。
5: 感谢梁教授能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的，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听出来了，高兴就好。
5: 对。
0: 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9了。
0: 啊，
5: 我姓万，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听您的节目啊已经有3个来月
0: 啊，
5: 一直都在收听，从此你说咱们就结上缘分了。我就觉得
0: 太好了。
5: 每天啊，都必须听。你看您那个就是说渊博的知识啊，高超的医术啊，哎，和对患者这个和蔼可亲这个态度，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人那种不烦不气的那种态度，真是解决我们看病难的问题了
0: 啊！
5: 真，我就特别深深的感动着我。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其实大夫就应该这样啊。
5: 我就觉得您是我心中最美最好的医生了。
0: 哎呀，太过奖了，谢谢你的认可啊！你是什么样的问题？
5: 要说我啊，有这个腔隙性脑梗，经常失眠，记忆力也特别不好
0: 啊。
5: 一到这个季节啊，我就爱感冒，免疫力还低，一感冒吧就上不来气儿。另外呢，我还有肺气肿、冠心病、主动脉硬化
0: 啊，
5: 还有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腰间盘膨出，还有滑膜炎，这腿老疼老疼了，另外还有浅表性胃炎、半糜烂，特别爱打嗝。你喝一口水或者吃一点东西就 咯咯就开始打嗝，就完了吧，还糖稀便，肚子也不太好，小便也不好，小便这个量少还无力，还有这个夜间的尿频的得起四五次，眼睛是又干又涩也不好。但那时候你说我现在呀、啊，我都觉得我都已经好了不少了，我现在我就觉得特别高兴了。现在
0: 龙方和虎方用上了，你是龙方和虎方联合在一起用的还是说先后用的？
5: 我那个开始只拿到了龙方，虎方吧是后来有药了我才排上号的。
0: 哦，一先一后用的。
5: 对，
0: 嗯，
5: 但是我又用的特别好，你看当天啊就出效果了。
0: 嗯，
5: 以前吃完饭那个喝口水都打嗝，
0: 嗯，
5: 真是烦死人了。用药三天呢我就不打嗝了，完了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们还能听着我就跟
0: 那
5: 个打嗝声吗？孩子就说哎呦没听着啊，就这样
0: 不打嗝了。
5: 对，哎，我说我还真是不打嗝了，
0: 嗯，
5: 但长话短说吧，我就觉得我的效果是越来越好。
0: 嗯，
5: 你看我那个胃疼有十多天就不疼了
0: 啊。
5: 我这个脚吧一直就是说从膝盖到下面到脚这儿哈，哎，都是热乎的了，要我就觉得这也太好了，哎，也太灵了，就觉得
0: 效果出来了。肠胃方面起效特别快啊，另外像睡眠，还有身体的精力体力，包括像有一部分患者说脚凉啊关节疼啊啊，这方面是特别快的，你是不是就还更有信心了，觉得这个康复就有希望了，是不是？
5: 是这样。
0: 嗯，
5: 我之前不是总爱感冒吗？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感冒过
0: 啊。
5: 原来的冠心病又一上来那时候心里头就开始蹦蹦蹦就跳，
0: 嗯，
5: 就特别怕动静
0: 啊，
5: 你要是大声说话就能给我吓得就像那个红尘附体一样的那种。现在这个也好了，现在
0: 太好了。
5: 完了我说我这个腰肌劳损还有腰椎管狭窄滑膜炎，这个现在也不疼了
0: 啊，
5: 就像什么就像忘了似的那种。我说好了这些病，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我现在很有信心呢，现在是不是？
0: 那肯定是有效果，必然会有信心的。
5: 对，
0: 为什么我们反复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讲，不以疗效为治疗前提的治疗全部都是骗人的，不道德的。就是任何的大夫只要你负责任，一定是以疗效为前提的，得保大家的一个效果。患者想要看到效果，我们作为大夫来讲用药也必须要把疗效放在第一位的啊。然后我问一下，像你这个尿频尿急这方面有没有改善，恢复的怎么样？
5: 哟，这个我都觉得像说是好了90%了都。
0: 哎呦，那太好了。
5: 是啊，我那个护垫现在都撤了
0: 啊。
5: 这个挺好。
0: 嗯，
5: 你也是女性，你说这天气热，下面给我就遮的，哎呀，都通红，
0: 是
5: 又疼又刺挠了，味儿还大，我一天老得那么洗。还有的时候吧还有点怎么说呢，不过现在还有那么丁点儿
0: 啊，
5: 反正这个我就觉得好了有90%了，就真是好多了。要不我怎么说特别高兴呢？要我说我能得这么大的收获，我特别高兴，真特别感谢您。您说这才3个月的时间就能好成这样，要不怎么说感谢您呢？
0: 其实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的，
5: 他
0: 这么快全面恢复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为什么呀？咱们是龙虎方一起在用的。龙方当中它有龙药，千年龙药熊残蛾，它强身固肾的这个效果可以讲目前来讲它是最好的。为什么被称为第一方啊？龙方被称之为强身固肾第一方啊。你像李时珍啊把这个熊残蛾称之为什么呢？天赐龙精。你肾一强大了，肾的功能强了，五脏的功能就强了。五脏功能一强了，那么它主管的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各个器官呀四肢呀等等啊，相应的它就得到这个修复，自然而然它就会有好的一个效果。尤其联合上虎方靶向治疗针对性的修复细胞，它必然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和结果的。
5: 要说我这个病都20来年的这些病
0: 啊，
5: 你看他现在所有的问题他都给解决了，他现在是。
0: 因为治病他从根儿上治的呀，从根儿上治肯定是一点一点全都好了，所以他肯定是全面的一个恢复的啊。
5: 是，
0: 嗯
5: 嗯，杨教授，我想再问一下啊，那个龙方虎方现在好定不？我还想着再定两个月的量呢。
0: 你的情况，我的

0: 建议是完全达到我们临床最好的预后，总量一共是用6个月的量。你现在不用了3个月了嘛？如果再定说咱们这个龙方和护方正好都有，你最好是直接定3个月的量。
1: 那好，
0: 那按照经验来讲，我不是说让你多花。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踏实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漫长的一生，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钱不够花了，周转不开，得管人借；有些时候疾病缠身，不知道上哪去治，或者知道上哪治但排不上，

0: 那也得找人帮忙。再或者说，您人生中有其他的不得志，在危难时刻有人能搭一把手，这其实就是咱们的福气来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人在困难时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要懂感恩，懂回报，这是我们良心和良知并存的美德。凡是行大运、有大成就的人，我发现一个规律，他们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活着。不能用人时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老弟，今年60多，叫李长根，名字挺土，但是人家的家业可大，在河北唐山有一个10几万平的产业园，里边有工厂、有员工宿舍和小区，都是他盖的，整个这个地方都是他的。长根的娘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他母亲40几岁就瘫在炕上过，体格一直都不太好，吃药打针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才算是彻底稳定住。老太太70多，80岁的时候，还满世界到处旅游呢。儿子有钱，还孝顺，带着他到处溜达。老太太这一辈子算是开了眼界了，没白活，啥都体验过，该享受的都享受个遍。89岁，寿终正寝去世了，一点罪都没遭，就是到寿了。寿命这个东西不能强求，有的人能活100多，有的人能活90、80，还有的人60多岁就没了。说到底儿，就是一个人一个命，每个人寿命的上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上限是爹妈给的，是先天的，咱们自己可决定不了。有的人说胡家老高好，那么我吃上以后是不是就能稳稳当当的活100岁了？这个是不现实的，每个人能活多大的岁数，谁都保不齐。胡家老高能保的是什么呢？是稳稳当当的，让您活着的时候不遭罪，不被疾病叨扰。很多病人来找我，不管病的咋样，病到啥程度，咱们都别的不说，先用胡家老高把病情稳定住，别让它反复发作，继续发展。至于说具体能活多大岁数，那就得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了。有的人先天条件好，肾精足，肯定能多活10几年、几十年。有的人先天身体弱，病秧子，还做过大手术，那么这类人的当务之急，先治病吧。咱们在合理的、不伤身体的前提下，把病消灭掉，减轻痛苦，恢复肢体功能，最后一点都不难受了，才能乐乐呵呵的活着的。活多大岁数，看个人的造化。当然啦，想长寿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听天由命，也讲究技巧。今天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我把一个长寿方分享给大家。这个方子所有人都能用，不挑人，不管寒湿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不管你上焦火下焦寒，只要用上之后都能调和过来。 很好的方法，一会儿找时间我再跟大家说吧。长庚的娘去世以后，我和长庚有一两年没联系，以前总打电话，他对他母亲的身体非常上心，每次有改善，他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跟我道喜，偶尔出现了问题，他会咨询我的。老母亲寿终正寝，去世了之后，他自己也在用胡家老膏，当作日常养生的药去吃，用量很小，但效果很好，他的身体没啥大问题。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能不能给肾衰的人用啊？我说当然能用啊，不管是早期还是中晚期的肾衰竭，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疗。而且咱们胡家老膏不光是解决肾衰常见的尿多或者尿少的问题，它利用本源疗法可以综合的把人当成人去治，肾衰竭导致的所有并发症，尿多、尿少、心律不齐、心力衰竭、肌肉抽筋、身体没劲儿、手疼脚疼、恶心呕吐，包括皮肤由正常的颜色变成了黄褐色了，皮肤表面有白色的粉末了，皮肤瘙痒了，这都可以治。胡家老膏治肾衰竭是非常对口的。长根说，胡老，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本打算把这个患者带到北京给您看一眼，您既然说能治，那我就不带他过来了，您就一次性的给我拿50瓶老膏，我开车给老人家送过去。50瓶可不少啊。我问他，我说你买这么多干嘛呀？当初给老母亲买药的时候，也没见你一次性买这么多的老膏，这是给谁用？长根说，胡老，您不知道，这老爷子是我们农村老家的一个老乡，在农村生活，交通不方便，邮寄东西人家都不往农村送，得上县里去取，他家又没车，上一趟县城老费事儿了，所以我合计着一次性给他多买点，让他用吧，用好了为止，我一直供他。长根给买药的这位老人跟长根有亲属关系吗？没亲属关系。长根说，我花钱买药给他看病是为了还我家欠他家的人情，学舅对我家的好我牢记一辈子。长根管这位老乡叫学舅，他之所以对学舅这么好，是因为当年长根家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学舅帮过他们。那年村里还没通电，腊月过半，连下两场雪，又刮起了西北风，天刚擦亮，街上就不见人了。那时候家里的照明主要靠油灯，借着油灯很暗的光，长根的爹喝了碗玉米面地瓜粥，家里条件太差，粮食不足，他喝了6-7分饱就放下碗筷不再喝了，自己卷了一个喇叭筒烟卷，点燃以后在那儿吧嗒吧嗒的抽着，挺犯愁的。长根娘斜躺在被窝里，吃力的喝了小半碗粥，就说喝不下了，也把碗放下了。他瞧了一看，正啃着窝头 和现在的几个孩子，又把眼神转向自家的男人，用商量的语气跟长根爹说，当家的，要不再出去问问，看谁家还杀年猪，大过年的，咱也得让孩子们尝点荤腥不是？长根爹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苦着脸说，日子都不好过，找谁问呐？每回聊到这儿，长根的母亲都会自责，他说，那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闹的，这一年吃药打针花的钱该买多少肉啊。边说边掉眼泪，男人哪看得了这个呀？常跟爹说，你看你又来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等天暖了病好起来，拉下来的饥荒咱慢慢还。再说离过年还有些天，总有杀猪的人家。说完这话以后，常跟爹起身套了一件棉袄，戴上狗皮帽子，两手一揣就要出门去。见他爹出门，常跟把窝头往桌子上一搁，起身也要跟着出去。常跟的爹不让，但是常跟娘说，让他去吧，黑灯瞎火的也好跟你做个伴儿。两个人这就出了屋子。其实常跟爹一直在操心隔年肉的事儿，往年这事儿他早去找杀猪户凑猪份子，预定下要割的年肉了，这年家里没钱，他气短三分。近腊月他见人凑猪份子，面上没事人似的，心里却像猫抓一样。常跟舅家杀年猪，可惜人家的钱还没还上，咋有脸张口？常跟堂叔家也杀年猪，人家开春就办婚事，急等着用钱，也张不开嘴。常跟爹想来想去，只能等生产队结算分红后再借支卖年货。那一年也巧，队里结算迟，借钱到手时已经过了杀猪旺季，家里的孩子想吃肉可难坏了常根的爹娘。爷俩出来以后，外面夜深人静，村子里一点光都没有，爷俩呆呆地站在柳树下，都一句话不说。常跟爹一只接着一只的吸烟，过了一会儿，一阵咳嗽声传出来，大柳树前边的那座小院里突然亮起了灯，紧接着就走出一个人影，这人腿脚不太好，一瘸一拐地走着，走到大门口，把大门打开，把常根和常根爹招呼到院里。这人便是我前面提到的常根的瘸舅。瘸舅姓罗，村里人都管他叫罗瘸子。他是个鞋匠，身体有残疾，大集体的时候干不了活，靠交钱向生产队买工分。他家孩子少，日子还算宽裕，他心热人善，每年未成的肥猪总拖到年根前屠宰，有人笑他发善心照顾穷汉子，他也不否认，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拉一把就拉一把。所以后来常根出息了，花钱给瘸舅看病， 咱们别光说常跟心善，也是且就自己修来的，修好不见好，将来少不了。做好事是没错的，早晚会有回报。瘸舅看见长根的爹黑灯瞎火的跟儿子在外面傻愣愣的站着，就知道是咋回事，于是他出门把两个人迎了进来。没等长根爹张口，瘸舅就说，知道你这一年过得不易，家里又摊上了病人，给你留下5斤猪肉，别嫌少，将就着过年吧。那一瞬间，长根在一边被感动的无不可的，鼻子酸的想掉眼泪。他看见他爹张了张嘴，也想说些什么，却被瘸舅抬手打断。瘸舅说，啥话也别说，先把年过好，往后日子长着的。这一句话长根记了一辈子，日子长着的确实是啊，人得为将来活，不要总活在现在和过去，现在和过去都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将来。后来长根卯足劲儿，努力挣钱，终于出人头地了。有钱以后，他知恩图报，确实也没有忘了他瘸舅。长根一口气给瘸舅买了50瓶胡家老膏，这50瓶老膏救了老人家的命。瘸舅晚年的时候查出来有肾衰，没钱治，在农村住，透析也透不起，出门还不方便，所以就硬挺着，最后都病到啥程度了，尿毒症性心包炎，心力衰竭，消化道大出血，拉大便都是黑色的，连着都3-4年了没正常过，还浑身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头疼，都是肾衰拐的。后来长根知道消息时去看老爷子，当时老爷子病的都起不来炕了，瘦得皮包骨头，他还贫血，这个情况长根不敢往市里的医院折腾，也折腾不起，瘸舅又不是自己的亲爹，出点啥意外没法跟家人交代，所以赶紧给买来胡家老膏，让他在家吃，吃上以后真挺好的，没出2个月便血就止住了，大便的颜色正常了，不黑了，睡觉也好了，脑袋不迷糊也不疼了，吃了小半年之后心脏也见好，心包炎消失了，心衰也减轻了不少，喘气顺溜了。现在他用老膏用了2年多，肾衰心衰基本上都控制住了，不用透析，90来岁的老人还能干农家活的，喂猪喂羊都能搭把手，老爷子很厉害啊，恢复的真挺不错。当然了，最主要还是多亏了长根，他念着老人的恩情给瘸舅买了胡家老膏，用了这么长时间瘸舅才能好得这么利索。然后再说那个长寿方，这个长寿方是外用的，叫做长寿奇贴。长寿奇贴的成分就3种，艾绒、花椒、桂圆。先取一粒桂圆肉，一定是干的，干的才叫桂圆，新鲜的叫龙眼。 把桂圆肉从盒上剥下来，再取七粒花椒，再加上一点点的艾绒。艾绒大概多重呢？相当于半粒桂圆肉的重量，一起放在碗里捣烂了，用手搓成一个大丸子，再平均分成三四个小丸子，每天晚上临睡前放一粒在肚脐里，要是怕睡觉翻身药丸掉出来，可以在肚脐外面贴一层胶布或者纱布，第二天早晨再拿下来，这就是最简单的长寿脐贴，可以常年贴，一天一小丸，对身体的综合调理非常好。咱们老年人经常口干口苦，肠胃不好，排大便不成形，或者颜色不正常，您用上这个长寿脐贴马上就好。这个方为啥叫长寿脐贴呢？因为它可以调节人体水火交感，火在下就是元气在下，水在上就是清凉在上。一个人火在下，脚底下发暖热乎，水在上，脑袋清亮，口水多，不口干舌燥，这是健康人的标准。长寿脐贴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所以它才让人长寿。大家可以按照我说的方法自己制作自己用，您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黑龙江的，今年66了，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非常感谢您呀，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来呀，
0: 别客气，
6: 一个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呢，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的好消息呀，
0: 啊，您请讲吧，
6: 胡老师啊，我这个病吧。真是挺特殊的，哎呀，算算都有38年了呀。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帮人家割草，好像是受风了呀，着凉了。哎呀，回去的时候走路啊，这两个膝盖，哎呀，哪个脚落地，哪条腿膝盖就疼。哎呀，后来我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吧，这感觉就没有了。我这不是帮工嘛，是哎呀，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喝点酒，然后睡得热炕，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就更明显喽，
0: 厉害了是吧？
6: 结果没等到中午啊，我就不能动了，跟木头一样，啥感觉没有了。哎呀，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家躺了3天呀。一点也没见好，后来到的哈尔滨二院检查，诊断呢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我记得在哈尔滨二院住了是16天的院呐。
0: 你看，
6: 后两天还把药给停了。对对对，这停了我就回县城中医院，我又住了18天。再后来是出院回家，我呀，我估摸着又躺了有20来天吧。反正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我得有2个来月吧。
0: 你看看，够长的是吧？说明也就够重的哈。
6: 刚恢复的时候，走路都得拄拐呀。过了一段时间，哎，就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落下后遗症了。你说我这个小腿比正常人细，肌肉吧有点萎缩了，完了就我这脚脖子神经不好使，没有知觉，就那个骨关节那块还有个大硬包啊。这些年吧，胡老师，我手脚都可怜了，我这小腿我都不敢跑，平时我要是走路多，活动量大了，我这关节就疼啊。后背还一直淌汗。说实话呀，我感觉我跟瘸子没啥样啊。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我都快放弃了。还是啊，最终胡家老高，你说给我带来希望了呀。我当时是听到您的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的，因为我听了3个多月呢，我没听着有跟我有一样病的，全是什么这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偶尔倒是也听到过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但是也跟我不一样，我也就一直没下定决心要买这个胡家老高。但是啥呢，犹豫老长时间了，后来又反复想要，最终想通了，这个胡家老高就像您讲的修复本源的。
0: 对，
6: 一闲在得病快40年了，手脚一直都拔凉拔凉的，应该跟本源有关系呢。
0: 没错。
6: 您讲了胡家老高，你说传承这么多年了， 胡老啊，
0: 120多年了。
6: 是啊，我一想胡老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品质肯定有。

0: 是有保障的呀。
1: 没错啊，这点是肯定的啊。
0: 反正我就这么想，最后算是下决心了，我就打电话想定一些哈。哎，我那个指导老师特别好的小伙子，本来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他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啊，您猜这小伙子太好了，他从别的城市啊给我调来的。听他说呀，我这个病确实少见，要是担心疗效的话，可以先少定一些，有效果了咱再多买。我就听人家的了，没想到这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啊。我这才吃了五天，我这手脚就有热乎气儿了。嘿，
1: 你看看多快
0: 快，整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就感觉我这神经都放松了，精神也松快了。哎呀，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两盒的时候，我就给我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不行，这个好使，我要再订30盒呀，这个胡家老膏效果太好了。
1: 哎，这时候您非常认可了是吧？啊，
0: 是啊。哎呀，这么着我坚持吃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的温度跟正常人一样了。哎，
1: 嗯嗯嗯，
0: 我多走会儿路，我那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哎呀，最重要的就是我这小腿啊，它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现在呀。
1: 嗯嗯，
0: 要不现在胡家老膏我已经吃了3月了，我每天呀我都锻炼身体。哎呀，这个萎缩的小腿肌肉也渐渐恢复了，我现在呀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0: 是啊。哎呀，我想想这要是搁以前呀，我连想都不敢想，整整38年呀。胡老师啊，是您救了我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1: 嗯，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啊，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您说对吧？
0: 嗯，要不我这用得好，哎呀，我说啥也得跟您亲自通个话，感谢感谢您。另外呀，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嗯，
0: 受了38年罪，我终于解放了，哈哈，我心里太激动了。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听到这些个情况，我都是为您高兴啊。风湿骨病啊。风寒湿邪侵袭到体内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您用对了啊。确实胡家老膏有它的独到之处，咱们说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就像人要喝水要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来了。
0: 来了，
1: 风湿、寒邪这些疾病尤其侵犯到咱们老年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啊！因为风湿骨病是最难治的一种毛病，那气血运行改啊，把寒凉驱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用任何方法都是非常难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它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一个缘分。
0: 对对对，太高兴了，是啊。
1: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家老膏会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哎呀，谢谢谢谢，我一定听您的，坚持用下去啊。
1: 哎，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谢谢，再见。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啊，胡老
3: 是我
0: 啊，胡老啊。哎呀，我是胡家老老的受益者，
3: 是吧？
0: 啊啊啊！我现在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说。
3: 哎，
0: 啊，我是大连的，我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青光眼和白内障。
3: 嗯
0: 啊啊！你看上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治这个眼睛，
3: 嗯、
0: 我眼睛啊，右眼呢已经不行了，你看左眼呢。
3: 哦
0: 是开刀了，开刀动手术了，动手术了、
3: 哦、
0: 动完手术是0.1、
3: 哦、
0: 0.1啊，你看现在胡家老高现在我喝7个月了，7个月、哦、现在就是那什么情况呢，就是对面走人啊我都能看出那张三李四了，
3: 是吧，
0: 啊电视上那个小镇我都看清清楚楚的，
3: 你看看
0: 啊，
3: 反应多快呀、
0: 啊啊、
3: 是吧，
0: 啊另外呢就把我这个什么有原地还有便秘，
3: 嗯，
0: 我便秘就什么情况，原地就是这个6-7天才能便一回，
3: 哦
0: 啊，现在呢就是一天一遍可准透了，
3: 你看看多好
0: 啊啊啊，还害他们的给我什么病治好了，还有这个、
3: 啊、
0: 我腿有静脉曲张，
3: 嗯
0: 啊，静脉曲张现在都好利索索的，腿溜平溜平的，
3: 是吧？
0: 啊啊啊！还有一方面什么呢？我尿频尿急，
3: 嗯，
0: 原地尿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1小时1遍，1小时1遍。
3: 嗯嗯。
0: 现在呢？现在就是5-6个小时，最长有7-8个小时才能变回。
3: 你看看
0: 啊，
3: 多好
0: 啊！好透了！哎呀，亏你呀，胡老啊！
3: 啊
0: 啊！还有什么呢？我原地睡眠不好，
3: 嗯，
0: 睡眠有的时候一许一许啊，胡思乱想，干脆睡不着。
3: 啊啊
0: 啊！现在呢，哎呀，躺下就睡着。
3: 你看看
0: 啊，
3: 反应多快呀！
0: 另外还有什么呢？我原地啊，我这俩腿啊，使劲呢，就是躺在睡觉前使劲伸腿呀、
3: 啊，
0: 连日抽筋、
3: 嗯、
0: 就是起来呀、啊
3: 嗯，
0: 蹦的才能好。
3: 嗯，
0: 现在呢？怎么的也不抽筋了，
3: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哎呀，亏你，亏你胡老啊！哎，谢谢你胡老啊！哎呀，
3: 好，别客气
0: 啊！
3: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啊，
3: 使用胡家老膏有这么样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啊，啊现在我这胡家老膏还继续吃去，现在我手上、啊、还有40瓶，
3: 哦，
0: 我吃了了，我看看情况，还行还吃，
3: 嗯，对，
0: 啊。
3: 哎没有问题
0: 啊，
3: 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胡家老膏，他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嗯
0: 啊，你看像我这眼睛，现在能对面走人能看出谁张三李四了，以后还能强吗、
3: 哦？那当然了
0: 啊，哎呀，那可好透了。现在啊，我老后悔什么呢？他老伴啊，头3年呢，就是去世了，就是什么呢？脑梗。现在我老后悔，那时候要有胡家老高，根本就不能死。
3: 那可不是
0: 啊啊！
3: 如果在那时候用的话，他的脑梗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反应，
0: 哎、
3: 尤其对脑血管病啊、心血管病都有很大的把握效果
0: 啊啊啊！嘿、
3: 嗯
0: 啊，胡老、嗯，哎呀，谢谢你了，
3: 啊、
0: 谢谢。
3: 好，别客气。首先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啊，
3: 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啊，
3: 分享给广大听众
0: 啊，
3: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0: 啊
3: 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0: 啊，
3: 是不是、
0: 啊、
3: 老朋友啊
0: 啊啊啊、
3: 嗯、 先吃用吧。
4: 啊，胡老，我再问一下子，就是那个我老妹妹啊，就是腰间盘突出，得吃了好使不好使？
3: 腰间盘突出是非常多见的一种毛病，
4: 啊，
3: 也是比较难治，
4: 啊，
3: 但是用胡家老膏，它会很好的来解决腰间盘突出这个疾病。
4: 啊，
3: 没问题，短时间之内就会得到啊预想的效果。
4: 啊，
3: 哎，咱们先说到这儿。
4: 好好
3: 好吧，
4: 好，谢谢胡老啊。
3: 好，谢谢，再见，老朋友。
4: 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吴老啊。哎呀，我真的是特别感谢您呢，为我们这些患者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你说帮助我治好了病，让我能有现在这个幸福生活。哎呦，我可满意，可满意了。哎呀，想都不敢想，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那个效果吧。
1: 哎，好的，你讲吧。
5: 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是去年年初啊检查出来的这个颈椎病，当时还做了个核磁检查，检查出来说是啥呢，3节4节颈椎间盘有狭窄，完了还有突出。哎，这个大夫说我这个颈椎啊已经压迫了神经根了。哎呀，建议我做个椎间盘呢，怎么切除手术啊？
1: 哦，他这么讲了，
5: 哎，
1: 是吧？
5: 对呀，你说我一听这个，让我把这一疙瘩给他割掉，哎呦，我就害怕了，我就怕有啥风险。哎呀，所以说胡老啊，我当时我就没同意。哎呀，那个时候啊，我那头疼的可邪乎了，哎呀，恨不得那个上来头疼那个劲儿啊，哎，撞墙死了得了，我说。
1: 嗯。别这样说啊，咱们完全可以用咱们的方法来治疗啊，您不要怕，是吧？
5: 对呀，当时那个时候啊，我不是那个肩膀头啊一直疼到这手腕，那你说那小手指头啊，还麻酥酥的
1: 啊。
5: 哎呀，我记得有一回啊，那犯病严重的时候啊，我这胳膊疼的我，哎呀，我那感觉啊就像过电似的，麻的我都不敢动了。后来我就把这个手啊举起来了，疼的还能差点劲儿。大夫说我可以保守治疗，但是一定得注意这个颈椎呀，不能再犯病了，不然呢就容易引起其他的病，而且还会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也害怕，我一听连大夫都这么说了，就得听大夫的，天天吃药吧，注意保养吧。但有的时候啊，你说保养保养的，那腿呀还是沉呢，抬不起来。
1: 嗯，可不是嘛。
5: 而且我还总觉得不得劲儿，那耳朵啊也发闷发胀。哎呀，就像补了一个棉花似的。我那脑袋也胀，弄得我也没办法了。心里越想越害怕，我就又去医院了，做了个 CT， 还有什么什么洗浴病那什么的，我也搞不懂。哎呀，一项又一项，我又什么颈椎6节7节也有增生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5: 对呀，胡老，你说这可咋整啊？这让人咋活活啊？哎呀妈呀，真的是病啊也还加重了。 那些病没好啊，这些病又来了，又添新病了。
1: 嗯，
5: 你说给我整的，我真的是难受的，我都不敢回头了，一动这脖子就酸疼啊，
1: 啊，
5: 那眼眶啊都疼。哎呀，要是非得回头的话，我那就得连那个身子一起转。哎呀，一低下头，碰一下，这眼眶就感觉到发胀了。哎呀，所以胡老师啊，我每天睡觉啊，睡觉那枕头啊，都是那种什么 U 型枕的。哎呀，对颈椎好的那种，但我还是睡不踏实，都不敢翻身。每天晚上啊我都睡不好
1: 啊。
5: 哎呀，胡老师，你说这折磨人不？哎呀，这人弄得我死又死不了，活着又活受罪
1: 啊。别那样说，我知道您的痛苦啊，但是咱们想办法啊，用咱们的方法就能很好的把它解决了。嗯，
5: 哎呀，那时候我都在考虑要不要做手术了
1: 啊。
5: 你说这毕竟这挺着也实在是难受，你说做完了说不定还能好点，我都有这种想法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就听到您节目，你讲的胡老师真的特别好，
1: 是吧？
5: 哎呀，一下子就把我这心呢给抓住了。哎呀，胡老师，所以我就决定，哎呀，给自己一次机会。你说这用这个膏总比开刀做手术要安全要省钱吧？
1: 那可不是嘛啊！
5: 所以我就这么决定了，我就买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5: 胡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啊，我还没敢抱太大的希望，我就想啊，能够给我减轻一点痛苦就行。没想到这胡家老膏那效果，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你看看，
5: 哎呦，这效果还特别快，
1: 感觉到它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5: 对呀，你说吃了才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脑袋和耳朵啊就不胀了。
1: 嗯，
5: 而且我还突然发现，我穿袜子低头的时候，我这眼眶没胀。哎呦，我这心里就合计着，哎呀，你说这是胡家老膏见效了？
1: 没错，嗯。
5: 哎呀，我就吃，接着吃，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能随便的点头啊摇头了，一点也不感觉到难受了。
1: 改变得多快呀！胡家老膏开始起到效果了，是吧？
5: 哎呀，对呀，而且我这全身的疼痛啊也都减轻了。
1: 嗯，
5: 之前我这颈椎病啊，一犯病我都恨不得把这胳膊呀砍下来，又疼又麻，都不知道高哪好了。
1: 嗯，
5: 感觉不像自己的时候一样的。
1: 哎
5: 呀，特别痛苦。哎呀，就连穿衣服啊都不能自己穿。
1: 嗯，
5: 你说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手啊可灵活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5: 哎呀，你说这效果，哎呦，来到了老快了。
1: 嗯，
5: 这扣个扣子啊也可快了，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1: 嗯，
5: 哎呀，我就接着吃，吃了2-3个月的时候吧，我颈椎呀、就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胡家老膏啊，它的作用越来越强，已经体现在您身体上了，是吧？啊，太好了！
5: 是啊，哎呦，可不咋的，你说这，哎呦，这效果，这简直接下去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现在随便举个胳膊呀，也不觉得酸呐、疼了。还有我这个腿呀、原来就像绑那个沙袋一样似的。
1: 嗯，
5: 走走也走不动，跑也跑不起来。
1: 嗯，
5: 那现在呢，我这腿呀、哎呦，老轻松了。
1: 你看看
5: 走到了也有力气了。
1: 嗯，好极了。嗯，
5: 胡老师，你看这真的是太好了、我可算是摆脱了这个颈椎病的折磨了。
1: 没错啊，你已经体会到这种好的这个效果了啊，太好了啊，高兴吧，老王呀、
5: 哎呦，老高兴了、
1: 嗯、
5: 哎呦，胡老师，你说我跟你说话唠嗑的时候，我这心呢、都可激动了。哎呦，我这激动的心恨不得掏出来给你看看。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啊这种心情和这种感受，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5: 哎呀，是啊，我终于呀、啊，这拨开云雾见太阳了。
1: 没错。
5: 胡老师，我现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接近5个月了、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啊早都不吃了。
1: 哦好，完全停
5: 了
1: 那些药了。
5: 嗯，我再也不用担心了，大夫说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再也不用担心了做手术了。你说人呢、健健康康呢，睡个觉我都踏实。
1: 哎没错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这时候呢胡家老膏起到作用了。所以以前这些痛苦完全解决了，这是必然的，是不是？太好了。所以用胡家老膏这是唯一的方法，坚持使用吧老朋友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只要您用上它就会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必然的所以我首先恭喜您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老朋友，是不是
5: 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也谢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
1: 太好了，咱先说到这吧，老朋友
5: 好，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哎，好的，再见吧，老朋友
5: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7: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7: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7: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7: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7: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7: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 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

0: 蛋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go， 我只牵你的手，
1: 带你去寻找未知的。
2: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3: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4: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5: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6: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2: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88.7 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7: 秋风起。

0: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0: 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FM 八八七。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3: 在这一天，土地把藏了一年的好东西都端出来了。
4: 我们北大仓的稻穗低垂，
5: 我们南海的鱼群跃出水面，
6: 我们新疆的葡萄紫得发亮，
7: 我们江南的螃蟹爬满竹篓。
3: 960万平方公里，此刻是一桌热气腾腾的宴席，天南地北，万家灯火，同举一杯酒，敬这丰收的十月，也敬这辽阔的山河与安宁的岁月。春华秋实77载 ，FM 88.7与您共贺祖国华诞，愿每一粒米都归仓，每一个梦都发光。愿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一年更比一年旺。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沁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沁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

0: 头份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回头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

0: 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

0: 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这两天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拿到了地通灸，每个人都是非常的高兴，都觉得98块钱没有白花。那大家高兴呢，我更高兴。我为啥非得让大家花这98块钱？就是因为咱们这批金佛药酒已经开窖了，也灌装好了。大家说我能不高兴吗？可是高兴归高兴啊，我是有点也发愁了。为什么发愁啊？我发愁的就是金佛药酒的数量它太少了，同时呢也发愁要金佛药酒的人这么多。你说我给谁呀？全国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想要，都着急，那我全给也给不起。我要是不用这98块钱检验一下，哪知道谁是真正想跟着我学中医，想用这个药酒治病的呢？您说您连钱都不愿意掏，您说信任我，您说爱学中医，爱用药酒来治疗，还说自己的病很严重，着急用药酒去治，那我能相信吗？全国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想要，都着急，我全给我也给不起。那么我要是不用这98块钱检验一下，哪知道谁是真正想跟着我学中医，想用药酒治病的呀？您说您连98块钱都不愿意掏，您说您信任我，您说您爱中医，爱学药酒，爱用药酒来治病，还说自己的病严重，着急用药酒来治，那我能相信吗？现在这批成酒又这么少，所以说呀，这钱它就是个我给大伙设置的这么一道门槛儿。你看我这么一试，果然就试出来了。再一个，咱说句道家的话，我今天收您这98块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还会10倍100倍的回报到您的身上。因为我知道能花98块钱都是信任我的人，都是呢真心实意和我学中医的人，也是真心实意想用药酒治病的人。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给大家呢提供福利。其实呢，这些福利的价值我可是这样讲，要远远的超过这98块钱。
2: 潘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拿到现成的金佛药酒了？

0: 没错，这不是我去了一趟广西吗？亲自去主持的这次开教仪式，那个盛大的场面呢，简直是人山人海。我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段录音。
1: 那太好了，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当时的那种盛况。
2: 金佛药酒，延绵千载，历经沧桑，念我先辈葛固鼎新，技高义妙，成就七九。大家好，我是祈酒金佛药酒第五代传人潘华，很高兴今天能再次来到这里参加祈酒金佛药酒的开坛仪式。我相信在场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不止参加过这一次的开坛仪式。每一次祈酒的开坛对于我来讲都意义非凡。祈酒金佛药酒从选材、炮制、封坛、下轿到天酿地仰，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层层把关，务必让喝到祈酒的人身强体壮、养生益寿。作为中国药酒的典范，祈酒金佛药酒延续了一直以来的新奇特。我们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范围的筛选，选取了最为道地的药材。其中包括了12年以上的久治黄金。要说久治黄金，那可是古往今来公认的仙家滋补珍品。在道家养生圈子，黄金“仙人余粮”的名号流传已有上千年。古书讲“太阳之草，名曰黄金，久服可轻身延年”，同时，还有用黄酒煨制过的丹参来确保药效，这些天然的药材可以说是用一颗就少一颗。同时，我也深信药酒好不好，一口好水少不了。为了保证活水活药，我们千挑万选，最后选择了巴马长寿泉水，确保祈酒的活水浸润。另外，我们还持重金，在德国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飞鸟炮制工艺。那这种工艺呢，全世界只有4个国家拥有。说到这儿，我要特别的感谢周总的大力支持。当我把飞鸟炮制工艺介绍给周董事长的时候，他二话没说，直接飞到德国去定制，并且在国内独家代理了此项技术。这也保证了我们的金佛药酒在同类药酒当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经过飞鸟炮制工艺打磨过的药材粉末，要比纳米还要细微，能做到0.7秒之内就会被血液吸收。祈酒金佛药酒，药借酒力，酒助药微，让我们体内的各种毒素淤结，随着新陈代谢系统顺利的排出，调节人体气机的升降平衡，使血脉全部畅通，真正做到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非常适合现代人一体多病、多病用多药的体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老领导服用了祈酒金佛药酒，身体越来越强壮，精神饱满，声音洪亮，气息充足，视力提升，头脑清晰，无论是血糖、血脂、血压，始终保持在正常且稳定的数值，每天少吃了很多药。我更坚信，在不久的未来，祈酒会走进人民群众当中，再次大放异彩。现在，请大家举起手中的酒杯，一敬天，二敬地，三敬酒神，让我们一起干了这杯酒，继续发扬祈酒大国的工匠精神，延续祈酒救死扶伤的传奇，不愧百姓，无愧苍生。
1: 实在是太振奋人心了，听得我们热血澎湃。潘老师，这一次灌装出来的金佛药酒，能保证每个有需要的人都能拿到吗？
0: 那不单是你关注这件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位听众朋友们也都在关心这个事儿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数量肯定是不够的。

这次呢，拼尽全力才争取到的两坛金佛药酒。那么这两坛药酒灌装出来呀，都不到3000瓶。那这对于全国的患者来讲，真的是九牛一毛。但是说实话，我也没办法。所以说，我为啥要定98块钱门槛啊？大家天天跟我说要用药酒治病，那我要是不检验一下，也不知道您是真需要还是假需要啊。这回大伙都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了吧？而且这两坛药酒呢，本来也不是给大家留的，人家原本就是给特殊人群供应的，这次呢要来两坛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呢也讲到过，当时金佛药酒研发出来做了7年的临床验证，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呢，我们又在广西做了为期5年的实地推广，加起来一共是多少年呢？12年的时光。我们用这12年的时光证明了奇酒金佛药酒它是实实在在的治病的药酒，尤其是对一些大病重病还有疑难杂症效果都非常突出。但是在广西做完推广之后，这个奇酒呢，也就是金佛药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从咱们老百姓的视野当中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金佛药酒被选中，成为了特供药酒，专门给一些有身份的人服用。那么在万般无奈之下呢，我只能把奇酒的方子给大家公布出来，让每个人自己去泡。那就算是没有八马长寿泉水，就算是没有天酿地养，也没有飞鸟的炮制工艺，但只要您买到的是道地的药材，只要您严格按照我说的步骤去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效果。当然了，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也都纷纷打来电话说这个道地药材难买，即使买到了道地药材，泡完这坛药酒少说也得将近2000块钱。那么这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所以每个人都特别想要现成的奇酒。那么不瞒大家说，将现成的奇酒给到百姓手中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奇酒金佛药酒原本呢就是咱们老祖宗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那里面的道地药材都是山上野生的，不是我自己种出来的。那泡酒用的八马长寿泉水也是大自然给的，也不是我凭空造出来的。那么我一直都在说一句话，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奇酒本应该属于大家，就算老百姓不管我要，我也一直惦记着这个事儿。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在跟厂家还有相关部门在持续沟通。我是最希望咱们老百姓能早一点用上奇酒的人。那如今呢，既然是能拿到金佛药酒的成就了，那我肯定是第一时间就给每个人都发放下去，尤其是现在大家手里还有地通灸。那么地通灸是什么？那就是给咱们打开人体开关的。为什么我们有些老年朋友之前吃了很多药都不管用？就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开关没有打开呀。等到用了地通灸之后，就会把身体的

通道彻底给它打开。那么以后啊，不仅仅是喝药酒起效快，就是你吃其他的药，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什么溶栓的、降脂的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的药，效果呢都能够成倍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要是再能配合上金佛药酒一起，那你想想什么感觉呀？我告诉大家，那效果真的是不得了啊。因为本身酒为百药之长，金佛药酒呢更是药酒之长啊。金佛药酒它本身就是解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再加上酒的剂型啊，无孔不入啊，而且能够贯通上下，具有通达效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我说到这里，可能不喝酒的人没有切实的感受，但是生活当中爱喝点小酒的人啊，我当然说不是喝大酒的人，平时呢小酌几杯的人，他一定能够感受到喝了这个高度白酒以后呢，哎，他这个浑身呢通体的通畅的感觉，血液循环也加速了啊，然后呢不胜酒力的人肯定就会有那种温馨的感觉了，那种感觉是非常微妙的，因为它能够活我们的血液，它能够通畅我们的经脉。然后如果说我们的高度酒啊，优质的酒再配合上我们的野生的道地的药材，经过呢我们的炮制，经过呢我们的专业的用水啊，可以说是每一个环节都是高品质的一个渗透，那么这个酒要喝上来，那你想是不是能够快速的通达上下，而且酒又是无孔不入的，它能够酒借药力，药助酒威呀，它就能够快速的直达病灶，它就能够快速的活血化瘀，它就能够快速的舒筋通络。那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潘老师啊，药酒这么好，可是我平时滴酒不沾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从一点点开始啊，一点一点的喝，慢慢来适应，因为它有药的这个助力嘛，它的口感就不会那么冲，而且呢我们这个口感呢非常绵软温和，即使你平时不喝酒也喝着没有那么不适感，而且一样会有非常好的效果在你身上体现出来。而且呢咱们的金佛药酒呢它的药劲儿非常大啊，它能够迅速的达到我们的四肢百骸末梢神经，因为酒本来呢这个和药的一个强联合以后，它的酒力强劲呢、啊、药劲儿也是强大的，然后再和咱们地通灸这么一结合，药酒所到之处，这一路啊，那就跟没有门卫把守的城门一样，一点阻拦都没有，畅通无阻。不但是药效没有丝毫的浪费，而且呢，全部都用来化毒、化栓、化结，这不就大大的提升了药效了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原来需要五天才能化掉的毒栓结，那么有了地通灸以后，可能用不了三天就能够把它全部给它化掉了，就是这个道理。

0: 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么好的金佛药酒，并不是谁想要就能得到的。虽然给大家设置了门槛儿，但是这里面究竟有多少人能拿到，其实我也不清楚，还需要等我回去再进一步的研究一下，看看这些有限的酒啊，要怎么才能够给大家拿到手，真正的。给我们需要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他能够优先拿到？明天吧，明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呢好好说说。
1: 太好了，咱们是盼星星盼月亮啊，终于把奇酒，也就是金佛药酒给盼到了，真正能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虽然说目前的数量可能相当有限，但是潘老师还在为我们努力争取更大更多的福利。那让我们拭目以待，明天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好的，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你好，
5: 哎，是潘老师吗？
0: 没错，是我，欢迎您，
5: 潘老师啊。
0: 嗯，
5: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5: 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啊，是不是有了呀？
0: 嗯，
5: 我刚才听说已经开窖了。哎呀，我这些天呢，一直盼着这个奇酒，可算是有消息了。
0: 嗯，
5: 潘老师，我就想啊，要你这个成酒，因为啥呢？我用你那个生血酒啊，效果特别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用上这个金佛药酒啊。
0: 嗯，
5: 这不好容易等到开窖了，潘老师，麻烦你说啥也得给我留一份啊，是不是？
0: 嗯，想要成酒的朋友啊，其实大家的心情我都特别理解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那是特供给一部分人群的。这次能要来这两坛的酒呢，真的是太难了。毕竟呢，现在数量也不多。我能拿到这些金佛药酒呢，肯定是要第一时间给大家发下去的。您的情况我知道了，这两天呢，您就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好不好？
5: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潘老师。反正不管怎么样啊，你都要给我留一些。因为我现在用你这个生血酒啊，血压都正常了。你不知道啊，我之前血压低，就是啥呀，那高压才90左右，头晕迷糊啊，眼前发黑，浑身没劲儿。有时候蹲下去再起来，眼前就忽悠一下全黑了。
0: 嗯，
5: 真没想到，现在我的血压基本完全正常了，高压一般在120-118左右。
0: 嗯，
5: 现在眼前不发黑了，而且身上有劲儿了。哎呀，您真不愧是这个药酒。

0: 急人呐，哎，给他方子也好使。潘老师，这不是前天呢，我拿到地中灸以后，马上用上了。你说我这个脚底下呀，排出那么都是黑黑黏黏的那些东西。再一个，我这腰一直不好，老是腰疼发酸，肾也不行。用地中灸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帮我排肾脏里的毒素呢？
1: 是的，看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真的是掌握了精髓的东西了哈。因为我跟大家讲呢，五脏对五色啊，那么肾脏呢，它对应黑色，所以说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出来的是黑色的、黏糊糊的，那都是排的肾毒啊。如果说是绿色的，那排的就是肝毒；如果说暗红色的，那都就是排的是心脏之毒。啊，如果说排的这个比较有这些暗黄色的，那就是脾胃之毒；如果说这个，颜色比较浅，那就是肺脏的毒素了。哎，你看这个地通灸多方便呢，它一个是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排污口，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自行去判断自己的身体当中的毒素主要出在于哪，你看看诊断治疗于一体了。所以说，地通灸它能够打开咱们的身体排污口，打开以后毒素就自然出来了，而且呢，用肉眼都能看到。就像我刚才讲了，不同的脏腑对应不同的颜色，那不同的人出来的那些颜色，那也是不同的脏腑的毒素的体现。你看，您像您说的，就是颜色偏深，黑乎乎的啊。那么，而且呢，干湿程度也不一样，有的人贴上以后呢，他脚就更臭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身体的毒素太多了，太重了，排的呢，这个程度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在用咱们这个地通灸的时候，出现任何问题都不用担心。如果说你不明白了啊，或者说，哎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呀？为什么比我原来这个想去这个汗脚臭脚，那么比原来还臭了？不用担心，毒素往外排呢。啊，不明白的也可以跟我们的场外的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给您答疑解惑，不让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有任何的担惊，好吧？
0: 哎，这我听明白了。哎呀，你说的真没错呀，这个地通灸啊，我肯定得好好用。但是现在唯独缺这个金佛药酒，所以说潘老师啊，要是能拿到你这个成酒太好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呢告诉我。我要是用上这个金佛药酒啊，喝完马上就会有感觉吧。
1: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或多或少的，不是有这个毛病就有那个毛病啊，也有很多人呢，过去吃的药也都不少。那用上金佛药酒呢，会有什么感觉呢？你看啊，这个金佛药酒呢，看它的炮制工艺，它是通过天酿地养81天，再通过飞秒工艺提取出来的。入口以后呢，它是甘醇的，不辣喉的。啊，而且是药香四溢，像您说您这个低血压啊，肯定会出现什么头晕啊、头疼啊，有这种表现的时候呢，就是脑供血不足了。你平时是不是腿上也没有劲儿啊？
0: 对。
1: 哎，那是肾虚了啊。而且呢，这些问题呢，完全可以通过咱们金佛药酒快速给它解决的，因为它就能够化掉积存在你体内的这些寒毒、湿毒等等。而我们也都知道，高血压对人的损害是很大的，但你同时也要知道，低血压对人的损害也不小。其实我们常说的低血压呢，就是肾气亏虚、推动无力，五脏六腑的功能它就不强。那脾胃呢，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推动不了脾胃，气血生化不足，那不就是气血不足了吗？那气血不足以后呢，血液流动就不快。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它就会沉积在血管上，造成什么呢？动脉粥样硬化，造成血管的松弛。所以很多患者血压低了以后，会引起脑梗，引起脑萎缩，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因。那么可以这么说吧，就低血压呢，也是影响我们正常生活的一大类疾病了。那金佛药酒呢？药借酒力，酒助药危。它将四大天然的野生药材叠加在一起，它具有化毒、化霜、化死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我当初呢，把这个方子给大家的时候，我就想啊，我们在

0: 现在的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一身的病啊，每天吃的那些药片子、药丸啊，都吃的不少啊，体内的毒素垃圾也必定不少。假如喝上这金佛药酒，然后呢，再把这个地通灸给它贴上，那这么一结合，必然是事半功倍的。
1: 对对对，潘老师啊，我也听你讲了，我喝的这药酒啊，能让我的血压上来一些，但是治根儿啊，还得金佛药酒。我这两天肯定好好听你讲课，有啥好事啊，可别再错过了。
0: 没错，好多朋友也都跟我说了，说想要点成酒啊。那么金佛药酒呢？这两天跟我说这话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大家能想办法就想点办法。但是这两天呢，您一定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天不要落下，否则的话错过了就没有办法了啊。
1: 好好好，我天天听着呢，肯定不能错过去。我先谢谢你了，潘老师啊。
0: 不用客气，再见。
1: 哎，再见，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呀，听你这个节目啊，有一段时间了。前几天呢，我报名领取这个地通灸，我也知道，但是我没拿到啊。那天我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工作人员跟我说，必须要有这个长寿药酒这个名录，就是那本宝典，才有资格能拿到你这个地通灸。我没有宝典呢，因为我是一位新听众，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且吧。我听说这个金佛药酒这个成酒啊，已经开窖了。我呀，特别想用您这个成酒啊，你看看我们这个长春地区能不能有机会拿到啊？
0: 你看看，刚刚听节目时间短啊，的确是很多朋友会错过机会的。那之前没有拿到长寿药酒名录，那是没有机会报名领取地通灸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您既然给我打电话，也说明啊，您是想通过我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是不是？
4: 是啊，说的太对了，老师。
0: 那我也不可能因为你没有宝典、没有地通灸，我就不给您治病了。那这也不是我的风格，因为我这个人呢，我是最见不得就是患者因为疾病遭罪的。所以说，您从现在开始，你就得好好的关注我的节目了，因为我教给大家的方法都是能够让您花小钱去治大病的啊。
4: 潘老师，你说我要是早点认识你，那该有多好啊！我就有机会拿到这个宝典，还有这个地通灸了呗。

0: 几乎啊，每吃一顿饭呢，要去一次厕所啊。我也吃的这个氟派酸，这个肠炎灵这些呀都不管用。我想啊，潘老师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解决我这个难题呀？我吧也特别想用您那个金佛药酒，求求您帮我想想办法呗，行不行？
1: 好，其实呢，您说的现在认识我也不晚啊，也不用遗憾。那么我从您这个西医讲的这个结肠炎来讲啊，那么经常的拉肚子，而且呢，你这个结肠炎呢，往往是什么呢？不仅仅是天天闹肚子，尤其是每天早晨起来啊，4、5点钟的时候，只要一睁眼，一定要去上厕所，而且拉的都不成形，是不是？
0: 对呗，
1: 哎。那么西医讲的结肠炎，我们中医叫脾肾阳虚，也叫五更泻。那肾是干什么的呢？肾是藏精的，它是我们身体的原动力，它主大小二便啊。如果说肾气不足的话，那大便呢它就憋不住啊，一天拉3、4次。再说呢，脾是管运化的，运化我们身体当中的饮食和水分，但是你的脾也虚了，它运化不了，水都下来了。再加上肾虚，那就形成水样便。那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一种一天拉3、4次的人啊，他都是脾肾阳虚的范畴。那么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既能够健脾，又能够益肾。像您这拉肚子的问题，那治疗起来可是太简单了。但是在临床上，结肠炎的病真的是千言难易，不好治。您这样啊。首先，你可以用我的茱萸丁香酒，因为茱萸丁香酒呢，它就是针对于腹泻、拉肚子、大便不成形，它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它是可以治疗你这些个症状的。那么你想要把脾和肾的功能都调好啊，你用金佛酒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呢，现在我把茱萸丁香酒的方子告诉你，你自己先配着用。如果你能记下来，你就记下来。要是记不下来呢，一会儿呢再联系我的学生，他也会告诉你。啊，小茴香75克，吴茱萸、干姜、公丁香各50克，肉桂、生硫磺各30克，荜拔、山栀子各20克，胡椒5克。那我把这些药材打成细末，用密封性比较好的瓶子给它装好。需要用的时候呢，用小勺舀出来一勺。

0: 个肚脐贴呀，很容易就买到的，网上有很多，很便宜啊。然后给它一贴，敷6到8个小时以后呢，就给它取下来，然后把肚脐擦干净就行啊。那么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你呢，先用茱萸丁香酒的这个外用方子，把这些症状呢先给它改善了，然后呢再用金佛药酒治病根儿。因为金佛药酒的数量真的是确实是太少太少了，我还是呢，一是呢要准备先给那些已经花了98块钱的朋友，先把他们的问题给解决了啊。这次呢，金佛药酒的成酒呢，总共还不到3000瓶。您呢，这两天一定要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明天一定别掉队。要是刚才没有记住这个方子呢，就打电话去问，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交给您，好吧？
1: 行，好的，那我就打电话再问一问，谢谢您，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
5: 潘老
4: 好，
5: 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5: 哎，潘老师，我是山东德州的。我听你去主持开药仪式了，那咱们煎佛药酒的成酒是不是就可以拿到了？
0: 哈哈，您着急了是不是？
5: 就是啊，我这天天都盼着你的成酒，家庭版的金佛药酒，我自己也泡了，太麻烦。我买的那个酒治丹参，跑了20多家的药店呢。我倒是不怕花钱，关键是我自己泡的那个，跟潘老师你说的这个泡的肯定是没法比了。就想着干脆呀，等你的成酒来了，直接定就完了。
0: 其实呢，我们自己泡的这个金佛药酒呢也是有效的。既然您自己已经泡好了，您就先好好用着，可别浪费了，这钱也没少花啊。而呢，这个成酒呢数量真的是太少了。这么多年来呢，我也一直在和厂家去沟通，就是想让大家都能把这个奇酒金佛药酒给它用上。但是现在呢，就只有这么两坛子还是特供的。那这次呢，能要来这两坛子呢，已经是相当不容易啦。
5: 是，潘老师，我都明白，但我必须啊，得拿到它。我一直啊都有糖尿病，还有慢性肾炎，小便泡沫多，检查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经常是腰酸、小腿浮肿，而且啊，这两个脚啊都是常年冰凉冰凉的，小便的颜色还有点发红。排小便的时候吧，这尿道口还有那个灼热感，我经常吃那个黄葵胶囊和金水宝胶囊，这效果也不明显。但是自从用上了家庭版的金佛药酒以后，我现在小便泡沫减少了，那腿的浮肿啊也减轻了，这身上也觉得有劲儿了。我才喝了1个星期呀，现在效果就特别的好。其实吧，我自己泡的这个药酒啊，药劲儿还挺大的。我现在这个两个脚也比以前啊暖和多了。潘老师，我现在啊就是每天啊一杯家庭版的健康药酒，晚上贴滴通灸，现在哪哪都好多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太好了，我听了也为您高兴啊！你看我说的啊，酒为百药之长，这药和酒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事半功倍的。因为它能够把您堆积在身体内的一些毒啊、栓呐、死结，它都能够快速的给你化开，然后呢，再加上地通灸来提升药酒的吸收速度，加速身体毒素的排出。你看看，你这一用，不就见到效果了吗？
5: 对，
0: 而且呢，还感觉到了浑身的一种非常轻松感，是不是？
5: 是。
0: 哎，非常好，有。

0: 是呢，对有一些糖尿病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并发症可都出来了。而且糖尿病引起的肾病也是非常可怕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不都是因为糖尿病、肾病导致出现尿毒症吗？那
1: 哦。
0: 我们现在就好了呀。你看，我们有自己炮制的金佛药酒，化毒、化生、化死结，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那毒素排出来了，首先呢，它保护了我们的肾，提升了肾气。再有呢，我们金佛药酒的一个综合的调理，将来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会更好的。
1: 哦，那感情好，我肯定啊，坚持。关键就是自己泡的这个药酒吧，我觉得达不到成酒那样的工艺，药材也没成酒那么正宗。你说我自己泡的都效果挺好的，那要是喝上成酒的话，那效果肯定会更好，是吧？
0: 这倒是没有错啊。只要是大家按照我的要求选择药材啊，是道地的药材，虽然说没有巴马长寿泉的泉水，也没有那飞秒工艺，但也还是有很好的效果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喝到成酒、金佛药酒，那肯定效果会更好。现在呢，既然我们已经自己泡上了，就先用着，然后呢，我再给大家想办法。您放心，只要是有机会，有金佛药酒成酒了，在节目当中我都会通知大家的，你就记着关注我们每天的节目就好啊。
1: 哎，好的好的，我一直啊盼着你的成酒，你的成酒啊肯定要比我们自己泡的效果要来得更快，是吧？
0: 那肯定是的呀。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我给大家的惊喜那是源源不断的。只要您一直跟着我的节目走，那有福利的时候才不会被落下，明白吧？
1: 对对对，明白明白。潘老师，你这么说啊，我就放心了，我会一直啊跟着你走下去的。
0: 好的，时间关系跟您聊到这儿，祝你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你啊，再见。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4: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5: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6: 哎呀，潘老师啊，你说的那个地通灸我也没有拿到，你看这怎么办呢？这不是我也打这个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了，你们那个工作人员说这个报名已经结束了，那我说那我花钱买行吧，但是工作人员告诉我，这花钱也没有机会了。
0: 那你就是报名晚了呀，肯定拿不到的。这也不是说您花钱能买到的事儿啊。其实我让大家花钱的目的，我就是想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是真。

0: 任我，想跟着我学习中医的，想跟着我用药酒来治病的，而不是说我就想要钱，知道吧？不过我呢，
1: 哎，
0: 也特别的理解你啊，我特别理解你，你拿不到心里头确实是着急的，因为大家呢都想快点把自己身上的病治好啊，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潘老师，你看本来我是，哎呀，我是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的，
0: 嗯，
1: 这不是上次你给我们那个长寿药酒名录，
0: 嗯，
1: 我也抢到了，
0: 啊，
1: 这不是这孩子吧？前几天给我打电话，哎呀，让我上他们那边，帮忙给他们看几天孩子去，哎呀，这我也没抢到，就是上孩子那边去以后吧。这人家咱们这个节目也听不上了，哎呀，这天天围着这小孙子转，这一天再往下来，这都没个闲下来的时候。
0: 嗯，
1: 这不是我等从孩子那边回来以后吧，这在听节目，这个低筒酒的这个报名，这个已经结束了。哎呀，我是一听说这结束了，这可把我着急坏了。那潘老师，你看人家别人都能拿到，这我没拿到，哎呀，这不是我又听到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又开窖了，
0: 嗯，
1: 我也想用，哎呀，说实话，你这个成酒吧，我是天天在盼着呢，哎呀，这个地通酒吧我是没有拿到，这个金佛药酒这个我可不能再错过它呀。
0: 嗯，我明白啊，但是大家都想让我给留一点儿，那您说我能留得过来吗？本来嘛，这个金佛药酒的数量它就少，只有那么两坛子，而且这两坛子呢还是给上级特供的，这次能要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你们真是不知道啊，我费了太多的心血了。但是呢，现在想要成酒的人也是非常多，所以说近期呢，你呢一定跟紧我们的节目，一天都不能落下。一旦有好消息呢，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你可别像之前那样拿不到地通灸，只能在家干着急，是不是？
1: 哎呀，是是是，哎呀，这回我得好好关注咱这节目。哎呀，有好消息，哎，你可千万别忘了我。
0: 嗯，其实呢，好消息一定是一个接一个会出现的。但是呢，你也不能再错过我们的节目，不然可真的就没有买后悔药的地方了啊。
1: 好好好，那我就每天好好的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嗯，好的，那就跟您聊到这儿吧，有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呀，能跟你通上话真是我的荣幸啊。
0: 哈哈，我也很开心能够跟您交流啊。
4: 我一直呀盼着有一天能跟你通话的。
0: 哎，这不就实现您的愿望了吗？有什么能够帮到您的？
4: 嗯，潘老师，我听说是咱们金佛药酒的成酒啊，已经开窖了，是不是？你可得给我留好了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但是您这个要求啊，我还真不一定能够做到啊。
4: 哦。
0: 大家都让我留点儿，我真的留不下，因为总共也没有多少，明白吧？
4: 哎，明白，我也理解。我那就是特别想要成酒的。因为家庭版的那个金佛药酒啊，我已经泡了，但是呢，我总感觉自己泡的不如那个潘老师你的成酒，成酒的工艺好呀，对吧？
0: 啊，您说的可是实话，实际真的是这个样子。嗯，
4: 哎，毕竟你选的药材还有炮制的工艺，哎，那都是一等的，最好的。哎，自己泡的也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吧，我还是想要你的成酒。
0: 嗯，这样啊，其实呢，咱们别浪费。

0: 啊，既然家里都已经有自己泡好的金佛药酒了，那浪费可太可惜了，因为大家也一定是花了不少钱。虽然没有达到我给大家泡的成酒的炮制工艺，但是你用上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一定有改善的，是不是？
1: 嗯，对对对，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的，我就是改善了。原本我那个腰椎管狭窄吧，经常就是腰疼腿疼，两条腿啊没有力气，从腿啊到的那个从脚到腿小腿吧，直到那个股骨头吧，全都疼，啊，那走路也不稳，就像是随时要摔倒的一样，啊，还有那个心脏病也是挺严重的。总是这个胸闷啊，胸口也是在有时候疼，晚上呢睡不了那个3个小时，那肯定都得醒啊。这些年呢，药是一把一把的吃，换了好几十种。我呢就觉得你讲的对，这个药酒是百药之长，药劲儿它也大，这个挺好的。
0: 您说的没有错啊，这个药酒真的是百药之长，而且来得快，劲儿也大。我们很多人呢，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经常吃药，而且还吃了不少的药，
1: 嗯，
0: 不管是治疗心脏的，还是股骨头问题的，或者是治疗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药，平时肯定是要吃的。但是这个药能不能起作用才是关键呢。
1: 对，
0: 我们很多人身体当中已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耐药性了。再吃下去呀，效果也并不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很多的这个中草药呢，它都是种植的，啊，而西药呢又是化学合成的，虽然是一把一把的吃，但是效果就是一般般。为
1: 嗯，
0: 什么？因为种植的药材药效本身就已经很差了，再加上种植的不规范啊，农药啊、化肥的过度的这个使用。包括炮制的工艺，那么也不是那么规范了，跟过去的古法炮制完全都不同了，就是
1: 嗯。
0: 药效就已经很差了。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完全不同啊，因为它选择的可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药材呀，一
1: 嗯，
0: 点人工的参与都没有的，而且炮制工艺呢又特别的复杂。可能我之前说起来呢。大家也许都没有听过啊，不
1: 嗯，
0: 只是飞鸟技术，而且还要经过天酿地养。这要是喝上一口酒啊，真的能顶上10碗汤药的药劲儿啊，都
1: 啊，
0: 能顶上5瓶的膏方的药劲儿啊。而
1: 嗯。
0: 且呢，我们经过那个临床的实验啊，它可以强于普通中药的60到70倍。那这样的金佛药酒。才是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需要的，才是治疗疾病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就是大家也听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了这一点，大家都着急想要这个成酒。您呢？你明天等我的消息。你自己的药酒呢，自己在家先用着，不能浪费，因为它毕竟也能够帮你解除一些症状，起到一些效果，是不是？
1: 是是是，好，我知道。现在用上这个家庭版的金佛药酒以后啊，这个腿麻的情况就减轻了，走路呢也稳当不少，心脏也不那么懵了。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吧，啊，比以前都好了很多呀。嗯。
0: 其实呢，病的时间长了，吃的药多了，身体里的毒素把这个通道呢就给堵死以后呢，毒素代谢不出去，它会就形成栓，就
1: 嗯，
0: 会形成死结。你看看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强大的药酒啊，它是发挥不出来作用的，因为
1: 对，
0: 药酒它是无孔不入，有贯通
1: 嗯，
0: 上下的作用嘛。
1: 嗯，
0: 所以说喝下去以后呢，能够迅速达到四肢百骸，帮你舒筋活络，清除垃圾。化毒、化栓、化死结，那您看您的气血不就更加的充盈起来了吗？对不对？
1: 对，是是是，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喝下去啊，立马感觉这个身上暖洋洋的，特别的舒服。但是潘老师，我自己泡的也快喝完了，我不想泡了，不是怕花钱，是因为我自己没办法拿到用巴马长寿泉的水，也没有那个飞秒工艺，我就想再买点你的酒点啊。
0: 大家都想让我留，哈哈，在这里呢，我不敢答应大家，只能说尽量吧。至
1: 嗯。
0: 于您最后能不能拿到，一定每天坚持听我们的节目，

0: 即使明天有什么好消息呀，我一定在第一时间说给大家的。那么到时候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指望着我给你留下，好吧？
1: 好好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谢谢潘老师啊。
0: 嗯，不用客气，我也祝您健康，再见。
1: 哎，再见，潘老师，再见。
2: 好的，那就请新老朋友们吃。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

0: 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会导致干眼症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眼部化妆或卸妆不彻底这个问题，我们是有研究表明的。日常的眼部化妆习惯，尤其是描绘内眼线以及后续的卸妆不彻底，是诱发蒸发过强型干眼症的一个很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风险因素。残留的化妆品不仅是会物理性的堵塞物，它更是含有化学成分，也会刺激娇嫩的眼表，引发或者是加重局部的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对于有化妆习惯的干眼症患者的潜在人群而言，预防胜于治疗，关键在于养成细致的眼睑清洁习惯。我们建议每晚使用专业的眼睑清洁液或湿巾，沿着睫毛根部温和仔细的擦拭，确保彻底清除所有化妆残留。这一步很简单的步骤，对于维持我们睑板腺通畅、保护我们泪膜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0: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踢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

0: 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提到一个新概念啊，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药毒和细胞的灵敏度，它直接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还有药物见效的速度。咱们不少听众啊，听完以后直拍大腿啊，恍然大悟啊，怪不得呢，你说同样用药，怎么别人就好得那么快，我怎么就好得慢，对吧？同样一个年龄段，哎，别人看着就年轻，我怎么看着就那么显老呢？这一回啊，终于找到原因了。我们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验跟临床啊，研究发现大量的药毒跟我们细胞灵敏度决定了大家身体健康的状态，以及呢，治疗康复的效果。不仅如此啊，我们身体里边各种增生啊、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等等，就这些赘生物的形成啊，包括恶性病变的产生，以及呢我们的抗药性、耐药性啊、久治不愈、一体多病，罪魁祸首它就是大量的药毒以及细胞灵敏度过低造成的。那如果我们解决了体内的药毒和细胞灵敏度低的问题，我们疾病的治疗那将会发生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和康复。不管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患者啊，你还是有着十几种、几十种疾病的这种重症大病的患者，

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都能够实现当天用当天见效，达到成倍缩短治疗周期的神奇效果。那我们不禁要问呢，说有没有什么物质它是可以深度的清除药毒的，深层次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灵敏度的呢？我告诉大家，有啊。什么呢？就是我在非洲加纳利群岛发现的红边龙血树。这种红边龙血树啊，我告诉大家啊，它跟我们平时的那些普通的药材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当我们在它这个树干上啊，你划一刀的时候，你把它划开，你就会看见树干有大量的新鲜的红色浆液流出来，就像血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叫做龙血树的原因。而且这个龙血树啊，在非洲部落啊，一直被供奉为树神，经常用来祭祀神明的。在非洲当地，把龙血树又叫流血之树，也叫长寿之树。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非洲做医疗援助啊，就对这种特别神奇的龙血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然后进行大量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利用航天转粒子技术，能够从龙血树的浆液当中啊提取出来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如果用这三大因子来刺激细胞的话啊，清除药毒就可以大大提高疾病的治疗速度以及治疗的效果。后来也是为了让龙血树啊这种象征吉祥长寿健康的树种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咱们很多老百姓本身就认为龙就是吉祥之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三大因子命名为龙血因子，希望用龙血因子呢来帮助我们啊更快更好的恢复健康，享受晚年幸福。可以说这个龙血因子啊，它是深度清除药毒，深层次提高细胞灵敏度，这个优势是任何药物不能比的。当这三大因子进入到消化道以后，它的外囊就开始清除药毒了。不管你是多少年吃药积累下来的药毒啊，你还是因为药毒缠身导致的那些赘生物的产生，在三大因子的作用下都可以瞬间粉碎啊，融化成比水分子还要小的这种微粒，最终呢通过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同时这三大细胞因子啊，可以靶向性的去追踪那个灵敏度异常的细胞，进行功能干预啊，并且给予营养，让灵敏度低的细胞呢瞬间就清醒过来，马上就变得非常活跃，而且保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处于一种最佳的状态啊，最活跃的那个状态。这个时候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部都会进入到高灵敏度的状态，就像随时可以迎战的士兵一样啊，随时可以离弦的箭一样，它已经时刻准备好了。那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什么药物进入到身体里，它这个细胞都能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那么它的这个功效啊，龙血因子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也是做过动物实验的，当时呢是找了60只健康的小白鼠，然后把它分为两组啊，进行对比的实验。对照组我们就喂食正常的饲料，另外一组呢我们喂的饲料里边加了龙血因子了，这就不一样了。然后人为的进行干预啊，就不断的给两组小白鼠打药，不断的增加小白鼠体内药毒的水平，降低小白鼠细胞的灵敏度。实验结果显示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平均寿命啊是普通饲料喂养小白鼠的10倍左右，而且正常饲料的这个小白鼠，它的心脑肺的功能都开始迅速恶化，因为药毒太多了啊，然后不断的发生病变，最后30只小白鼠全都死掉了。但是呢，喂食龙血因子的这组小白鼠还都健康的活着啊，这就已经形成强烈的对比了。当然最后我们把喂食龙血因子的小白鼠也进行解剖了，然后用显微镜去观察它组织细胞的变化，结果怎么样，让我们太惊奇太惊叹了。在大量药毒的侵袭下啊，这些喂食龙血因子小白鼠的细胞年龄竟然比正常的同龄小白鼠还要年轻，细胞还

跃，活性更强，并且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即便是个别小白鼠啊，有出现这个组织器官损伤，但是它细胞很活跃呀，很快它也能够修复回来啊，能够不治而愈。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只要是药毒少啊，细胞灵敏度高，即使细胞在受损严重的状态下，它这个生命体依然可以保持强大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那对于我们长期用药的啊，药毒已经在体内都泛滥成灾的，我们细胞已经失去活性的，奄奄一息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小白鼠啊，就是喂食了龙血因子的小白鼠，换作是我们自个儿的话，换作是我们患者的话，那你想，我们自己大量补充龙血因子以后，你体内那些比硫酸还要毒的药毒怎么了？都会被深度清除的，细胞灵敏度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对吧？那么大家用药见效的时间呢，康复的速度啊，就会成倍的增长，所有的人都能实现80天身体健康，脱胎换骨。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进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科研立项的同时呢，我也同步就进行了龙血因子的研发工作。回国的时候，我把这两项科研成果全都带回来了。当时以龙血因子为核心成分，制成了生物制剂啊。我们在三甲医院也进行大量的临床实验。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呢？冠心病啊，但是他是心脏左主干急性闭塞，就急性心梗嘛。他左冠状动脉主干啊，左主干已经堵死了。堵了95%以上了，血液根本就流不过去。那根血管是心脏最主要的血管，供养大量的心肌细胞。结果这根血管一堵死，大量心肌细胞坏死，这是特别特别危险的一种心梗，极容易死人。他曾经也用过很多方法进行治病啊，后来在我们临床抢救的时候也用了很多方法，用那个抽吸导管啊去抽他那个血栓，然后也下过支架，上过艾克膜。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艾克膜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一种什么呢？医疗在救急的时候使用的设备，主要是用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的患者，我们才用这种手段。但是对这个患者用了都不好使，而且还用过什么呢？主动脉内球盲反搏啊。但是我刚才讲的每一项治疗，可以说目前都是临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了。这些方法全都用了，对这个患者不好使啊，始终处于那种高危的状态，躺到床上，在 ICU 里边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临床医生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请了不少专家来会诊，不仅是本院的啊，全北京市请专家。所以家属当时的态度也特别坚决，人家就表示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么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我们都要试一试。后来呢，请专家的时候就把我请过去了，我就建议他们用801治愈因子进行强化治疗。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大面积死亡，你治疗不往细胞上治，你能治好吗？你治不好，对吧？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能从细胞这个层面上解决病人各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问题。同时呢，这个患者他因为用过大量的药物治疗啊，身上那个药毒啊太多太多了，就像哎呀怎么讲，几十年都没冲过的下水道似的，你想想那得堆积多少陈年污垢，对吧？这种环境下他那个细胞灵敏度能高都怪了，所以他细胞灵敏度本身又特别低，那个细胞像什么呢？像喝醉了的酒鬼似的，哎呀，你踢他两脚，你打他几拳，他都没啥反应。你得用多大的药物，你才能刺激到这个细胞啊？所以说，你不用801，真的这个患者就死路一条了。这个时候，我们干啥？就是跟死神在抢时间呢，跟死神在抢人呢。如果你不能快速的逆转细胞的损伤，那这个抢救风险依然很大。

患者随时都可以没有命了。所以我当即就决定801治愈因子赶紧用，同时就得把能够快速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也给它用上，让它们互补增效啊，联合治疗。治疗的结果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喜。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首先我们得知道这患者一星期他还活着，对吧？一个星期不到啊，所有的生命体征全都稳定下来了。不到一星期，血压呀、脉搏啊、血氧浓度啊，都开始逐渐恢复到正常值的范围内，呼吸机撤了，各种管子拔了，患者从 ICU 出来了。谁能想得到？谁都想不到，患者意识逐渐的开始恢复清醒。两个星期的时候呢，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基本恢复正常。人呢，不仅从床上下来了，而且自个慢悠悠的啊，旁边跟个人，下楼到院子里边溜达溜达，跟人聊聊天，没问题了。聊上半个小时，他也不觉得累啊，脸色原来是蜡黄苍白，特别难看，现在变得很红润，看着，哎呀，有点人模样了啊，说点不好听的，就终于像个活人了。全身浮肿都没有了。按照以往啊，如果像这么重症的患者，我们即使用801治愈因子也需要3到4个周期才能让他彻底的恢复健康。可是呢，当我们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共同使用联合治疗下，这个患者仅仅用了2个周期的时间就已经完全实现身体的康复。像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临床做了不下上千例，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龙血因子在配合各种药物啊，尤其是配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它是能够深度的清除患者体内药毒的，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啊，让我们那个细胞啊像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张着嘴等药吃，所以这个药下来以后就可以快速起效，起效速度平均提高10倍，缩短治疗周期1半以上。这就意味着同样是治疗，但是你配合上龙血因子的时候，这个病就会好得更快更彻底。而且本身呢，药毒深度清理干净以后，我们体内不该有的这些增生啊，什么结节、息肉啊、囊肿啊，这个各种赘生物啊，完全可以消除。把细胞灵敏度提高，我们身体就呈现出这种年轻态。你比年轻人还年轻，比别人都更有活力啊！你的免疫力、抵抗力都可以增强。最大的核心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少用药了，我们不用再花那么多钱了，节省药费，节省治疗的时间了，对吧？所以不管是在身体上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真是大丰收、双丰收啊！但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备这个龙血因子的技术啊，非常专业，也非常尖端。目前全世界呢，也只有我的实验室才有这个能力能够提取到龙血因子。当初也是为了提取龙血因子啊，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当中还受过伤啊，现在这个胳膊上有2块巴掌大的那个瘢痕啊，其实这个瘢痕挺大的。尽管付出这么多啊，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最终呢，我们也只是在北京研究院的支持下提取出了15000瓶。可以说这15000瓶龙血因子每一克的药物都是价值连城啊。大家知道吗？这个龙血因子在欧美啊，一克价格是99美元。但是我也讲过，我当初的初心是什么？我就希望我的每一项医疗成果都能够在患者的身上发挥出应有的功效，一切都是为了患者早日康复。当然了，毕竟这个数量太少了，因此呢，我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好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毕竟是千载难逢啊，所以尽早的跟场外去沟通，并且时时关注我的节目啊，因为一旦政策落实以后，有最新消息的时候，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当然还有一件啊更为重要的事儿，我也要提醒大家。

0: 就是801智因子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尾声了。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独有的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甲类 OTC 的治愈型生物新药，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药物的精华，能够3秒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四肢败坏的症状完全消失。所以咱们各位朋友啊，大家都听好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统一的价格是1380元一克，这比黄金还要贵3倍呢。而我们呢，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在全国推广期间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医疗福利极为难得啊！不仅难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用801治愈因子可以治病去根，可以让我们老慢病完全康复。以前慢性病治疗之所以治不好，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没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但是现在有了，我们有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咱们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啊，一定都是能够治好的。钓鱼台国药集团还有逆转之光生物专利商标，这就是强大的疗效的保证。好了，时间关系啊，导播又着急了，我就先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可找到你了啊。
0: 嗯。
3: 哎，我叫李世明啊，我是江苏南京的啊。
0: 嗯。
3: 哎，我就想请你啊给我看看病啊，我现在每天啊真是太难受了啊。
0: 明白。您跟我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啊？
3: 哎呦，我是大概从20多岁啊就得了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哎呦，
3: 就快40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呢也没有到啊少到医院去。哎呦，我们市里的医院啊、省里的、北京的医院都去过了。
0: 嗯，
3: 可是用了多少药呢也不见好。现在我这个手脚关节哦大部分都有点变形了。现在呢这个变形的关节呢还不见感觉什么疼痛。但是浑身的骨头啊疼痛啊。
0: 嗯，
3: 特别是两个膝盖，就像拿那个锤子啊砸碎了一样的那个疼痛。
0: 那就说明您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了。
3: 嗯，是的是的，我去年呢还那个扶这个东西啊那个走个几步，
0: 嗯，
3: 可是现在

0: 走路都走不了了。
1: 你看
0: 这个左边这个膝盖骨膝关节啊越来越严重，关节都变大了，都不敢动啊。
1: 嗯，
0: 而且我本身呢、啊、心脏还不好，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啊都到了170了啊。
1: 嗯嗯，
0: 整天呢这个脑袋瓜子疼痛啊，经常感到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我就天天害怕，害怕我在得什么脑出血这些发生意外啊。
1: 理解您这个心情啊。那您跟我说说现在吃什么药呢？
0: 我吃的是那个西洛宝、洛霍喜、阿奇沙坦，哎呦、
1: 嗯、
0: 都是一天一个啊。另外还有止痛药、膏药啊我都用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哎呀，总感到浑身疼痛。
1: 嗯，
0: 我们老两口这辈子攒的点钱啊都给我治病花光了。我儿子嘛倒挺孝顺的，他四处啊打听有没有什么好药能治这个类风湿的。
1: 嗯，
0: 哎，后来他上网查资料啊，说国外有一种专门治疗这个骨病的因子，说效果很好。可是一查呢这个价格也太贵了，一次就要3500块钱呐、啊、咱们根本也用不起啊。
1: 嗯嗯，是的是的。
0: 昨天我儿子告诉我，他说听单位一个同志讲啊，哎呦他们家的那个老人正用你们那个801治愈因子，尤其现在啊一颗1块钱。
1: 嗯，
0: 哎呦我一听啊我也能用得起啊，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张老师，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能不能治好啊。
1: 我明白了啊。您呢首先要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个在2020年啊最新审批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是慢性病治愈性的药物啊。您得的那个也是慢性病啊，但是呢它跟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不是说简单的给你缓解症状，而是真正的帮你解决病根的。
0: 嗯，
1: 现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正在进行推广工程啊，不过这个推广工程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为啥这个推广工程名额这么紧张啊？我跟您说，因为801治愈因子呢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跟过去任何传统治疗方法都截然不同。它是从什么，从细胞的这个层面上给你进行治病的，针对的就是病根啊，直击要害。您刚才也讲了，您查过专门治疗骨病的那叫什么呢，叫 OPG 骨保护因子，是这单一的一种因子一支就3500。但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它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的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它能够战胜是所有的慢性病。啊，其中也包括我们刚才讲3500一支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的时候，在我们国家就是1克1块钱，咱们家家户户啊，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另外还有一件能让您特别高兴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我已经研发成功的能够清除人体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如果你有机会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话，你把这个龙血因子也配合上，那咱们的治病效果就会更快更好。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讲，我说曾经在临床做了1000多次的这个临床试验，对吧，最终得到的客观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801治愈因子的同时啊配合上这个龙血因子啊，就能让治疗起效的速度提升平均达10倍以上，平均缩短1半以上的治疗周期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同样是治疗，如果你配合上龙血因子，那么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快，好的就更利索啊。它让你体内的这个内环境特别清洁，所有细胞的灵敏度增强，身体呢呈现出年轻态，就是让你的细胞更加活跃。那你不管是在身体上在经济上，我们就都会获得丰厚的成果呀，双丰收啊，对吧。
0: 嗯嗯。
1: 但是呢你也放心啊，既然801治愈因子我们能让你没有负担的用上，那么这个龙血因子呢我也会让大家，尤其像您现在这么多年疾病啊，经济比较困难。

0: 难的患者，咱们因为没钱干着急用不上，绝对不会让您发生这种情况。我先前呢也给大家做出承诺了，龙血因子一旦有了，我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用，这样好不好？
1: 哎呦，张老师啊，你真是菩萨心肠啊，我要发自内心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哎，您别客气啊，一个我应该做，另外一个您身体好了我开心，我一开心我也身体好啊，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大家呀应该能够看明白了，这么多年治病我们没发现吗？如果我们还用老一套的这种治病方法，我们这个病肯定治不好，40年了不够说明问题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得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就像您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治疗，我们过去用那些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是膏药啊、针灸啊等等，我跟您讲，在我眼里边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它治病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治到病根上，所以你治40年你就治80年，它也叫不愈，久治不愈，明白？
1: 啊，
0: 那风湿骨病

0: 肯定健康嘛，对吧？骨骼呀、关节呀、软骨啊，包括您那个筋骨、筋膜，它都逐渐的可以恢复功能啊，恢复健康。80天就让你脱胎换骨啊，80天还你一身通透，轻轻松松的，我们就告别各种风湿骨病，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同时让你高血压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有您那个心脏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您用这一个药801质因子，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啊，我们最后给患者的保证是什么呢？当你用药，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80天我们无条件退货退款。你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药，这就是保障。好不好？
1: 哦，那好，那好，那张老师啊，太谢谢你了，哈哈哈。
0: 嗯，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
0: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儿，说得再好，都不如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用上啊！咱们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吗？
1: 好，我知道，我
0: 好
1: 知道了，
0: 嘞，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张老师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3: 张老师，
0: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湖南岳阳的。
0: 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3: 我是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快40天了，没用过这个生物新药啊，真的是永远都想不到，我们这些常年呐、病病歪歪的这个人呐、真的能给治好，感觉我以前吃的那个药啊，都是假药，真的没法比。
0: 哎呀，听您说话就听出来了啊，是打心眼里高兴啊。我跟您
3: 是。
0: 说呀，确实是这样。咱们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一次性治愈细胞疾病的药物了。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所以说，谁用谁好啊，谁用谁健康，这绝对不是吹出来的，对吧？这样，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3: 我是得了那个糖尿病，都有15年了。
0: 哎
3: 我
0: 呦，
3: 没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我早晚打2次那个胰岛素，然后那个饭前我还得吃一片那个拜糖平，晚上再加一片那个二甲双胍。我每天呐还得再吃那个利血平，我就是这么吃吧，我那个空腹血糖啊还是10个左右。然后我那个血脂也高，那个颈动脉有斑块，我
0: 哎
3: 总感觉
0: 呦，
3: 我那个脑袋就是浑浑浆浆的。有的时候
0: 嗯，
3: 吧，我就觉得我那个右边的那个太阳穴还一跳一跳的疼。
0: 非常危险，我跟您说。
3: 是的，这都多少年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两个脚吧一阵一阵的发热。我的那个脚吧，从来都是放在那个被子的外头，不能盖，一盖上我就觉得烧心似的，烧的难受。
0: 明白。
3: 有的时候吧，我都恨不得拿个那个冰块给它冰上。然后我那个尿尿尿里头有泡沫，每次验那个尿的时候，那尿蛋白得2个加号。我还有那个胆囊炎，我平时也不敢吃油大的，吃一点吧我就开始反胃，
0: 哎
3: 然后
0: 呦。
3: 那个身上也痒，后背也痒，那个腿也痒得厉害，我不抓破了呀，我根本就受不了。
0: 这身上哪有什么好地方了呀？
3: 是
0: 对
3: 的，
0: 吧？
3: 是的，
0: 我跟
3: 是
0: 您
3: 的。
0: 说，这个糖尿病啊，确实是并发症太多了，从头到脚都有并发症。您这么发展下去，那还有好啊？对吧？非
3: 哎，
0: 死即残呐。
3: 对呀，哎，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我2个月前我那个腿吧骨折了，就不
0: 哎，
3: 能动，天
0: 明
3: 天在
0: 白。
3: 床上就躺着。我实在是无聊，

0: 我就听广播，就听到张老师您节目了。
1: 嗯，
0: 我连续听了4-5天，我一听这是科学的新方法，801自愈因子在国外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药。
1: 嗯，
0: 我就下定决心跟着您从细胞上治病。
1: 对，没错啊，这就是真正因祸得福，是因为什么呢？躺在床上这几天呢，您就转变观念了。咱们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自己的疾病进行治疗了啊，相信国家审批的专利商标，相信科学，那这个结果肯定就错不了了呀。
0: 对，是的。
1: 嗯，
0: 我用上也就是2-3天，我就试出效果来了。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尿尿那个泡沫少了。不到一个礼拜，我那个身上的痒也减轻了不少，我那个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现在空腹的时候血糖是9点多了，然后脑袋也清楚了，这个记性啊都比过去好了。现在我就觉得呀，自己呀浑身舒服了，这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1: 嗯，不错不错啊，不过这些变化都是必然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呢，可以说它能够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问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解决细胞的病变，那不就相当于解决所有发病的根本原因了吗？对吧？病因都没有了，当然你这个疾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它就康复了啊！而且之后关键是什么？是之后你再也不会犯了，不会复发了。他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0: 真的是太好了，张老师啊，我老伴吧，他那个人呐，心细，他听到你在那个节目里讲的有一个什么脓血素，说那个素能够出血，而且你经过那个提取以后啊，它还能够深度的清那个药毒，然后深度提高那个细胞灵敏度。
1: 对，
0: 他说用了以后就能够好得更快，他就说让我呀赶紧给张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是这么回事吗？
1: 是这么回事，你老伴听的没错啊。龙血树啊它是哪儿呢？是非洲部落的神树啊，是有着神明之说的树木，而且呢一直在当地都是为人所供奉的，当神树一样供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强大的提高细胞修复功能的作用。而且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龙血树它的浆液呀，提取出来这个龙血因子是可以清除我们体内药毒的。您像您这么多年治病，10几年下来能没有药毒吗？太多了，
0: 有，
1: 对吧？哎，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细胞的灵敏度，实现治病增效提速的一个强大功效。可以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确实改变我们很多慢性病啊没法治疗的这个难题。但我同时还希望什么呢？不仅要解决难题，我们要让它更快更好的帮大家解决难题，对不对？让大家呢好得更快一些。我们很清楚就到什么了，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了，对吧？一到这个时候120救护车一响，一趟一趟跑，我告诉您95%拉走的都是心梗脑梗急性发作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也希望啊，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把龙血因子带给大家啊，配合上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快速的缓解病症，没有生命危险。我跟各位讲啊，就算是咱们现在正在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确实大家这回治病你花不了多少钱啊。但是如果你免费配合上龙血因子的话，这个康复周期可以缩短差不多一半，你说是不是能省下更多的钱呢？
0: 哦，
1: 咱们钱谁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省一点就是一点，省总比不省强吧，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叫什么？叫锦上添花呀。
0: 那张老师啊，您看要是真的这么有这么回事啊，那怎么也得求您呐，张老师给我留一个名额。
1: 您呢是老朋友了啊，您了解咱们这个规矩，定名额一定得先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啊，让工作人员把您的情况记录下来。

0: 电话留好，好不好？我这儿没法帮大家报名啊。然后这几天呢，您跟老伴儿一定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发放细节到底怎么发，发多少，有了准确消息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嗯，那好，谢谢张老师。
0: 哎，好的，那我们就多保重，再见。
1: 谢谢你，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
0: 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四川宜宾的一位老朋友，老师。
0: 嗯，什么情况？
3: 哎，
0: 您跟我说说。
3: 哎，好好，张老师，这能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挺激动，挺高兴的哦。
0: 嗯，
3: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801治愈因子的老用户，我哥哥过去用的好啊，他就拿给我了一些，我现在用了有半个月了，效果不错。哎呀，我觉得我这么长时间终于找到好的方法了，是张老师。
0: 听出来了啊，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
3: 嗯，
0: 关键是什么？心里踏实了这回啊。
3: 对对，
0: 您跟我说说原来什么问题呀？
3: 这不我刚才听你说你又研发了一个好药哦，跟那个801治愈因子要是一起用的话，能够好得更快更彻底，是吧？
0: 对啊，这么多年我除了研发801治愈因子啊，给大家治疗各种慢性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研项目，就是如何能让大家用药以后见效更快啊，能够缩短治疗周期，让康复的效果更好。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专利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它是能够全面清除啊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这些药毒啊，清除这些赘生物，大大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这就好比给老虎的后背安上翅膀啊，让这个801治愈因子如虎添翼，好上加好啊。
3: 哦，哎呦，我这真的是从内心的里面佩服你哦，感谢你。
0: 这个，
3: 你这心里吧总是装着我们这些老患者。我呢也是想请求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我也想用上这龙血因子了，是吧？
0: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啊现在已经提取出来了，目的呢，
3: 哦，
0: 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只不过大家记住，就是它的整个提取过程非常复杂，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共也只提取了15000瓶，所以我现在得先跟大家说明一点，这15000瓶肯定保证不了每个人都能用上啊。那么具体的发放时间呢，您还得关注这个节目，我会在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如果您想用，您得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去做个登记，好不好？听懂了吗？
3: 哦，好，行。
0: 嗯，
3: 那这样啊，我给你通完话以后，我就去登记。我想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啊，是吧？
0: 对对对，您得跟我说一下，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半个月感觉怎么样？原来什么问题？
3: 哦，我特别好，我这以前，心脏不好已经有6年多时间，查出来已经有6年多时间，还有心绞疼、冠心病，心肌供血吧还不足，还有那个心肌肥厚，反正人吧人啊，总是感觉心慌气短，走一点路吧就感觉好像喘不过气儿，就是最近这2年吃饭哦，就吃饭那么点时间吧我都不能坚持，中间吧都得歇一会儿。要不就得出虚汗，严重的时候，哎呦，上气接不了下气，这心脏这块儿哦，还感觉经常就感觉疼，反正有个10来分钟以后吧，才能慢慢缓过来，好一点。这不后来去做检查哦，说是血管里面已经堵塞，而且血管狭窄吧，已经达到75%啊，已经是。
0: 嗯嗯。
3: 而且说还有，局部的粥样硬化。
0: 嗯，
3: 哎呀，大夫说再这样严重下去吧，哦，就得放个什么支架。
0: 嗯，
3: 哎呀，但是你看我这用上

0: 201治愈因子哦，效果就特别好。我现在胸口哦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以前走路要是走快了哦，就感觉上气接不了下气。哎，现在我下楼就没啥问题，现在就不像以前哦，就感觉一会儿吧就冒一身的虚汗，心跳吧现在也是稳当了很多了，已经是。
1: 嗯，对了，这就对了，这就是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细胞治愈性因子解决你心肌病变的问题了。的确，它就跟我们以往用的传统治疗方法截然不一样啊，它是一套全新的治疗方法。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是含有800多个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杜十娘的百宝箱一样，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呢？全是我们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法宝，你知道，你缺什么它就给你补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能拿到什么，所以我们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能彻底解决我们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比如说您是心脏的问题，那我刚才讲了 NF 心肌因子，哎，它就解决你心肌细胞病变死亡的事儿。还有 NK 抗炎因子啊，就解决胃黏膜细胞的病变，恢复你胃部正常功能。当然它是干什么？给我们细胞治病的，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要相信科学啊，因为只有科学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功效。您这个效果现在好半个月的时间，满意了对不对？
0: 满意满意，真的挺满意的。这段时间哦，我这心脏吧也没犯过病，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就应该可以不用下支架了，是吧，张老师？
1: 肯定的啊，这个心脏支架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属，它比钛合金什么之类都要贵。为什么？你想它那么小，直径就2到4毫米，空心的、圆柱形的，还是网状的，就这么一个金属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狭窄的那个血管啊直接给你撑开，让那血能流过去。但问题也来了，你是冠心病心绞痛，你是心梗也好，真正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呀？冠状动脉血管发生粥样硬化了，对吧，引起血管的梗堵了，那你下一个支架你就解决这一点的问题啊。那你血管其他地方粥样硬化你怎么办？所以你不就得没完没了下支架吗？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你还能拿支架把整根血管都支开？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个只是临时救急的一个办法，它不可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可以特别负责任的告诉你，80天以后我们真的就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没有任何问题，你放心吧。
0: 哎呦，那太好那太好了，真的、哎呦，那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吧更有底了，张老师。我现在哦就想好的利索点，好的快点，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张老师。我听这801治愈因子哦，现在还是1克1块钱的药费，我就想赶紧把这后期的药哦一次性给他备足给备够了，是，张老师。
1: 您可抓紧时间赶紧吧，咱们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另外呢，这两天我谈到这个龙血因子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龙血因子因为它提取的太少了，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只能让少部分重症患者能用得上，先把它用起来。如果说用不上，那到时候大伙儿可千万别埋怨我啊，赶紧现在就去报名、去登记、去打电话。那么具体怎么发放，我到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就通知大家了，好不好？
0: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哈。
1: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好，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张老师。
1: 哪里的朋友
3: 我山东泰安这边的。
1: 嗯嗯。

0: 个说是我的情况，还有吧哈，我妹妹的病啊哈，也想麻烦你给看一看。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先跟我说说吧，一个一个说。
0: 好好好，我这个病吧哈，是在半年前呀，就是我感觉我这个手有点不大好使，就是左边的那个手麻，我使不上劲儿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左边的脸也不行，哎呀，说话有时候流口水。那个我是泰安这边的，我在我们当地医院看了，也没有具体确诊。后来我又到济南齐鲁医院去看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呀。
1: 嗯。
0: 哎，他说我这个叫什么右脑啊哈，中度狭窄，有脑梗，有脑梗，这不就开了这个三种药啊，就是完了让我回家吃。哎，我吃了几个月以后吧，也没见好。没见好，但是自从我听了张老师讲的这个801去运动以后啊，哎呦，我用它以后啊哈，你说谁快不快吧，当天我这个睡眠就比过去好多了。
1: 嗯，
0: 哎，十多天的时候，哎，我拿个水杯喝点水啥的，哎，我这个手能端起来了，感觉这个手上还有劲儿了，那就是。
1: 嗯，挺好。
0: 哎，我自己感觉自己啊，我说有希望了。逐渐的我往后再用，嘴角也不往下流口水了，这不到现在一个半月了，我说话语言上没问题了，行动上我的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得过脑梗，我大脑反应的也挺快，因为过去吧哈，我有个什么毛病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煤气中过毒啊。
1: 哦，明白了。
0: 哎，我就从那以后吧哈，我就发现我这个睡觉就不好，我是一直靠吃那个安眠药睡觉。
1: 嗯嗯。
0: 哎，而且从那以后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闻着什么这个油漆的味啊，哎，煤气的味啊，哎呦，我这个脑袋就开始疼。哎，上岁数以后这个肺也不行，反正气管也不好，反正抖抖到快也不行，就心慌，就是喘气。大喘气，用上这801治愈阴的以后，现在我感觉，也不喘了，心脏也舒服了，就连晚上的起夜的次数都明显的减少了，原来的时候最少也得5-6趟，我就是一宿都不能消停。我说现在我这个身体，我这样一对比一总结啊，要对比以前好了有10倍啊，就是，
1: 太好了，
0: 是啊，我这个病，我这以前不少吃药，常年的用点滴，还有那个通血管的药，什么阿司匹林啊，还有这个他汀类的药，我这吃这么多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效果。
1: 对，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为啥？因为你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呀，对不对？老百姓讲了嘛，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根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研发成功以后，包括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好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怎么治病的呢？怎么我就好了？我跟大家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能够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啊，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营养全身细胞，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您一定记住啊，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像您这个情况，我负责任的告诉您，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的 ZR 脑活因子就恢复你脑细胞的活力，NK 神经因子就能够恢复你神经的传导功能啊，这样你整个神经系统它就正常了，你可以恢复感知啊、控制啊、语言呐、肢体运动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在心脏病方面呢，它可以激活再生心肌细胞，因为它有 NF 心肌因子啊，修复激活再生心肌细胞以后呢，增强心肌细胞对血氧的敏感度啊，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能力，就是它泵血的能力。所以您说您这是不是选对方法了，对吧？
0: 对，
1: 选对方法以后，这就是必然。

0: 啊，您满意，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就可以让你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就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化，一治一个好，明白？
1: 是是，我们张老师，我这不听说现在推广活动马上结束吧啊？
0: 嗯，
1: 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吧，我想再订点药，就是让我妹妹也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
2: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干眼症为何容易复发。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之所以容易反复发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与身体机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其治疗目标应该是长期控制而非短期治愈。首先，许多核心疾病难以彻底消除，例如结构性的睑板腺功能障碍，那么它包括我们腺体的萎缩或者是永久性的堵塞，或者是伴随终身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干燥综合症、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是持续存在的病理基础，决定了症状会随身体状况波动而反复出现。
6: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4: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

0: 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维州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州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维州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维州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州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

0: 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5: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4: 送亲友搞心意，
15: 送家人享美味。
14: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

0: 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清洁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干眼症为何容易复发。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之所以容易反复发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与身体机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其治疗目标应该是长期控制而非短期治愈。诱发干眼的外部因素往往长期存在，如果不良的

0: 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属性嘛。
1: 对呀、啊，
0: 对吧？高端的，甚至海外的这些产品，我们都有自己特殊的渠道，我们有自己的办法，
1: 嗯，
0: 给大家伙选择最好的，
1: 对，
0: 是吧？但是有一点啊，咱也别着急，是不是？答应大家伙的事儿，我一定能办到，但是你给我点准备的时间。对吧，
1: 大家不都是急性子吗？对您推荐的产品大家最主要的是信任。
0: 嗯，首先我感谢大家伙对我包括咱们栏目的信任，
1: 嗯，
0: 对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信任，
1: 是
0: 是吧。当然呢，也是基于这一点，我在给大家伙甄选产品的时候也更加的慎重。
1: 对，
0: 对不对？就是两方面的事儿啊、
1: 嗯、
0: 对不对？大家伙信任你，那你选东西就更应该慎重了。
1: 嗯，
0: 首先我给大家伙选的产品第一个要有保障。
1: 嗯，
0: 咱们说这个鱼露来说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鱼露跟咱们市面上你能遇到的这个鱼露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老师，
0: 你说到区别啊，我们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鱼露那不是普通的鱼露。
1: 嗯，
0: 为什么？第一个，我给大家伙挑选的这个鱼露啊，它是被收录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目录当中的。
1: 嗯，
0: 你看看咱们市面上鱼露哪个是？
1: 对，这是非遗产品。
0: 对，我们给大伙挑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更是属于专门的出口级别的产品，它不是面对咱们国内销售的，它是用来出口的。
1: 对。
0: 第三啊，它是绝对安全有保障的功能性的产品。
1: 对，我们就光说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事儿
0: 啊，
1: 昨天节目当中老师就提到了、
0: 嗯、
1: 它是非遗传承，
0: 对，
1: 它不是简单的东西。
0: 嗯，
1: 我们当时就眼前一亮啊，
0: 嗯，
1: 因为有传承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底气，对不对？
0: 对，
1: 它就是被全世界人民所认可的，被全世界文明所重视的。
0: 嗯，
1: 像我们隔壁邻居他们也在申请火炕啊泡菜啊，也想重视自己的文化嘛。
0: 对对对啊，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产品，包括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传承的东西都是特别重视的。
1: 嗯，
0: 对吧？那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首先它必须得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啊，宝贵的财富。
1: 对，有传承的。
0: 对，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啊，它的种类啊涵盖了很多。
1: 嗯，
0: 你比如说有手艺的，对吧？
1: 嗯，
0: 有工艺的，有人文的，有文化的。你看这些都是这个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底蕴。
1: 对，
0: 你像咱们中国书法，
1: 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剪纸、青花瓷，是吧？木结构建筑，包括一些传统节日，比如说端午节呀、啊，是吧？包括咱们传统的戏曲啊、舞蹈啊、皮影戏等等，这些都是有传承的。咱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财富和瑰宝，这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啊，因为它都是传承千年的宝贝。
0: 对，
1: 如果没有这样的传承，它是不可能被申遗的。
0: 它没有资格呀，对吧、
1: 嗯？
0: 那么没有历史底蕴的，它没有资格去申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有些国家在抢这些申遗的目录，但是他没有历史传承，
1: 嗯，
0: 他抢，你想抢也抢不来，
1: 只能当成笑话了。
0: 对对对啊，那你看咱们说鱼露啊，你看鱼露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够，就咱们给大家伙这个推荐的甄选的这个鱼露为什么只有它被收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当中？
1: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选的这个鱼露它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调味品之一，
1: 在古时候就有被应用，
0: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1: 哦，
0: 啊，而且我们选的这款鱼露的这种炮制的手法，也是古法传承，最早发源于福建和广东潮汕这些地区。
1: 嗯，
0: 那么根据目前啊，就是我们查到的最早的这个可追溯的文字记载，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鱼露最早生产于1400多年前北魏时期。
1: 1400多年前，
0: 你看看
1: 那真够厉害的了。
0: 那
1: 就这个文化底蕴谁也模仿不出来。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要么就不给大家伙这个甄选。

0: 甄选一定是最好的，
1: 是啊，
0: 是吧？那么市面上，那现在你看所谓的鱼露，你要是到大型的超市的话，也能看到一些，
1: 嗯，
0: 什么泰国的鱼露、韩国的鱼露，是吧？
1: 对，
0: 竟是我毫不夸张的讲，你看这些鱼露啊，我告诉你，那都是现代产品，
1: 嗯，
0: 都是孙子辈的，
1: 他们有1400多年的传承。
0: 当然了，和咱们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鱼露，它根本没法比。对吧？咱们才是老祖宗级别的，
1: 对，
0: 最正宗的、最道地的。
1: 嗯，
0: 而且光这一点不算啊，还有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我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款鱼露，它是专项出口级别的。那咱们市面上有很多的鱼露，但是你想过没有，静石，能够达到出口级别的，是不是就非常非常少了？
1: 对呢。
0: 但是我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鱼露啊，它就是专门啊对外出口的，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品质、它的口感，包括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高，
1: 相当高了。
0: 对，更重要的是，这款鱼露啊，相当于是咱们国家一个城市的名片呢。
1: 哇，城市名片，我们可以想到什么呢？比如说，来到沈阳，
0: 嗯，
1: 我们得去尝尝鸡架，对不
0: 对？鸡架。
1: 到北京了，我们得去喝一口老北京的豆汁儿，
0: 豆汁儿，对，
1: 吃碗炸酱面。
0: 没错。
1: 天津肯定得吃点包子呀，大麻花啊，
0: 哎，
1: 那这些都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0: 一个城市的名片呢？
1: 嗯，
0: 你说的对，是吧？能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就是我跟你讲，首先第一个，它的质量是必须得过硬吧？
1: 必须的。
0: 要不然这个城市就糟蹋了，
1: 打脸呐，
0: 就糟蹋了，是吧？
1: 是啊。
0: 这名片怎么拿得出手呢？质量不用说，必须得过硬。第二个，它必须受众群体是非常庞大的，
1: 对，
0: 对吧？你这个
1: 认可度得高，
0: 你这个口碑呀，你这个品牌才有这个效应嘛，
1: 嗯，
0: 对吧？喜欢的人是必须得多的，
1: 嗯，
0: 是吧？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用过它的、吃过它的，也一定是比例非常大的，
1: 对，
0: 这是第二个吧。第三个，它的口感一定是受大多数人所喜爱的，
1: 嗯，它
0: 对
1: 的
0: 不
1: 口
0: 对？
1: 感要是不好的话，就不会有人接纳它，
0: 对呀，
1: 怎么会普及和传承
0: 它不会有那么多人都喜欢嘛，
1: 呢？
0: 是
1: 对。
0: 吧？所以说，咱们说的，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这鱼露，无论是它的出处也好，背景也好，那都是非常非常牛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1: 是呢。
0: 啊！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在选择这款鱼露的时候，我们也是看中了它的这些背景，
1: 嗯，
0: 再有一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非常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三点，
1: 嗯，
0: 绝对对我们的人体是健康的，哎，这样的产品我们才能选，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前几天啊，咱们说到用盐的问题了，是吧？
1: 嗯，
0: 就很多中老年人一吃上盐，哎呦，就控制不住了，
1: 对，口重，
0: 一控制不住，对人体影响最大的是啥呀？
1: 血压呀，
0: 血压嘛，
1: 哦。
0: 对不对？你看，有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哎呦，不敢吃咸的，一吃多了，血压立马就升高了。
1: 马上的，
0: 但是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静石，咱们这款鱼露你就不用担心，
1: 嗯，
0: 你就不用害怕，你用完了不用担心血压高的问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的原材料非常非常简单，
1: 哦，
0: 啊，越简单的这个配料表，说明它纯度越高嘛。
1: 嗯，
0: 它这个配料表上明确的写着，就是零添加。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物，
1: 那它有什么呢？
0: 就三种，
1: 嗯。
0: 深海鱼，还有水，还有盐。
1: 您看啊，
0: 嗯，
1: 我们认真听了，它零添加，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
1: 相对来说很干净。深海鱼水盐，
0: 对，
1: 但它里边也有盐呢，
0: 盐，
1: 而且它还是深海鱼，食用盐，那这东西是不是也挺咸的？
0: 我告诉你啊，这里面说的这个盐，它是海盐，它是深海鱼身体当中自含的一种物质，明白了吧？
1: 竟是无知了，
0: 啊，
1: 盐它就是盐，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0: 我
1: 呢？
0: 给你举个例子啊，深海鱼是不是生活在深海里？
1: 对，
0: 深海里，海里头的都是海盐吧？
1: 对呀，
0: 那么深海鱼在这个长时间的生长在这种深海的这种环境当中，它自身当中就结合了这种盐的属性，
1: 对自己就是咸的，
0: 对，然后这种盐我们生命科学叫什么呢？叫结合盐，
1: 哦。
0: 就是经过它自身处理之后的本身蕴含的这种咸味的物质。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

0: 保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那么这一种结核盐啊，深海鱼自身带的这种咸味的物质，我们人体特别容易吸收。
3: 嗯，
2: 啊，吸收比我们这个超市买的那种盐要快50%。
3: 哇，
2: 这还远远不够呢。最主要的是，这种自身带的结核盐，就是体内自身带这种咸味的物质，它特别容易我们人体分解它。
3: 哦，这个好，
2: 易于我们人体排出它。
3: 哦。
2: 啊，一分解一排出，我们身体当中没有堆积。
3: 哦，
2: 你看这一点，它是不是就秒杀一切咸味的这些调味品了？
3: 那肯定是、
2: 什么酱油啊、蚝油啊、这味精啊，这些调味品是不是秒杀了？
3: 对呀，我们不吃盐不行，盐太多也不行。
2: 对，
3: 有的时候啊，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嘴里爱没味儿，
2: 嗯，
3: 爱烧心，
2: 嗯，
3: 非得吃两口咸菜，
2: 结果呢？
3: 那不行啊，那血压就高了。
2: 对，为啥血压会高啊？因为你吃的这调味品的盐在你身体当中堆积了，
3: 嗯，
2: 它就反复的刺激我们的血管壁，导致血管壁的硬化。而我刚才说的那种深海鱼身体当中自带的结核盐，
3: 嗯，
2: 我们吃完了，味道好了，直接瞬间就分解就排出了，
3: 明白？
2: 所以说对我们的血管没有任何的伤害，
3: 对，
2: 啊，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3: 嗯，
2: 啊，而且让我们放心的还不止于此呢。
3: 还有什么？
2: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鱼露啊，它是3年。自然天然的发酵，没有任何的添加一些外界的菌株，
3: 嗯，
2: 就是自然发酵，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你看看。而且咱们大家伙现在买东西，尤其是前一段时间，你看这个新闻曝光了吧，一个品牌的酱油，
3: 嗯，
2: 说国外出口的配料表和咱们国内的都是一个牌子，
3: 嗯，
2: 哎，配料表不一样，
3: 还真是，
2: 对吧？所以说就通过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现在买东西啊，选产品也会看这个配料表了。
3: 是的，我们知道配料表越少越干净越好，代表呢产品它越纯。
2: 越纯吧。
3: 对。
2: 对吧？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款鱼露，如果你拿到手了，你就看一下，看一下配料表，是吧？是不是这个配料表当中就我说的深海鱼、水还有盐，是吧？还有我们明确在这个鱼露的配料表上写着零添加，
3: 嗯，写着呢，
2: 对，明确的，是吧？如果大家伙有条件说的，哎呀我就不信，你拿到任何一个机构你做一个检测，做个检验，绝对不含有其他任何一丁点的其他物质，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亚硝酸盐的，哎，明确标注着这些添加为零。
3: 太好了，
2: 你看看，
3: 就单从配料表上来看，就说明它是纯天然的了，已经。
2: 对，没错。
4: 历经五代人辛勤积累，于3年岁月发酵，非遗传承，每一滴皆是自然馈赠。鱼露。优选深海成鱼，日晒海盐，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与美味同在，中华地标推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手工匠心酿造，滴滴精华，绽放您的味蕾。
2: 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我觉得年轻人还差一点，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说一定要选这种干净的调味品呢？
3: 嗯，
2: 功能性的调味品呢、
3: 嗯、
2: 因为它非常健康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伙不要忘了，我们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款鱼露，它使用的是深海鱼啊。
3: 深海鱼，
2: 深海鱼什么概念？它具有养护我们心脑血管的作用，
3: 嗯，
2: 降脂降压的作用，
3: 嗯，
2: 抗氧化的作用。
3: 之前老师就讲过，说像海豹油、
2: 嗯，
3: 深海鱼油，
2: 对，
3: 它就是这个作用，
2: 都是这个作用嘛，
3: 对，
2: 是吧？其实我们之所以使用这款这个鱼露啊，尤其是看重它这方面的作用，对吧？当然了，你要说，哎呀，咱们今天用上鱼露了，我本身是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我今天把梁老师这款鱼露用上了，明天是不是就把我血管问题调理过来了？那不现实，
3: 就是，
2: 对吧？对吧？药也没有这么大的作用，是不是？我说过无数次，就是这样的产品，功能性产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点点滴滴当中，你给它用好了，从点点滴滴做起，

0: 从今天开始，这个习惯我们改变过来之后，你长时间的坚持下去，因为我每天都得用调味品，都得做饭做菜吧。你长时间的坚持之后，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我们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我们就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了。你看看这个状态是才是最好的一种调理的方式。
1: 对，生活方式啊，它直接就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0: 对，
1: 但老师，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啊，
0: 嗯，
1: 很怕麻烦，
0: 怕麻烦，
1: 真的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爱做饭了。
0: 嗯，
1: 似乎也不感兴趣了。
0: 嗯，
1: 就拿我家来说啊，
0: 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的伙食还挺好的呢。
0: 哦。
1: 小朋友上饭店喜欢点锅包肉，我从来不点，啊、因为我从小就吃够了
0: 啊
1: 了，
0: 在家里就能吃着，哎呀，
1: 就能吃着啊，红烧肉、
0: 啊、
1: 锅包肉、水煮鱼，
0: 嗯、啊，
1: 每天我们家做的都可丰盛了。
0: 嗯、
1: 啊，现在我的家庭地位也不行了，爹妈也不给做了。
0: 嗯、啊，
1: 有的时候啊，吃饭特别简单，
0: 嗯、啊，
1: 就一人一碗大米饭，
0: 啊，
1: 洋式的炒鸡蛋，
0: 啊，
1: 一碟小咸菜，
0: 哎，
1: 哎，或者是呢。就家里就拿那个酱油
0: 啊
1: 泡点那圈菜
0: 啊，
1: 泡点大葱啊，或者是蘸酱
0: 啊
1: 或者是那个辣椒圈什么的，
0: 呵，
1: 也就这么吃，糊弄糊弄就一顿。
0: 哎呦，
1: 我说爸妈，你整点好吃的不行吗？我们家就这条件。
0: 我是你亲姑娘啊，是吧？
1: 但是人俩真不爱整，说哎呀，糊弄一口，简单吃一口得了，
0: 哦，
1: 别费劲了。
0: 哎呀，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人都像你父母这样，
1: 很多
0: 对，越来越在饮食上有点糊弄了，是吧？
1: 是。
0: 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你省劲儿是省劲儿了，但是你不能损害咱们的身体啊。
1: 嗯。
0: 实际上，你看你刚才说的，又什么酱油泡菜呀，什么蘸酱菜呀，
1: 是
0: 不是啊？小咸菜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些啊，都是对我们血管最大伤害的物质。
1: 嗯，
0: 它里面还有亚硝酸盐，而且就这些咸味的这个食物，你知道吗？咱们人体每天摄入的盐它是有标准的吧？
1: 知道啊。
0: 多少？
1: 好像是不能超过6克。
0: 不能超过6克，
1: 就一瓶盖。
0: 一瓶盖。
1: 嗯。
0: 但是刚才你说的这些菜，什么蘸酱菜，
1: 嗯，
0: 什么酱油泡菜，
1: 严重超标。
0: 小咸菜，
1: 对，
0: 你吃一口，一天的这6克的盐你都吃完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简单可以，是吧？你糊弄也可以，但是别损伤自己的身体。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大家伙，如果说你手头上有我说的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鱼露这样的产品，你就不用刻意的去计算我们每天摄入盐的量了。
1: 嗯，
0: 你也不用怕，哎呦，这鱼露我吃多了是不是引起我这个血压升高啊，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跟大家伙说了，它的这种结合盐一分解一排出，
1: 这个太好了，省事儿。
0: 对，
1: 还能解决口感的问题，
0: 嗯，
1: 不升压，
0: 对，不升血压，
1: 健康，
0: 对吧？嗯，
1: 这个太好了，这解决了很多生活当中的问题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深海鱼发酵成的鱼露，它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深海鱼本身的特有的成分。
1: 嗯，
0: 你比如说非常关键的叫不饱和脂肪酸。
1: 嗯，这个好。
0: 它有什么作用？
1: 这个我们知道啊，
0: 啊，
1: 软化血管，降低胆固醇。
0: 你看，这都不用多说了吗？
1: 对，都背起来了，
0: 对吧？你用这款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鱼露的同时，你看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在软化血管呢，降低你身体当中的胆固醇呢。
1: 对，
0: 你这样一来是吧，比你这个胆固醇高了，血压高了，是吧，
1: 吃药强，
0: 对，血管壁硬化了，你吃药强吧，你吃那个药能解决问题吗？
1: 嗯，
0: 是不是？
1: 老师说到这儿啊，它确实是很让我们心动。
0: 嗯，
1: 鱼露如果说我们拿到手了，我们怎么用？简单不简单？
0: 怎么用哈、啊、哎呦、哦、这使用的场景画面就太多了，
1: 真的。
0: 比如说家里头有小孙子喜欢吃这个油焖大虾、清蒸鱼，
1: 哎呦，
0: 啊，这些大菜的，
1: 嗯，
0: 你怕味道咱们做不出来，
1: 嗯，
0: 好了，你就放几滴这个鱼露，
1: 啊、
0: 嗯，哎，它甚至你油焖大虾、这个清蒸鱼，它还能给你起到去腥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说大家伙炒那个青菜，举个例子，咱说炒芹菜吧，
1: 嗯，
0: 你就放点这个鱼露，是吧？可以增强芹菜的口感。还增加这个菜品的层次感和风味儿。
1: 哦，
0: 家里来个客人了，是吧？你什么都不用放，炒芹菜，哎，加点鱼露，好了，这款芹菜这个菜，他就吃出什么高档饭店的感觉来了。
1: 哎呦，这人人秒变星级大厨啊！
0: 可不嘛，你手里有鱼露，哎，这就是宝贝，是吧？但是你前提你得把菜给炒熟了，你要说连菜都炒不熟，再好的鱼露你也用不上，是吧？
1: 但有的时候年轻人做菜还真不行，不知道怎么看生熟，
0: 是吗？哎呦。

0: 那好了，如果说咱们就是炒熟菜炒不熟的话，鱼露也能用，为啥呀？
1: 为什么呀？
0: 凉拌菜。我告诉你，鱼露不仅适合热菜，凉拌菜鱼露更适合。你比如说，咱们大家伙儿年轻人哈，有喜欢吃这个凉拌面的，你直接把这鱼露拌到面条里，什么都不用放，一道广州特色的鱼露凉面出来了，
1: 真的呀？
0: 味道还好，还增强你食欲。
1: 还是地方美食，还简单。
0: 对，比如说，大家伙儿吃那个凉拌黄瓜、拍黄瓜，是吧？凉拌菜，是吧？那大家伙儿平时都用什么呀？比如说，精盐、味素、酱油、陈醋这些吧。好了，我告诉你就这些凉拌菜，你什么这些调味都不用放，就放鱼露，你的手艺就上了一个层次。
1: 行，以后啊，等到我们再聚餐的时候，一人晾一道菜的时候，我就拌凉菜。
0: 你什么调味品都不用，就一瓶鱼露全都搞定。
1: 太棒了。
0: 你看看。而且我跟大家伙说，鱼露作为调味品来讲，它的使用范围那非常非常广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它来代替食盐，我们日常用的盐嘛，可以代替食用盐，可以代替酱油，代替蚝油，代替十三香，代替味精、鸡精，啊，甚至农家大酱啊，这样调味品都可以完全代替。既你能够得到想要的丰富的口感。又不想因为我们这盐呢摄入的太多，包括这些调味品里头，我刚才说了，是不是都有很多科技与狠活，
1: 对，
0: 是吧？这些摄入多了，影响我们的血压、血管，是吧？包括我们的血脂，对吧？好了，你完全可以这些调味品都不用，就用一款鱼露，我给大家伙推荐这款鱼露，就完全可以了。
1: 一物多用多好
0: 对
1: 啊！
0: 呀。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家里的蚝油、鸡精、酱油，就这些东西，配料表里都写着防腐剂、添加剂的。
0: 对，
1: 鱼露它作为调味品啊，首先吃着放心。零添加，配料表那么干净，再加上它还是深海鱼发酵形成的，本身它就可以养生保健呀，血管也好了，血脂、胆固醇都好了。哎，这个东西没有不用它的道理呀。
0: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啊，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种改变。刚才我们说的。食用盐、酱油、蚝油、十三香、味精、鸡精，它里面哪个没有防腐剂吧？哪个没有添加剂吧？你加的越多，这些防腐剂、添加剂、亚硝酸盐，你摄入的就越多，对不对？那好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改变，就是把这些调味品给我换掉。你靠什么？就靠一款鱼露就搞定。大家伙日常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你这就改变了。所以说，对于鱼露也好，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的，比如说蜂王浆皂、老醋膏、红稻米油，这些是不是都是功能性产品？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帮助咱们改变习惯的好产品。你把这些坚持好了，你不知不觉身体就好了。
1: 老师，鱼露这么好啊，它多少钱呢？贵不 贵？
0: 这个是关键的，是吧？
1: 对呀。
0: 哎，说到价格，那我告诉你。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我先卖个关子啊，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什么鸡精啊、味素啊、酱油啊、蚝油啊、十三香啊，这些都是调味品吧？我先问问你吧，买一瓶蚝油你得多少钱？一瓶鸡精得多少钱？一桶鸡粉得多少钱？一瓶酱油得多少钱？大家伙心里有数没？
1: 哎呀，我这多少年不进菜市场了，但是，一瓶好的蚝油，好点品牌的也得14、15块钱吧？
0: 至少吧，
1: 对，
0: 酱油呢？
1: 酱油要是说想找个零添加的，也得20来块钱
0: 二十
1: 吧？
0: 多块钱一瓶吧。
1: 哦，
0: 鸡精、鸡粉、味素这些东西呢？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做菜一般都不放这些。
0: 哦，你看吃的还挺健康
1: 因为
0: 啊。
1: 它里边太多添加剂了，
0: 对，我告诉你都不便宜，你看
1: 都
0: 看，
1: 不便宜。
0: 是吧？酱油20来块钱，是吧？哎，蚝油10多块钱，是吧？哪个？都得10来块钱，20来块钱，你这加在一块儿做一顿饭，你成本得多高？
1: 不少钱呢。
0: 好了，我刚才讲了，一瓶鱼露这些全都代替了，一物多用，那你是不是无形当中这所有的调味品的价格，这个钱是不是都省下来了？那再加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鱼露，它非常的便宜，还不贵。可能连一瓶酱油的钱都用不了，大家伙是不是就更加的喜欢了？
1: 我们更加想知道它多少钱了。
0: 那我就不卖。

0: 馆子了啊，健康全球购，零距离零差价，源头联系的产品，这款能够达到出口级别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鱼露，一瓶500毫升一斤装的啊，售价13.8元。
1: 13.8
0: 啊，
1: 500毫升的。
0: 对呀、啊。
1: 哇，这关键是它一瓶多用啊，
0: 对，什么都代替了，
1: 菜还味道好，
0: 什么都代替了，其他调味品都不用用了。
1: 老师啊，赶紧抓紧时间给我们联系一批啊。
0: 这个啊已经在日程表上了
1: 啊，
0: 是吧，最快的话我估计啊明后天吧就能到一批。
1: 太好了。
0: 但是你想想它是出口级别的，又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肯定是不太多。
1: 嗯，
0: 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用的话，咱们提前报名，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习惯，
1: 对，
0: 先报名先得，是吧？过期不候啊。
1: 对，如果大家想得到深海鱼提取出来的鱼露的话呢，13.8得到500毫升这样的实在的价格啊，
0: 对，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我想吧，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鱼露。
0: 哎呦，
5: 你那一瓶是多少毫升的呀？
0: 一瓶是500毫升的，一斤装的啊。
5: 啊，那行，我这不刚才听你说了，你这才13.8一瓶。
0: 可不嘛。没错啊，13.8啊，这是出厂的价格啊，这可不是市面的价格，出厂的价格给大家伙直接供应了啊，就这个价。
5: 那你这个价我定20瓶。
0: 多少瓶？
5: 20瓶。
0: 呵，你怎么定这么多呢？啊，嗯，
5: 因为你这么便宜，我肯定要多定点啊。
0: 你没有对比，你咋知道便宜呢？你以前用过这个鱼露啊？
5: 哎呀，我一直都在吃呢，
0: 哎呦，
5: 都吃5-6年了。
0: 是吧？
5: 因为吧，我家儿媳妇是南方的
0: 啊，
5: 他们那边吧都喜欢吃这个东西，完了方便
0: 啊，
5: 又便宜又好吃。我平时呢是在网上买
0: 啊，
5: 也说是什么特产，一瓶180毫升的就得20来块钱。
0: 180毫升的还得20多呢，哎呦。
5: 对呀、啊，
0: 嗯，
5: 我看你这么便宜，而且吧，我也是全球购的老客户了
0: 啊。
5: 我也相信咱们平台的东西，
0: 嗯，
5: 就是这个价位，那我还不如多订一点。
0: 嗯，是。
5: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箱是多少瓶，实在不行，你就给我来一个一整件也行。完了，我把我儿媳妇的也带出来。
0: 也带出来，哎呦，那你这，哎呀，我说实话，这是碰到个识货的。

0: 了，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儿这个甄选的这个鱼露啊，比市面上那可便宜太多了。
1: 是吧？
0: 对啊，你别忘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是干啥的呀？咱这宗旨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吗？对吧？我专门给大家伙儿联系到的就是源头厂家，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所以说大家伙儿享受到的都是出厂的价格。啊，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啊，我觉得咱不要图便宜，是吧？你像鱼露一样，它虽然说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伙推荐这鱼露，它这个质量还是市面上最好的、最有保障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鱼露啊，它是出口级别的鱼露，跟你在国内啊买的那些市面上买的那些完全不一样。呀，那等级完全比咱们市面上那个等级要高出很多来，是吧？什么是出口级别的呀？就是从这个质量上来讲，还是安全性来讲，我告诉你，都是完全要符合人家出口国家的标准的，啊，这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听懂了吗？啊，
1: 等等，那我就明白了，能出口那标准肯定是高
0: 那
1: 啊，
0: 肯
1: 有
0: 定
1: 的
0: 的，
1: 国家要求的严，
0: 对。
1: 那可不是说能出口就能出口的。
0: 对，你说的没错，是吧？另外，从它的安全性来讲呢，它的成分，我告诉你，你到手了之后，你就看这个配料表，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简单，啊，简单说明它纯，啊，属于零添加的产品，啊，这可不是我自己说的啊，你要到手了，你看那个配料表，一眼就能看到，上面成分非常简单，非常纯粹，是吧？只有深海鱼、水，还有一些这个海盐，就这三样。啊，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呀、防腐剂呀、香料啊，没有一丁点这样的成分，啊，所以说就这个产品，那真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添加了，是吧？你要知道，现在咱们说这些，咱们日常的这些功能性产品或者是调味品，你只要说是沾上这个零添加的调味品，我告诉你，那都是比较贵的，都不便宜啊。
1: 是老师，这我知道。
0: 嗯。
1: 你看我平时就是做饭啥的，对这些东西吧太熟悉了。
0: 哦，
1: 我儿媳妇平时吧特别在意这些，告诉我给小孙子做饭啥的都要用零添加的。你就
0: 对，
1: 拿酱油来说吧，一瓶零添加的那都20多块钱。
0: 是吧？
1: 所以说你这才13.8块多划算呢。而且老师，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吧。以前我就口重，就爱吃点咸菜啥的，蘸酱菜啥的，尤
0: 哎呀，
1: 其是大酱。我平时在超市就买那个黄豆酱，我都买1斤的大包装那个，几天我就能吃了。
0: 那不行，你这个习惯得改啊！上了年纪了，就是你要是这么吃可不行啊，因为这个盐呢摄入的太多的时候，你记住，尤其是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啊，盐要是多了，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1: 是，老师，这我知道。现在没事了，我说的是以前，现在我就吃鱼露了。我家现在别的调料啥的，基本上我都不用了。我是炒菜呀、凉拌菜呀，我都用它。这鱼露基本上满足了所有的需求。
0: 是吧？
1: 完了，我还用别的干啥呀？你说，而且吧，老师，我这不听你说，你给这个鱼露用的还是深海鱼，本身这东西就对身体比较好。我吧血脂有点高，那是不是吃它就更好了呀？
0: 那当然啦，那当然啦，是吧？但是你要说，你说是这个，咱们吃上了，就是它毕竟是个调味品，是吧？你吃上了，咱血脂马上就降下来了，那不现实，因为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叫生理性的疾病，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的点点滴滴你坚持好了，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调理，最好的治疗，啊，你只要把这个咱们这鱼露平时用好了，那你慢慢的会发现你的血脂啊、你的血压呀、都降下来了，啊，包括它会慢慢的帮助我们调理好我们的血管啊，这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放心吧，啊。
1: 那行，你要有好处就行。那老师，麻烦你帮订上吧，我先订20瓶，你帮我留好了呀。
0: 好，这样一会儿呢，咱们聊完了之后呢，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啊，具体多少呢？你再跟你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你再具体的研究，好不好啊？
1: 那好，先谢谢了，梁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嘿、hey,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想就您说的那个鱼露呢，
0: 啊，
1: 但是我没吃过，我就想先少订点，行不行？
0: 呵。哎呀，这个啊，咱们是每天呢，咱家里都要用的，是吧？你呢，根据自己情况，你想订多少就订多少，没关系啊，少订点也没事、
1: 哎、
0: 啊。
1: 好好好，那就好、
0: 嗯。
1: 你也别怪我，我不是说不信任你，主要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
0: 哦、
1: 啊。我也不知道我吃这个行不行，有没有用。
0: 啊。
1: 我这几天听你讲，哎呀，觉得那个挺好的，听的都听懂了，听明白了。我寻思，不管怎么样，我先试一试。
0: 哦，那你这样，你说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1: 哎，好的，梁老师，我今年60岁了、嗯，我现在才这个血脂高，
0: 哦，
1: 有点这个动脉硬化，
0: 啊、哦。
1: 这个病是咋得的呢？啊，就是我以前爱吃这个油大的东西、
0: oh.
1: 油水的东西，
0: 哦、
1: oh. ，一对不吃肉我就觉得馋的不行，
0: 那就对了，
1: 反正整天就馋这口儿。
0: 嗯，
1: 你看我这1.6米的个儿，180多斤重了，
0: 呵，体重这么大呀？那你这不动脉硬化不高血脂才怪呢啊！哎呦，
1: 是啊。这还不算完，因为这个高血脂肉啊啥的啊，
0: 嗯，
1: 我后来也不敢太吃了，
0: 嗯，
1: 但是你知道，这上了岁数了，嘴馋就是没有味儿，
0: 没滋味儿、啊。
1: 哎呦，那咋整啊？我就想吃点那个咸咸的，
0: 哦、
1: 没成想还把血压给吃上来了。
0: 你看看你，你说这不都是我们生活习惯导致的吗？你这些病啊。你说你本身血脂就高，还有动脉硬化，然后呢，你这为了这个口味儿，你说你吃这个盐吃的比较咸，那你血压不高才怪呢！我告诉你，哎呀，你看看，嗯，
1: 哎，我也不知道，我现在降压药、降脂药我都用上了，
0: 嗯，
1: 也没啥别的办法，
0: 嗯，
1: 我今个听你讲完这个娱乐，我就寻思，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试试，
0: 嗯。
1: 我听你说它是深海鱼发酵的，
0: 对，
1: 我知道这能降脂，能降胆固醇，
0: 嗯，
1: 而且还挺好吃的，
0: 嗯，
1: 那不正合适我吗？
0: 我告诉你，你这个高血脂、动脉硬化和这个血压高，你也都知道，就是从你吃上来的，那你说你不调整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嗯、而且这个鱼露我告诉你非常适合你。非常适合你，为什么啊？因为你刚才说了，上岁数了，嘴里头总没滋味儿，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你就把它用好，就把这鱼露用好，啊。
1: 嗯。
0: 因为你用完了之后，这鱼露啊，能够打开我们舌头上的味蕾，啊，让你觉得就有滋味了，让你变得有食欲了，对不对？你不用说的额外的加盐呢、
1: 啊，
0: 加这些这个重口味的这些调味品了，对吧？另外有一点你说的没错，就是它是深海鱼经过3年的发酵而成的，在这个发酵过程当中啊，它会自发的产生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矿物质元素啊，慢慢的你摄取每天都用它的话，哎，慢慢的摄取让我们人体就不缺少这些氨基酸和微量元素了，对吧？而且本身深海鱼你也知道它富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吧？它是可以起到辅助降我们的血脂、降血压、软化血管的，包括在我们体内有抗炎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像你这样的这样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这鱼露太适合你了啊！
1: 哦，那我知道了，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对，那另外呢，鱼露啊，虽然说它有这个淡淡的咸味儿，是吧？但是它里面用的是什么？用海盐。而不是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大粒盐、
1: 嗯、
0: 或者是那种细盐精盐，是海盐、
1: 嗯、
0: 它是一种结合盐、
1: 嗯、
0: 啊，我们人体容易吸收并且容易分解，它不容易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
1: 嗯、
0: 很容易排出体外，所以说对你的血压呀、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的影响， 啊。

0: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所以说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平时还想吃点好的，是吧？还想吃点有味道的东西，对吧？有滋味的。但是你又担心血压高，又担心血脂高，我告诉你，就这个鱼露的再适合你不过了，用着也方便，炒个菜呀，炖个菜呀，蒸个鱼啊，拌个凉菜呀，我告诉你，别的调味品都不用放，就放它一样就行。啊，做法非常简单，对吧？适当的时候，哎，就往里一加，别的调料都省了，是吧？你这平时你不得用什么酱油、醋啊，什么蚝油什么的吗？你什么都不用，对吧？就用它就行啊。但是这话说到这儿了，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啊，你说你想吃它，想用它，是吧？你说想这个对你的血压、血脂和动脉硬化有所调整、有所帮助，它毕竟是个调味品，它不是药。你用一瓶两瓶的，你就想把这血脂、血压恢复到正常，我告诉你，完全不现实，对不对？你药也起不到这作用啊。那它是什么呢？平时的点点滴滴，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你把这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我们的血脂哎降下来了，血压降下来了，动脉硬化缓解了，哎，这是这个过程，听懂了吗？啊
3: 啊，我听明白了，老师。哎呀，我谢谢你给我说的这么详细。
2: 嗯，
3: 那这样啊，我定上20瓶，我多用一段时间，这个又好吃又健康。
2: 嗯。
3: 这肯定没啥说的，平时就坚持吃上就行了。
2: 对，你平时这个做饭做菜不得放调料吗？你就现在就放它就行了，是吧？而且你用完了你就知道，它特别鲜，这个鲜是自然的鲜，不是调味的那种鲜啊。更重要的是，咱平时你说那一瓶才13.8块，你说这也不贵呀，是吧？跟咱们日常买的调味品比起来，我告诉你，比那还便宜呢，对不对？所以说你还担心啥呀？平时就用呗，是不？
3: 好好好，我不担心。那梁老师，你就帮我订上吧。他订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
2: 你这个先别着急啊，这个最早的话应该是明天能够到一批啊。到货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再跟你确认的，好不啊？
3: 好好好好，
2: 啊，
3: 那我就在家等着电话啊。
2: 对，等电话就行了。好了啊，好了，
3: 哎，
2: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好，再见，
3: 谢谢梁老师。
4: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啊，哎，尊敬的梁老师。
2: 哎呦，
5: 我可长时间我要跟您听通话，今天终于实现了。
2: 哦，今天通上了。
5: 从哪这个咱们这个地区吧开办这个健康成绩构，我从第一天就开始听啊。
2: 哎呦，老朋友了是吧？
5: 我哪天我也不拉因为啥我这上市了，别我也不啥能干了，我喜欢听听这医学知识
2: 啊。
5: 我知道您很忙，咱老师您也辛苦了。
2: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
5: 挺累的，为我们老年人操心。我今天通话的目的呢，我就要我从哪我买这个健康成绩构的产品呢，所用的效果啊，我跟您说说。
2: 好，跟我说说，多大年岁了？您先告诉我。
5: 我今年呢，我是葫芦岛绥中县人，我今年83岁。
2: 哎呦，您老高寿，83岁了。
5: 83岁的老人。
2: 嗯，好，嗯。
5: 我都所得有啥说啥了。
2: 嗯。
5: 我健康成绩构来了以后，我买过益生菌。
2: 益生菌。哦。
5: 啊，益生菌就这些益生菌吧，我这个以前呢，就是也有从我今年83，在73岁开始我就我先老了，我这个就消化道就不好，经常腹泻。
2: 腹泻。
5: 我那时候那还咱还没有健康成就够呢，我就买那个就各种那个比如说天朗霉素了，要是腹泻时候了，我就买点那个中药了，胃肠宁了，我常吃。
2: 哎
5: 呀，也不能说一点不建功，也建功。但是它不彻底，
2: 就

0: 好两天又犯了，是吧？哎呦，
1: 吃完好两天，
0: 对，
1: 是先先胃肠凝了，吃完好两天，
0: 就这样，
1: 好两天，这两天又犯了，
0: 对，
1: 头点凉了，哪点累了，
0: 嗯，
1: 完了就犯，
0: 嗯，
1: 一拉拉，从到去年吧，从73岁开始，到头年82岁，
0: 嗯，
1: 我就开始听着健康生又给我买这个，美国产的这个。杜邦这个益生菌，
0: 对，杜邦元代的益生菌，没错
1: 啊, 啊。我就行，我就那开始我就是闹着就带着试心情买了，买到家里一吃，吃完它这个含的，含到嘴儿以后呢，完了不几分钟就搁嘴就化了，
0: 对，就没了
1: 啊,
0: 啊。
1: 完了过吃过一个礼拜呢，就真见好了。
0: 一个礼拜就见到效果了，你看看你，哎呀，
1: 啊、这效果就以前都是哩啦啦，等等出。整整8、9年、12年的时间，
0: 呵，
1: 我知道有时候这个说这病好不了了。
0: 哎呀，
1: 我跟他讲，头年买这个益生菌，这样就好了。
0: 啊，
1: 完我说呀，这回这个像这个真是贵人呐，一个贵人了，这好了不就啥都香吗？
0: 对，
1: 我到现在我也还坚持吃的。
0: 哦，那现在这个大便情况咋样了？现在
1: 听讲一讲话的，这个人老了以后肠了，肠黏膜不薄了吗？
0: 对，
1: 听那个益生菌也少了，有益菌少了，
0: 对，
1: 害菌多了，
0: 对，
1: 这也是。科文规律，谁不能违背的？
0: 对对对，你看看。
1: 哎，
0: 那现在这个大便情况咋样了？现在排便呢？
1: 现在也好，现在好了。
0: 好了。
1: 但是还得吃
0: 啊，
1: 对，还得围着吃
0: 啊。
1: 好了，你到岁数了，你说有时候早点节日或者晚上吃多点饭都不行。
0: 对。
1: 现在给我吓的，我这过40分钟以后，
0: 嗯，
1: 我就啥也不吃了。
0: 行啊，但是现在大便成型没？大便现在？
1: 大便成型了，
0: 成型了啊、哦！颜色正常不正常？
1: 基本上好多了
0: 啊，
1: 这个不正式解决了。
0: 你看，
1: 这是益生菌的情况。希望我另外 S O 的酶也买过
0: ，S O
1: 的酶我老闺女她有糖尿病，
0: 大
1: 好干燥，
0: 完
1: 全见效了。
0: 哎呀，你看，
1: 耳苗油，
0: 呵，
1: 耳苗油两个手啊，年轻的时候。累着完了两个手打过封闭针就两个大夹子还疼
0: 完
1: 肠子耳毛油那也见功了
0: 哦也收获到效果
1: 还有关节抗
0: 呵
1: 头年不就是腰发疼吗开始腰木疼
0: 嗯
1: 我后来打急诊针就重了关节抗也吃过挺甜丝的
0: 啊甜丝的
1: 啊甜丝的就是那个完喝着吃，我是买一瓶，喝见好这一本，
0: 也见好了这腰。
1: 我关节康也是买过，还有那个降糖的面条，透骨草，
0: 透骨草
1: 也见轻，
0: 是吧？就是马上就止疼，
1: 那个、
0: 你看看啊、
1: 尤其这个买这个眼部的护理液
0: 啊，
1: 我这眼睛要老哪不都老啊，眼睛个，眼睛从哪花，我就买点眼镜，我买眼部护理液
0: 啊，
1: 哎呀，买完了吧，搁眼圈抹完了就凉丝丝的
0: 啊，
1: 凉丝丝完了呢，就热乎乎的
0: 啊。
1: 完紧张再一地方再一睁开，清清亮亮的了，
0: 是吧？视力马上就能缓解，你看多好。
1: 啊，
0: 不错，
1: 马上就缓解。
0: 你看看，
1: 完清亮就像年轻的时候眼睛一样的，
0: 是吗？
1: 这个就说，心里往外的欢的。
0: 好，嗯。
1: 还有那个肥皂
0: 啊，香皂是吧？啊。
1: 牙膏，牙膏吧，也是保护牙齿的。
0: 对，
1: 听到另外干点活，在手里带点名的，洗的可干净，可干净。
0: 你看，
1: 我说这个，我跟我孩子说，我说这个风罩啊，到老了我还真离不了它了。
0: 呵，离不了。
1: 确实挺好。
0: 嗯，
1: 所有的产品，
0: 嗯，
1: 都很好，
0: 都受益了，是吧？
1: 我这个，
0: 嗯，
1: 我是打心里的高兴。我感谢这个健康传销购啊！
0: 别客气，
1: 长久以来给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带来幸福了。
0: 哎呀，大家伙儿啊，把这个收获到这个好处啊，身体变化呀都好转了，这些消息告诉我，我跟你说啊，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不错、
1: 啊、
0: 不错，
1: 是啊，就是梁老师，每天身有多奶我都忘不了，
0: 好，
1: 因为我看你这讲的吧，你学过这个，在知识渊博，通于西医。因为再进一步的还有这个生命科学，
0: 对，
1: 对老年人听着讲的很详细，而且我们还听得懂了。
0: 嗯，这是最好的。
1: 不就是文化高的、文化低的，全都听懂了。你的态度和蔼吧，耐心，你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0: 哎呦，
1: 我评价一点都不高，这是
0: 好，
1: 这是我们从心眼里敬佩您的。
0: 谢谢你，
1: 中国的老年人，我们中国这么些人有这。我愿意有在我们中国出现更多像梁老师这样的

0: 夫，
1: 哎、
0: 是老师，
1: 嗯，
0: 给中国人长增光，给了中国老年人造福，
1: 好，
0: 这是最大的幸福。
1: 谢谢
0: 老年人、
1: 嗯，
0: 中国老年这代老年人就有福。
1: 好，
0: 这就您都带了，你这叫集资一个的，
1: 嗯，
0: 给您这个卖哪一种产品，都是我们渴望的，都装我们心里正老年人最需要的东西。
1: 好，
0: 所以说呢，我很欢迎。
1: 好啊，咱这样，这个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你看看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帮助您的没有，好不好啊？
0: 啊，帮助我先，主要这回我要是我这一打电话，是第一个反映那个政府机构产品怎么如何好，
1: 嗯，
0: 第二个是为我自己这有一个最困扰我的病，我想愁很愁
1: 啊。你说什么情况？
0: 腰椎管狭窄，
1: 腰椎管狭窄，哦，
0: 不是的，
1: 哎呀，
0: 现在我拄拐呢，
1: 啊，
0: 我就这个。想咨询咨询那个梁老师啊，
1: 嗯，
0: 给我去帮助我怎么样调理啊，吃啥药啊？
1: 好，
0: 给我出个方案、
1: 啊。好，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你这个椎管狭窄还有长骨刺，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0: 时间还不长，时间呢也就半年吧。
1: 就半年哦，好了。
0: 开始最重的时候，开始是啊腰疼来的，
1: 嗯，
0: 最反应最中这两天我打春不最冷吗？
1: 嗯，
0: 那时候风湿骨病也犯了，两天两宿枕着带都疼，两天两宿没睡觉，我还出汗。
1: 我告诉你啊，
0: 后来呢，搁那个搁诊所呢，
1: 嗯，
0: 弄点中药糊好的
1: 啊。
0: 现在呢，拄拐了
1: 啊，
0: 自个能做饭了
1: 哦，
0: 也见好了。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毛病，越是天冷的时候越加重，天暖和了反而能够缓解。你记住，就你这毛病就这样啊！对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这个我见到的太多了，太常见了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啊！第一个啊，你这个耳苗油和这个透骨草药膏天天给我抹啊！
0: 啊，
1: 对，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天天给我抹这俩啊，这俩一定要天天抹啊！另外，关节康得给我配合好了啊！关节康口服的给我配合好了 啊，
0: 啊，
1: 再有呢、
0: 啊，
1: 你现在睡的这个床啊，它软不软？
0: 这个床啊，
1: 啊，
0: 不软也不硬，也不，不也不算太软。
1: 你这样，你听我的，给我换成硬板床啊！
0: 啊啊 啊， 啊！
1: 换成硬板床，听懂了吗？啊！
0: 哎哎哎！
1: 再有，没事的时候要在你后腰这儿经常给我做艾灸。做艾灸，如果不方便的话、
0: 啊、
1: 问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我们有专门自己家就能用的小宣灸，里面纯是艾绒的这个成分，效果特别好，平时把这个艾灸给我用上 啊，
0: 啊，
1: 把这些给我做好了，你这个腰这个腿慢慢的才能一点一点缓解。我告诉你，你这个呀，你就别瞎用药，用药也解决不了啊，因为啥呢，你这就是老化病
0: 啊，
1: 啊，就是我们退行性病变，那不是靠药能治过来的，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些方法、
0: 啊、
1: 慢慢来，慢慢调理就行啊，别着急、
0: 啊、
1: 听懂了吗？啊，
0: 听懂了。
1: 对，谁让你吃啥药，我告诉你啊，你得擦亮眼睛，那药啊就是你这个病它不是解决的，因为啥呀，因为你这叫退行性病变，听懂了吗？啊
0: 啊，
1: 好吧，
0: 主要靠养。
1: 对对对，这道理你得懂
0: 啊，
1: 啊，一个是睡硬板床、
0: 啊、
1: 第二个给我做艾灸，第三个耳苗油、透骨草药膏，还有这个关节康，给我用好，慢慢的你这个就缓解过来了啊！
0: 啊，
1: 好吧，啊，
0: 哎，
1: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6: 88.7 FM，
5: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

0: 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0: 八八七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

在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晨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

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一点一点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

0: 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回来的路上吗？
1: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Hot damn！
3: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理

0: 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9: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8: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7: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8: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身体。
1: 九十年江水奔流，九十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鸣铛，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十万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九十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光下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
1: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

0: 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

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趣事，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好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却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服务员，点餐。
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4: 收到，清洁革命。

0: 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9: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10: We play your choice，
11: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12: 88.7 FM，
11: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3: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4: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9: 八八七，听见自己，
15: 听见自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起。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0: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1: 习惯了不对着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8: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最近啊，通过您的讲解，我相信大家也都了解到了，任何的疾病只要是和糖尿病挂上钩，那危害啊就会像滚雪球似的哈，翻了几倍大。同样是心脏病，糖心病死亡率最高，糖眼病致盲性最高。那我相信糖友们现在一定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防治糖尿病合并症的这个发生和发展呢？
7: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呢，那么最有效的防治并发症的方法，当然首先首要的就是要让血糖达标。 因为高血糖它是诱发并发症出现和加重最直接的原因。
8: 嗯，
7: 临床上呢，对于血糖指标与并发症的这个关系，它是做过专项的研究的。这个研究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空腹血糖指标呢，每升高一个毫摩每升，发生像心脏、大脑、肾脏损伤的这个概率呢，可以增加10%。如果说空腹血糖呢长期超过10毫摩尔每升的话，发生心脑猝死的这个风险呢，它可以高达80%。
8: 嗯，
7: 3年内发生肾衰竭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5倍以上，那么发生眼病致盲的风险是我们普通人的25倍以上。
8: 嗯，
7: 像糖尿病病足截肢的这个风险，它可以高达90%以上。那么大家可以想，这个比率非常高了。
8: 是，
7: 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从预防并发症的角度，还是说从这个治疗并发症的角度上来看，首先降糖，让血糖达标，这个是首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8: 嗯，
7: 就是最起码你空腹血糖得达标了，否则的话，你其他所有的治疗就是一个空谈。
8: 嗯，所以要降糖。
7: 对，前几天吧，有一位糖尿病患者，他因为下肢破溃了不愈合，然后去医院里治疗，结果到了医院以后呢，给他诊断为糖尿病坏疽，必须要马上截肢手术。
8: 哦，
7: 然后当时这个患者吧，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儿，接受不了，很不理解，说自己这个病才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怎么就发展到了截肢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呢？
8: 发展太快了，
7: 太快了。他就拿着医院里那么一大厚骡子这个报告单子来问我，说梁教授，是不是医院给我诊断错了？那么我详细一了解他的情况啊，他常年血糖居高不下，就是餐后的这个血糖他从来都不测的，空腹血糖也是偶尔测一测，基本上也得8-9个。你想他餐后肯定是更高的。
8: 对，
7: 他说如果我睡不好了，或者说哎呦这个看着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不忌口了，我这个血糖我都不敢测，说起码少了也得12-3个，甚至是更高的。但是他没有太重视血糖高的这个事。结果呢，半个月之前小腿呢忽然开始疼痛。一开始以为就是说走路走多了。然后没几天呢就发现小腿皮肤的颜色开始变黑了。后来呢一下子就出现了有几个地方的裂口溃烂流脓。
8: 嗯，
7: 发生这个事情其实他还是没有太重视。就是在家里边吧，弄点碘伏，或者说涂一点红霉素软膏，就想着自己来控制这个事情。结果呢，这么弄了3天，没有任何的效果，而这个创口呢，散发出一种烂肉的这个异味。这才他害怕了，重视了，然后赶忙到医院。其实到了医院，他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患者其实对疾病啊，他不是说不重视，而是他的认知不到位。
8: 不了解。
7: 不了解。
8: 嗯，
7: 他到了医院，他心里想的就是无非开点抗感染的消消炎，大不了输输液就完事儿了。结果确诊以后呢，是需要立即进行截肢手术，而且告诉家属马上签字。所以这个老姐姐一听啊，她就感觉是不是医院给我诊断错了，怎么就几天的功夫我就破了一个口，哎，我就得截肢啊，那没必要啊。然后她就想的说，哎呦，这个大夫太没有人情味了，太冷血了。后来他来到我这儿以后呢，我是专门和他的主治大夫通过电话详细沟通了一下。患者他的这个 CT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创伤性血管成像的一个片子，就是已经有明确的指征了，他整个的右下肢的动脉闭塞了，伴随有严重的感染。就这个感染表面看就是皮肤上啊有几个指甲盖大小这样的一个创口，实际上因为他长期血糖的一个不好，高血糖，他皮肤免疫屏障破坏了，这个感染已经由表入里了，就是你表面看不严重，实际上他已经蔓延到了血管神经，而且已经是大面积的坏死了。所以这个截肢手术呢，不但要做，而且可能截肢这个部位是要更大的，是要更多的。
8: 哦，梁教授啊，其实跟您做节目这么久，我也增长了不少的知识哈。
7: 嗯，
8: 那据我了解呢，临床上对于病足的截肢有两个目的。
7: 嗯，
8: 第一个就是挽救或者延长患者的生命哈，没办法，必须得截。
7: 对。
8: 第二个呢，就是保全患者剩余肢体的功能。
7: 嗯，
8: 医生都是在什么情况下会 下这样的诊断，建议这个患者截肢呢？
9: 嗯，就是说你这个坏疽已经危及到生命了。
8: 嗯，
9: 就像比如说出现的脓毒血症，或者说感染坏死的这个部位呢，它迅速的，医疗上叫向心性的一个发展，什么意思呢？就整个感染往我们心脏这个方向向心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个一定是要截肢的。因为如果说你不截肢的话，首先它可以威胁到你肾盂健康的肢体，组织感染迅速的蔓延，这个就跟病毒蔓延似的，那这个你就得截肢了。否则的话，拖的时间长了，可能本来我们需要截掉一个脚趾头或者说一只脚，时间耽误的太长，可能你要截掉小腿甚至说一整条腿。那么截肢呢，是医疗的一个底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8: 嗯，
9: 我曾经解剖过一只糖尿病病毒截肢下来的一个脚，表面看吧，它这个创面多大，鸡蛋这么大的一个溃烂口，但是我们真正解剖的时候，它什么样的呢？整个脚部的组织实际上70%以上都是坏死的。
8: 哦，
9: 坏死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它是无法逆转的。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有时候比如说觉得自己脚不知道冷热，皮肤特别干，包括腿上呢大量的掉这个白屑啊，甚至有的肌肉萎缩了，有的说哎呦，我掐一下我不知道我的腿和脚都不知道疼了。
8: 嗯，
9: 实际上这个时候你的腿你的脚已经出现了我们局部组织的一个病理改变了。那你想想，你的神经细胞你的肌肉组织的细胞，它因为缺糖已经发生病理改变了，那你还能有什么样的感觉呀？就是我给大伙儿说一个不太恰当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吧，死人他能有痛觉吗？他没有，对吧？那你坏掉的细胞，坏掉的这个脚，他能有知觉吗？他肯定没有知觉的。这个时候一旦你的血糖你控制的很不好，居高不下，只要出现了创口，出现了伤口，那么坏死的这个速度它会特别快。
8: 嗯，
9: 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比如说你家里有一块烂肉不好了，坏掉了，那你把好肉和这个坏掉的肉你放在一起，最多半天的时间，这个好肉它也会变成了烂肉，坏肉了。同样的，你溃烂的这个脚，它就像烂肉一样，它快速的蔓延，那么它可以蔓延到你的小腿，同样可以蔓延到你的大腿。不截掉的话，大伙儿想想，这么快速的一个发展，后期可能就是高位截瘫了，甚至再严重了，它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截肢，实际上我们截掉的是什么呢？截掉的是你大部分已经完全坏死、无法逆转的细胞的一个损害。它已经逆转不了了，就是我们说的一堆烂肉死肉了。
8: 嗯，
9: 所以

0: 因为我也实在不忍心让患者去接受，你想从一个四肢健全的一个人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残疾人了，这是很残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是，
0: 所以对于患者来讲，其实这是最残酷的一个宣判，很多的患者跟家属无法接受，没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你临床上这种情况又无法避免。那么这位患者他听了我详细的病情的一个分析以后呢，最后是无奈的接受了，因为你想保命，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1: 嗯，
0: 但是吧，咱们说好多事情有这个突发情况，他已经住院了，已经说做好了接受手术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了，然后又出现了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啊？他的血糖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医院里为了让他的血糖快速的达标，符合手术的要求，其实已经给他采用了静脉滴注的胰岛素的这个方式了，是速效和长效联合啊。你想一天60个单位，但是他的血糖仍然无法达标。
1: 嗯，
0: 就是整个内分泌科联合来会诊，最后给他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存在有严重的胰岛素抵抗，对胰岛素不敏感，就是你增加了胰岛素增敏剂，短期之内他的血糖也是很难达标的。这是他身体的情况，病情的情况。另外他血糖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患者的这个精神压力太大了，下肢感染太严重，导致身体出现了暂时性的强应激反应，就是整个身体处于一个紊乱的一个状态了。这种情况之下，说想用大剂量的我们通过药物通过胰岛素来实现血糖达标根本不可能。但是患者他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下肢破溃感染，他是一天天的加重，如果说不马上及时的采取截肢手术，很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而我刚才说了，这个截肢手术这属于大手术，你包括其他就很简单，一个拔牙，就一个拔牙他血糖必须要求达标的。
1: 嗯，
0: 你想截肢他这个创口太大了，如果你血糖不达标，他很容易导致手术当中的诱发大出血危及生命。当然即便说侥幸我们挺过了这个手术，那这个血糖居高不下，他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这个就面临二次感染坏死的麻烦了。
1: 嗯，
0: 所以说无论如何，眼下他这个血糖是必须要快速的达标，这个至关至关重要。
1: 但是梁教授，说实话啊，对于很多糖友来说，降糖已经是成了心头大患了哈，真的是难上加难。
0: 嗯，
1: 你别说这个降糖药加量，就是降糖药和胰岛素合用也都是效果不理想，更别说快速达标了，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呀。
0: 嗯，确实是很多患者朋友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血糖快速的达标，这个是临床上呢对于一些危重症啊，以及急需手术的糖尿病的患者，以及呢像那些常年顽固性的高血糖患者，甚至说已经合并了高危的像肾病、严重的眼病综合症以及心脑危重症患者，他的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必须的这样的一个血糖达标的一个要求。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糖尿病肾病的患者，那你血糖指标是一定要严格控制在6以内的，否则的话你是随时有肾衰竭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0: 你像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如果说空腹和餐后血糖长期不达标，那么心梗猝死的风险它可以高达80%。你说这个血糖下降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让血糖快速的达标，这个是硬性指标硬要求，就是你达标了那你可以存活下来，或者说你死亡的风险比较少，如果不达标，那么随时有病情恶化的风险，随时有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当时患者的这个主治大夫呢联系到了我，因为主治大夫他了解到就是我是中西医方面的专家，尤其这么多年一直致力于中西医协同治病新方法的研究，就是医院里这个患者遇到这样的一个难题了，大夫就想办法了，他就希望能得到我的这个帮助。因为正好我当时呢是我联合世医堂医院，我们在国外高科技冷萃防崩解技术的这个加持之下呢，结合我们中医舌为脉之窍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研发出了高科技口含降糖产品。
1: 嗯，
0: 其实赶的这个时机是比较好的。
1: 对，
0: 那么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像我们呼吸系统肺部的疾病，大伙儿想最

0: 快的，我们有效的治疗方法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鼻腔吸入的方法，因为鼻为肺之孔窍嘛。那你想，同样，如果想要我们降血糖，快速的达到一个降糖的效果，药物直接入血，最快的方式是什么？无疑就是找到我们血脉的入口。
1: 嗯，
0: 这个就是舌下含服，因为舌为脉之窍。那么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你像心梗突然发作，咱们要舌下含服什么？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等等，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快速入血，快速起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研发的这个高科技的特效的快速降糖含片呢，其实我们就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就是我跟大伙说的中西医的结合，西医高科技的技术，还有我们中医治病的这些理念。那可以这么说，这种高科技的剂型呢，它突破了以往需要肠胃吸收啊，经过肝肾代谢的这样的一个不足壁垒，我们实现了口含快速降糖的这样的一个性突破。
1: 嗯，
0: 这种含片当时研发呢，是专门给谁来用的呢？就是这些需要让血糖快速达标的糖尿病患者，它是一个应急的一个降糖产品。这个口含降糖技术呢，可以说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都是独一无二的，属于真正的高科技的产品。其实这个技术呢，刚开始研发出来三年，我们一直是在国外的一些糖尿病危重症治疗机构来应用的，效果非常显著啊！因为不用多，基本上口含一片，立刻马上降糖。不管你是年老体衰的，胃肠功能有多不好的，哪怕说你像有的患者昏迷不醒了，水米不进等等，这样的患者都无所谓。因为呢，它不需要经过肠胃，更不需要经过肝肾的代谢，就是直接入口含化，它就可以快速起效，所以它很方便。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说正好可以用科技降糖含片。
1: 嗯，
0: 所以我就给他拿过去了一盒啊，我说其他的方法你都不要试了，因为这种情况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不断的加量也好，只会加重身体的抵抗，加重我们脏腑的负担，所以你就用这个就可以，不用多，最多三天不到，你这个血糖肯定能达标。
1: 嗯，
0: 结果呢，主治大夫啊，第二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了，跟我讲的说，梁教授啊，我们手术已经做完了，虽然截掉了右脚，但是整个手术非常成功，多亏了你这个科技降糖产品。患者头天晚上直接含服了一片，第二天早上血糖就直接降到了 5.0。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开始还担心说万一有个波动啊什么样的，我们用动态血糖监测仪呢，一直到中午他的血糖始终是平平稳稳的，所以他们一分钟都没有多耽搁，下午直接就给患者做了手术了。
1: 嗯，
0: 当然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哎呀，我也替患者高兴，虽然说一只脚损失了，好歹他的生命保全下来了。
1: 对，
0: 如果说这个血糖始终控制不住的话，这个后果想都不敢想，因为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
1: 是的，所以要想并发症不加重，不接二连三的出现，血糖达标可以说是一个硬性的指标，是不是啊，梁教授？
0: 嗯，对，这个是硬性指标。当然呢，光是降糖，那它能逆转细胞的这个损害吗？它可以阻止病毒第二次的发生吧，包括他另外一只脚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啊，对不对？
1: 嗯，是，
0: 那肯定是不能的，对吧？
1: 嗯，
0: 这位患者呢，他虽然我们说成功的接受了手术，但是呢，糖尿病的病根不拔除，他后面面临的依旧是各种不同并发症的这种折磨，包括他另外一只脚同样有病毒的这种可能。
1: 对，
0: 咱们全国呢，每3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血糖控制的不好被迫截肢的。大伙儿想想，30秒一个。有的患者呢，他无法接受，你像甚至说出这样的话，说宁可死，我也不能死无全尸。
1: 嗯，
0: 有很多已经截肢完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虽然命是保住了，但是每天他仍然承受着疼痛难忍的生活。不是说手术完了就完了，他还是要疼的，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有太多太多的患者疼得哎呦一直掉眼泪。我跟大伙儿讲，有的患者到最后他是疼死的。当然也有的患者他纠结说我到底要不要截肢。大家在想什么呢？想自己截肢了以后，你想连走路都变得很艰难了。那自己不就是一个负担吗？就得连累家里人啊。
1: 嗯，
0: 他有这样的一些就是

0: 我们说的心理负担这样的压力。
1: 对，
0: 而已经截肢的患者呢，你像有一位患者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啊，我经常晚上做梦啊，梦到我还有这个右腿，但是我早起起来我发现我没有右腿。大伙儿想想，这种心酸这种心痛有几个人能承受？
1: 是的。
0: 而且即便是说你已经装了这个假肢了，那么整个残肢呢被包裹在里面，一天下来出的这个汗水就把那个皮肤都可以沤烂了，又痒又疼。 所以就截肢完的患者他也是很痛苦很遭罪的。
1: 是。
0: 那么想要从根本上彻底摆脱糖尿病，摆脱并发症的这个威胁，我们说彻底的我们甩掉糖尿病的这顶帽子怎么办呢？首先大伙儿要明白要强肾固肾，因为肾为百病之源，五脏六腑之根，而我们只要去强肾固肾，那么就可以治疗康复身上的一切疾病。不管是我之前给大伙儿讲到的糖尿病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合并的脑病，合并的肾病，合并的眼病，都可以解决呀。
1: 嗯，
0: 尤其我们今天谈到的糖尿病肾病，到了病足尤其是特别严重，其实西医目前来讲这属于一个疑难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咱们中医这方面有它独到的优势，只要我们通过强肾固肾，这个问题可以彻底解决呀。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讲脚为肾之根，什么意思呢？整个我们肾脏的这个经络它是起源于足底的，而脚是人体精气的凝聚点，又被称之为精气之根。如果一个人肾亏虚了，那么他的双脚肯定是冰凉的，你包括你像年龄大了腿脚无力的发沉的，其实这个也是肾亏虚的表现。一旦我们肾的根基受损了，其实是可以通过脚部的一部分症状完全反映出来的。
1: 嗯，
0: 包括肾病的患者或者说腰椎出现问题的人，你看他有脚麻有脚疼有腿软，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你的肾出问题了。所以说呢，治疗和预防糖尿病病足，强肾固肾，这个是基础。那我们肾功能它提升了，肾精它足了，首先它不会出现血流的淤堵，下肢冰凉发沉，甚至说动脉静脉闭塞的问题，这个他不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患者他出院以后呢，他又来找到我了。我先是给他用上了强肾固肾第一方，就是咱们的龙方，因为这个手术属于大手术，我们说手术呢大伤元气，如果不及时的去强肾固肾，你长期卧床那么很容易出现血栓。而龙方用上来以后呢，体力明显他就恢复了，精神头就足了，半个月左右呢，患侧的那条腿是常年冰凉没有知觉，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它就有温度了，有知觉了。所以龙方是基础，这个必须要用。那么虎方用糖多肽呢，是糖尿病患者非用不可的，出现血糖居高不下，下肢溃烂破溃感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糖尿病患者细胞缺糖的特殊的体质，你细胞缺了糖了，伤口难于愈合。那么大家要明白，糖对于我们细胞来说是什么呢？糖是细胞能量的来源，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是细胞的饭。
1: 嗯，
0: 就如同我们得吃饭，不吃饭咱们说人得饿死，所以这个糖它是细胞的饭。我们细胞各种物质的合成以及它的营养的吸收，垃圾的代谢排泄，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糖。糖尿病患者我讲了，他严重的细胞用糖障碍，就是你细胞用不上糖，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糖它到不了细胞里边，细胞它缺糖缺乏能量，而糖全都堆在了我们血管里血液里，所以你形成了高血糖。那你的组织细胞缺糖，它活性就会降低，功能就会下降，那身体的免疫细胞它不能正常的工作，你就吃再多的抗生素消炎药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对抗感染。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病足，西医呢他没有别的方法，就是抗生素抗感染不行了然后给你截肢，只有这样的方法，没别的方法。那么我们想要全面的摆脱糖尿病合并的这些并发症的威胁，现在有更好的更科学的方法，就是虎方。我们的用糖多肽呢是糖尿病患者必须要用的，你像这个患者同步呢用上虎方用糖多肽以后呢，他不到一个礼拜血糖就平平稳稳的降到了空腹 5.0 左右，餐后最高不超过8个。
1: 嗯，
0: 主要是他下来以后呢， 他稳稳当

0: 那它不反弹，而且血糖一下来，那么伤口破溃再感染的这个风险它就彻底没有了。两个月以后，它整个手术就那个刀口子恢复的平平整整的，
1: 真好
0: 啊，非常好啊，所以患者也特别高兴，家属也特别高兴。后来病人家属呢还给我送来了一面锦旗，说梁教授啊给了他两次生命。第一次呢是科技降糖新药快速的让他血糖达标，成功的让他接受了截肢手术，保住了他的性命。第二次呢是龙虎方结合，彻底拔出了他糖尿病的老病根，让他以后免于并发症的折磨，又给了他一次新的生命。其实这个患者咱们说呢，确实是说的非常对的。
1: 对，
0: 当然呢能够恢复的这么好，其实就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说的方法选对了，一定它是事半功倍的。
1: 是的，梁教授说的真好啊，糖尿病的治疗实际上并不难，强肾固肾是根基，恢复细胞用糖障碍是让大家免除手术免去截肢的最安全有效的方法，所以龙虎结合是糖友们降糖治并发的唯一选择。那如果升级前的你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强肾固肾是根基，龙虎结合是一体多病重病大病朋友们康复的希望和机会。如果你也想快速摆脱疾病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
5: 哎，和你通上电话真是太激动了。我是山东德州地区的老朋友了。我叫张玉平。
0: 欢迎你。
5: 用了你研发的迷羊方，让我彻底摆脱了疾病的折磨了。
0: 太好了。
5: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梁教授。
0: 哎呀，客气了。作为大夫来讲，看病治病，包括呢让大家好起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5: 哎，梁教授，我才听你讲有一款全新的高科技降糖含片
0: 啊，
5: 降糖效果非常好，
0: 是
5: 而且安全稳定。我也想让老伴儿啊体验一下高科技降糖含片的疗效啊。
0: 高科技降糖含片呢，它是针对这种非常顽固的，或者说我们说到的特别特别高的这个血糖，说已经达到这个高血糖危象了，它属于什么呢？应急性的一个治疗。你比如说很高了，危险性很大，怕昏迷了，怕酸中毒了，或者说出现这个其他并发症的一些这个衰竭，口含一片，很快这个血糖就可以下来的。这方面它效果特别突出。你是这样，具体把情况咱们先说一说。
5: 好的，好的。我和我老伴儿啊，现在都用迷羊方呢，身体恢复的都可好了。我吧主要是心脏不好，在医院里检查有心梗，做那个冠状动脉造影堵塞了60%多了。医生啊让我做支架，但是我也不愿

0: 做，我没做
1: 啊。
0: 我听说做完支架该审人还是审人。
1: 原则上一般是堵塞超过75%以上，随时有心梗发生的可能，这个是建议做的。当然也有一些大夫，比如说60%左右啊，仍然有这个心慌呀、憋气呀，可能会建议说，哎，你提前做，提前来预防，不要等它发作了再来做，那个时候呢，怕说来不及了。当然咱们不能说呢这样的这个说法或做法有多大的一个错误，但是我觉得这样还是不是太负责任，因为下支架它本身治标不治本啊，它后期还要犯病的。所以我们是什么呢？从根本上治疗，让这个问题根本上解决，其实对于患者来讲才是最佳最好的一个治疗手段。心脏方面的这个问题，像心慌呀、憋气呀这方面的症状严重不严重啊？
0: 哎，我这心脏一犯病吧，就喘不过气来，心慌，而且这后背还疼，特别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有点动静啊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了，这一晚上也就睡个3-4个小时，而且一天天的就是怕冷，这手啊脚啊，没有热乎气儿了，浑身的关节都疼
1: 啊。
0: 以前吧也用过很多的药，就是好好坏坏，后来我就不相信了。但是从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就啥也不怕了，因为咱们有承诺，用药3-15天没有效果退款退药，
1: 是
0: 这个假不了。
1: 对，
0: 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了，我怎么着也得试试。
1: 对了，你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做法就非常非常对了。说已经给了你无效退款退药这样的一个承诺了，还不去用用，还不去试一试，那你真的就没救了。你到医院里看病，他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吗？你用别的药，你到药房里买药，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吗？没有，
0: 没有。
1: 但是我们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任何时候，梁氏中医都会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对患者负责，这不是一句空话。起码让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因为这个承诺它不是说一天两天一次两次，而是我们已经坚持了10年，包括以后这个承诺也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0: 是是是，确实没让我失望
1: 啊。
0: 现在这个用上这个医药方、
1: 啊、
0: 已经用了有3个月了。
1: 哦，3个月了。
0: 对，
1: 嗯，
0: 我就感觉啊，真是让我又活过来了，枯木逢春一样，又活一世、
1: 啊、太好了。
0: 这身体真是、
1: 啊
0: 一天比一天好，这3个月的时间啊，这后背啊没疼过。
1: 好，
0: 从用上了迷药方3-4天就开始，我这心慌、胸闷这个情况就一天比一天减轻了。特别是浑身的关节疼那个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不疼了。还有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可好了
1: 啊，
0: 每天晚上9点多就开始睡觉，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多起床。
1: 那你这个优质睡眠达到了，太好了。
0: 对。这不是现在啊，身体啥事儿也没有了。
1: 嗯，
0: 我每天早晨起来啊，去那公园了，慢跑 2圈，啥事儿都没有。
1: 那幸
0: 好，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1: 我有什么说什么，梅阳方龙虎结合，中西结合，这样的治疗方法，这样的用药方式，这是传统任何药物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你这个情况，其实我跟你讲，很幸运的，因为你及时用上了。首先，你想我下支架吗？不需要下了。那你少了不得省个2-3万块钱，是不是？
0: 是。
1: 最主要的是什么？这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后期它不会出现反弹，不会出现反复，非常好。
0: 嗯，这不是
1: 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梁教授了，我们恢复这么好。
1: 客气了。
0: 不光我这身体好了，我老伴儿恢复的也挺好，比我晚半个月。
1: 嗯。
0: 结果虎方用糖多肽没有、
1: 哦，
0: 现在啊就用上龙方了，但是现在也挺好的。
1: 嗯。
0: 这血压这药啊不用吃了，每天都量这血压、那血压都在120-130，低压在80多，
1: 不错呀。
0: 心脏也见好。我主要是担心啊他那个血糖高，吃了2种降糖药，2甲双胍了，还有半糖平了、但是这个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啊。
0: 没招了，这不打个胰岛素，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他前期测测还得10个多
1: 啊，
0: 吃了饭都18个多。
1: 哎呀，偏高了，
0: 就是顽固的高血糖啊、
1: 对，
0: 都不敢给他加药了。你这血糖这么高、我怕哪天是出大问题啊。
1: 嗯，很多患者朋友加完以后仍然下不来，就是已经对这些药药胰岛素他发生抵抗了，所以他没啥效果。确实他这个是偏高的、超过13.9达到14以上，怕出现酮症酸中毒。如果说再高了，你接近30点多，这个就是我们说

0: 的叫高血糖的危象，它容易发生高渗性的昏迷。
1: 哦，
0: 啊，这确实是大问题，无论如何得让他这个血糖先下来。
1: 是是是，所以梁教授，你今天讲的全新高科技降糖含片非常好，而且安全稳定，就想给老伴儿用上。王婶从那个用糖多肽到货了，一定要给我们留出来呀。
0: 他的情况确实有必要。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呢，它的优势什么？就是快，你可能含服一片或者说两片，很快这个血糖就下来了。因为血糖一下来，最起码咱们没有大的危险了。但是我得跟你说明一下，这属于应急性的治疗。就是说的更直白一点，针对于居高不下、顽固的非常高的血糖，或者说我们应急需要马上把这个血糖降下来，这个叫救急的一个用药。当然后期说你糖尿病真正完全的恢复，血糖长期的一个稳定，肯定是用糖多肽。这个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把这个先用上，无论如何我们先把血糖快速的降下来。
1: 好，
0: 没别的问题了，是不是？
1: 没别的问题了、
0: 啊、有事儿随时再打电话吧。
1: 好的，梁教授。
0: 好，
1: 谢谢你了，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就是梁教授，中西医结合治疗能带给大家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无效退款退药。赶快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是我，欢迎你。
4: 哎呦，梁教授、终于给你通上话了，
0: 欢迎你。
4: 哎，我家是陕西咸阳周岭这儿的，这左邻右舍的都搬走了，有点事、都找不到人儿。
0: 听出来了，很苦很难、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3岁，自己一个人过。老伴他走得早，但是这病都有30多年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浑身关节都疼，特别是这手关节，现在啊就跟鸡爪子一样，伸不直，10个指头的关节都是红肿红肿的，我拿个筷子都费劲儿。再加上我还是个糖尿病患者，现在一次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的血糖还在11点到12点这个样子，餐后的血糖就18、19个点、20个点，
0: 太高了啊！
4: 对，这现在我眼睛也不行，有青光眼，视网膜还有病变。到医院里检查，说我那个肾小球那个什么那过滤的功能受损了。受损了以后说是那个
0: 有蛋白尿是吗？
4: 太白。还有就是这个神经功能也有障碍，手指头啊、脚趾头都是麻木的，没感觉。太难了。
0: 是能听出来太难了。因为一个人生活，尤其是有一大堆的毛病，肯定是很苦很难啊。因为你关节的问题啊，也偏严重了。关节一旦要变形，代表的是什么？你的骨质骨细胞已经受损了。等关节完全融合在一起，咱们说这个手就没用了，它没法屈，没法伸，你伸不开，握不住，那就影响生活的。这个肯定是不能耽误的。然后你糖尿病这个问题是你主要的大问题，如果血糖不能够达标的话，不管是你肾病的并发症，还是眼睛的并发症，还是周围神经功能障碍的并发症，肯定是恢复不了的。这就是我们说持续高血糖它对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危害。
4: 是啊是啊，我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身上的病多，花着钱遭着罪。姐姐说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好的一天，你说治吧治不好，不治吧还不行，
0: 是
4: 说真的是治不起，家里现在连1000块钱都没有，我真的是太难了，梁教授，我太难受了，你能不能特殊照顾照顾我吧。
0: 老同志啊。

0: 既然找到我这儿了，哪怕说就是我拿钱给你治病，我都得给你负责到底，让你该恢复的都恢复了啊！在我这儿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患者，除非说我梁玉霞我没这个能力，我治不了你的病，那没办法。但是说我有这个能力，我也有这样的好药，我能给你治，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这一点你一百个放心。啊，
1: 对的，就太感谢您了，我遇到好人了。我听节目里面说这个迷羊方
0: 啊，
1: 疗效有保障的，用药有承诺的，是真的吧？
0: 对呀，那肯定是真的啊，老同志，咱们这个疗效承诺已经有十年了，而且以后一直也都会有。大家伙担心害怕的是什么？怕上当，怕受骗，怕没有效果。我们的承诺就是要让大家能放放心心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咱们的迷羊方。因为什么？它的疗效已经经过十年大量的验证，肯定是没有问题。糖尿病的问题也好，你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也好，这个全部都能解决呀。啊，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啊，
1: 我听前面那个患者说是这个迷羊方还有那个龙虎土活，全套用药
0: 啊，
1: 还不一定能用上呢。
0: 是是是，因为龙方和虎方比较稀缺啊，有的时候龙方有，有的时候虎方有。当然，如果说两个正好都有，你联合在一起，龙方和虎方用糖多肽，你很快能看到的。第一个就是3到15天，你的血糖能下来。包括这个并发症会逐步逐步的缓解，西药会逐步逐步的减量。如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一分钱不会让你花的。但是目前你血糖太高了，马上要达到高血糖危象了。本身你这个肾这一块还不好，这个这么高，它影响特别大，容易发生急性的肾衰竭。再高了，高到27、28，快30，这个就高肾性昏迷了，它要危及到生命的。你的血糖我们应该通过咱们应急的方法先把它下来，明白吧？节目当中你听到那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听到了吗？
1: 对对对，我能用不
0: 啊？我刚才正要跟你说呢，马上含上一片，很快这个血糖下来，可能没两天，最起码咱们说空腹血糖咱们稳定在6、7个左右，你的餐后血糖起码维持在10个、9个，这起码它就没有大的风险了，包括对眼睛它是更好的保护，避免发生爆盲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龙虎组合它是从根源上我们来解决糖尿病，那个方法是一个应急的方法。这个一会儿吧，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我先给你一盒降糖含片，这个你先用。
1: 哎，谢谢梁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谢谢。
0: 老同志，我有一个要求，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高高兴兴的。咱们的病有治了，不用像原来那么发愁愁眉苦脸，高高兴兴的，你越高兴心态越好，我们的用药效果是越理想的啊。半个月之后，一个月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你就更高兴了。
1: 哎，好的好的。
0: 好，说到这儿，有任何困难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哎，好
0: 好
1: 好。哎呦，我就像遇到天雷了，谢谢你啊，你就是个大善人，这我为你点赞了。
0: 啊，过奖了，应该的。我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
1: 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感谢。没错，这就是梁教授能带给大家的，让你少花钱，让你不走弯路，就能一步到位，快速治好多年久治不愈的各种疑难问题。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吧。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这很高兴就跟你通上话了
0: 啊。
4: 啊，这不瞒你说呀，我是咋认识你的？我是有一次上医院，在出租车上给你讲课
0: 啊，
4: 就听了4、5分钟。这虽然时间短，但是我感觉，哎呀，你讲这个跟别的大夫都不一样啊，我就感觉你讲的很有道理，而且呀，就是感觉你这人就特别的亲切，和蔼可亲。
0: 谢谢。
4: 第二天我特意买个匣子，
0: 啊，
4: 哎，我到点儿，哎，我就找你的广播。啊，你说这找到以后啊，我这一听还上瘾了。
0: 天天听上瘾了。
4: 你说我现在就坚信呢，我的毛病一用上迷羊方啊，一定能好。
0: 啊。
4: 就尤其是咱们这个承诺好啊，这我就放1000个心呢。你说要效果不好，你们也不敢给这承诺呀。
0: 那倒是。而且我们这个承诺已经十年了。包括以后也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我反复说，梁氏中医呢，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

0: 放在第一位，起码你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当然反过来咱们说呢，如果没有好的效果，真的谁敢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不敢的。所以这个也代表民营方他非常有把握，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对对，梁教授，哎呀，你说这段时间呢，这民营方这确实也不好抢啊，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啊，这可算抢到了五合民营方。这今天跟您通上电话啊，我就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这怎么用这效果最好啊，最合适啊。
0: 哦，刚刚拿到只有五盒啊。
1: 嗯，
0: 这个你具体把病情情况说一说，然后我来给你指导具体怎么用。
1: 哎，好嘞，梁教授，好好好。
0: 嗯，
1: 我呀就是这个冠心病
0: 啊，
1: 有这个心肌缺血、早搏、还有这偷停、就有的时候我自己摸半脖的时候就能感觉出来，突然间他就不跳了，
0: 是
1: 总感觉这胸口发闷。后来在医院住院以后啊，安了个起搏器。但是啊，这胸口啊还是总发闷。
0: 你心脏的问题还存在，所以这个症状还有。
1: 你说还有啊，就是我这血脂也高啊，胆固醇也高、血压也高，吃完那个降压药，那都150-160，低压都90多。
0: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的问题偏严重，装起搏器，这个说明心功能很弱了，他跳不起来、通过起搏器来拉动他心脏的一个跳动，很严重的啊。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1: 哎呀，还有这个颈椎，这脖子也不好，这脖子特别疼，而且这带着这脑袋也晕，特别是这肩膀的两边啊发麻，
0: 压迫神经了，
1: 这睡眠它也不好啊，睡不着觉、一晚上就睡两三个小时，天天得吃点安定片才行。哎呀，这脑袋这一天呢、就是感觉是昏昏沉沉的，耳朵啊就是嗡嗡的响，这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耳朵里就有那个像那小蝉子搁那嘚嘚嘚叫似的。那个梁教授啊，你看这个民营方效果能像你说的这么好吗？
0: 今天啊，我梁玉霞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半个月的时间，你失眠也好，头晕也好，耳鸣也好，心慌心悸也好，如果说没有效果，退款退药，包括你的血压也会逐步逐步的下来，平稳稳定。给你用到一个月了，我告诉你，你有一部分的西药该减量就减量了，该停药就停药了。如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还是一样给你退款退药。这个话我就给你放在这儿，它肯定能让你看到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这个具体怎么用呢？早上你用龙方，用一次的量就可以。晚上你用咱们这个虎方，也是一次的量就可以。然后到半个月左右吧，给我打电话。咱别的不说，拿疗效来说话就可以了。
1: 好，不讲就事儿了、我还有个事儿，我还想麻烦麻烦你，这打一次电话不容易
0: 啊。你说
1: 啊，我妹妹啊，心脏也不好，
0: 就是
1: 已经就到了那个不放支架不行的地步了。
0: 必须要放了。
1: 但是她血糖也高啊，这医生就说的，让回家把血糖控制好再做手术。但是这怎么控制？这也控制不好啊，这还着急给她放支架还。
0: 明白明白。
1: 是啊，这梁教授，我这才听你说，你就讲那个高科技降糖含片儿
0: 啊，
1: 说那个说对血糖把控的非常好。完了，我就想问问你，我能不能给我妹应急用上啊？
0: 他这个完全可以的啊。高科技降糖含片儿，它的优势是什么？它实际上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说的顽固的这个高血糖。以及呢，像有一部分患者说血糖比较高，但是需要急需手术的，包括你像有的心脏也好，包括像脑血管也好，包括像肾脏、眼睛也好，它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随时会发生脏腑衰竭的，它是由于长期高血糖对它的这样的一个破坏。所以我们快速的把这个糖给它降下来，第一个手术该做的能做，第二个主要是这些脏腑衰竭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避免和恢复的，这个完全可以。本身这个方法它就是一个应急的一个降糖方法，就相当于急救的，我们含个一片或两片，很快这个血糖它可以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范围，这样咱们该手术也能手术，这些大的问题该避免它就可以避免了，完全可以的啊。这个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吧，让他马上把这个方法先用上。
1: 哎，好好好。
0: 那
1: 梁教授，那麻烦你了，那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谢谢你。
0: 好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梁教授是吗？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

0: 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你看我是石家庄的患者。哎呀，这几天吧，一直都在给你打电话，打了好几天了。
1: 啊。
0: 这，因为这个电话挺不好打进来的，这一直没打进来，不是？
1: 啊啊。
0: 哎呀，今天这可算是
1: 通上话了。
0: 哦，打进来了，我首先先感谢你梁教授。
1: 客气了，
0: 感觉你真是太辛苦了。
1: 啊，应该的啊。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我这梅艳芳的受益者不是？
1: 老朋友受益者了，嗯。
0: 是，我这糖尿病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
1: 老病号了。
0: 哦，以前我这个吃的那些降糖药啊，哎呀，说实话，让我自己说都说不上来。吃了多少都没少吃
1: 啊。啊。
0: 但是这个就是没有治好，不是？
1: 嗯。
0: 哎呀。这身上吧，这一天不如一天
1: 啊，
0: 并发症越来越多，主要这眼睛看东西吧，就感觉眼前有那种黑点儿。
1: 嗯，
0: 这后来这不是去医院一检查吗？说我是有那个眼底出血。这个情况吧，也就有半年的时间吧，眼前那个黑点吧就越来越大，后来看这个东西吧，看什么都不行了。
1: 那就视力明显下降了，是不是？
0: 是，那后来就在医院里边做了一次激光手术
1: 啊，
0: 就开始频繁的打闪，不是？也不知道是打激光打的还是怎么回事。
1: 跟打激光没关系，打激光它是止血的。你这个出现网脱没出现啊？
0: 出现网脱了
1: 啊，还是发生网脱了？
0: 是，当初那时候最困难的，就是我这个血糖一直就是降不下来，不是？
1: 啊，
0: 也没法做这个复位。
1: 对，
0: 这个。要不医院一点招也没有，不是
1: 啊？
0: 这后来吧，我这个情况就到处打听，然后有这个降糖的好药，这托关系嘛，这后来才打听到了，咱们这个十一堂医院，你们那有一种高科技的降糖含片，不是？
1: 是。
0: 哦，说只要一片，这个血糖就快速就能达标。
1: 对。
0: 哎呀，我一听说有这么好的药，我就一下子就看到希望了，
1: 啊、
0: 不是？
1: 啊，因为你的情况很有必要，你网脱了你是耽误不起，它是有时间的，时间晚了以后你再做那个手术就没意义了。半个月一例最好的，最长不会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你超过一个月时间，那个手术做不做意义就不大了。
0: 哦，后来我这不是就立马把这个降糖含片，就用上了，
1: 用上了，哦哦。
0: 哎呀，怎么说呢？哎呀，我感觉吧。你像速效救心丸，就是这个心脏病的这个急救药，不是？
1: 对。
0: 但这个降糖含片呢，就是高血糖的克星。
1: 对。
0: 哎呀，这个吃上以后真是见效快。
1: 它就是高血糖的急救药。
0: 哦，你看也就一天的时间吧。
1: 啊。
0: 我这个血糖就完全达标了。
1: 哦。
0: 这达标以后，我就这眼睛就立马做了这个复位手术。
1: 复位手术了，太好了，
0: 我这个眼睛这不是绑住了？
1: 好，
0: 我这眼睛没有失明，
1: 太好了。
0: 要不说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梁教授
1: 啊！
0: 感谢咱们这个高科技的降糖含片
1: 啊！太客气了，这都是咱们应该做的，因为高科技的降糖含片它更偏重于什么？我们叫应急性的治疗。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对于这种超高血糖的、顽固不降的，或者说马上需要做手术，手术不能够耽误，但是血糖下不来不能做的，而这个方法呢叫降糖的急救药，就是你只要含上一片或者两片啊，很快这个血糖下来，因为血糖一下来，起码我们手术可以做，最起码可以大的一些像这个引起脏腑衰竭的问题，它完全可以有效的去避免了。
0: 是，
1: 但是后期你糖尿病和并发症的这个治疗还是要靠咱们梅艳芳，靠咱们龙方以及虎方的用糖多肽，这是一个根本上的治疗，那个它只是应急啊。
0: 这个梅艳芳这不是我也用上了吗？现在我用了5个月的时间。
1: 哦，
0: 现在我这个血糖是一直都挺稳定挺正常的。
1: 嗯，
0: 你像以前吃的降糖药还打的胰岛素全部都停完了。哎，血糖还是挺好挺稳定的，现在我这胃肠也好了。
1: 好。
0: 现在这个这大便小便吧也都挺好的。
1: 啊。
0: 对，晚上也不起夜了。
1: 嗯。
0: 你像这个便秘情况早就解决了，也不便秘了。
1: 非常不错。眼睛视力这一块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呦，视力现在恢复的也挺好。
1: 嗯。
0: 你看

0: 是让我最高兴的，现在我这视力这不是提高了吗？
1: 啊。
0: 原来我这网托的左眼，原来视力都不到0.2。现在都达到0.5的视力了。
1: 哦，太好了。
0: 右眼睛吧，原来视力是0.5。现在视力都达到0.8的视力了。
1: 那你现在看远的也不受任何影响，很清楚了啊。
0: 是是是，眼前那黑雾也散开了，
1: 啊，
0: 感觉看东西可清亮了。
1: 啊。
0: 你像以前眼前的那些黑点子们也没有了。你说我现在我这心里多高兴啊。
1: 肯定是。
0: 就是当面给你磕两个头都感觉不过分。
1: 哎呦，老同志不敢这么说，严重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主要是什么，你已经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给你的建议再巩固上一个月，我们用足6个月，你就可以达到康复停药了，好吧？
0: 哦，好的好的，
1: 好，
0: 我肯定坚持用下去，谢谢你了。
1: 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所以最后啊，希望收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抓紧时间治疗，别再耽搁了，赶紧转变旧思路，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
3: 法。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开始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887。
6: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7: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6: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7: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6: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7: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6: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8: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

0: 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
0: 潘老师，昨天呢，很多听众朋友都纷纷打来电话问，说是不是手里有地通酒的，这次才有资格用上咱们的成品金佛药酒。原来您给大家送地通酒的时候，收钱竟然是个试金石。
2: 对呀，我不早就跟大伙说过吗？这个钱呢，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么我想要的呢，就是大家跟我学习的这个态度和诚意。那现在呢，我看到了。所以呢，为了回报朋友对我的这份信任，我呢也要用福利来回馈给大家。因为这次的我手里做好的金佛药酒呢，数量真的是太有限了，根本不可能给所有的人都用上。那么现在呢，还没有凑齐药材，或者是不方便自己泡药酒的朋友，或者说是身上已经有很多病症了，比如说什么重病啊、大病啊、慢性病缠身的，就急需要用金佛药酒的朋友，那么你们马上就可以参与金佛药酒的订购活动了。凡是交了98块钱的朋友，不论是失眠还是腰腿疼还是高血压、心脏病啊、胃肠功能差或者是尿频尿急等等等等，假如身上有超过3种这样的疾病，或者说您得病的时间呢已经年头比较久了，超过10年了，记住啊，立刻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进行提前报名。但是我手里盛酒的数量确实少，全国范围内呢需要金佛药酒的人又太多，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所以说凡是想要金佛药酒的朋友，我们也是有所限制的，每人呢只能订购4瓶。
0: 太好了，大家终于能拿到金佛药酒的成酒了。那参与这次金佛药酒的订购活动，之前交的
3: 98元钱
0: 会给直接返回去吗？
2: 那这钱呢我就不给退了，但是呢我会让您得到比这98块钱多10倍甚至几10倍的实惠。
0: 到底是什么实惠呢？
2: 那就是我要把我的当做命根子的啊，18年以上的稀有的野山参送给大家。那这野生的山参呢，它是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纯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一辈子呀，对药酒是非常感兴趣的，也一直在研究。那么在临床运用的过程当中啊，用药酒治病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么多年来呢，第一，我看中的是方子；第二呢，就是要严把药材关。那这批即将送出的人参，每一根都是我亲自精挑细选的道地的野山参。这次呢，要不是为了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呢，我真的是绝不会把这些命根子拿出来的。本身数量也不多，一共就1000根，几乎是我一生的积蓄了。那么这档栏目呢，我本来呢就是想教大家怎么在家泡药酒治病。那自古以来呢，人参呢就是泡药酒的主药材之一，包括我们很多传承了千年百年的中药方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独参汤，

0: 仅仅一根参就可以了。还有大桂皮汤、理中丸、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经典方子当中，君要用的都是人参。不过呢，现在市面上的人参真的是鱼龙混杂，好一点的野生参，功效好是好，但是价格太高，便宜的吧又不敢买。您说您花个180块钱的，买一根胡萝卜大小的人参回去，结果一点用都没有，那还不如花几块钱买根大萝卜，咱们炖汤喝了，还能顺顺气儿呢，是不是？所以说，既然呢都是诚心诚意的跟我学习泡药酒的朋友，那往后呢用到人参的地方会更多。现在呢，我就提前给大家解决纯正野山参的问题。那您呢，不会挑，没地方买，或者说，哎呀，你想买，但是舍不得买，等等啊，都没有关系。凡是着急用药酒治病的，订购金佛药酒的，我呢，都送您一根原家老铺野生人参，它没有化肥，没有农药。而且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林下参，它是带有身份证的野山参。那么咱们人是不是都需要办身份证啊？他这个人参也是的，不到年头啊是没有资格参与鉴定的。那我给大家的人参每一根呢，都是经过人参检测中心的权威机构鉴定过的，它都带有鉴定证书的。它具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和收藏价值的。
1: 这样的人参肯定很贵吧，得不少钱呢。
0: 我常说呀，不要跟我提钱啊！我看重的是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之情。也就是说，只要您信任我，拿出这98块钱，我就会给您几倍、几十倍甚至100倍的回报。这根具有收藏价值的人参，仅仅呢是我回馈的第一步，朋友们相信我，继续愿意跟着我走，未来呢我还会有更多的回报给大家。当然呢，这话呀又说回来，这次的金佛药酒数量真的是太少了，谁想要那就必须要提前报名，而且呢报名的时间仅有3天的时间。如果说最后你真的拿不到，那只能是您自己在家泡了。方子呢，我不是已经给您了吗？我在这儿讲课呢，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卖这个金佛药酒，不然方子根本就不可能给大家公布出来，是不是？可能有人会说，那自己泡的酒是不是没有我做出来的这个好？那是肯定的。为什么？咱先不说这个炮制工艺、药材的选择，咱就单说这个最基本的用水吧。那真是大家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俗话说呀，七分药效，三分水。你看，我们酿酒用的水呀，可都是巴马长寿泉的泉水呀，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水呢？它有着长寿泉的称号。巴马呢，之所以被称为长寿村，那么这口泉水居功至伟呀。那到底这个巴马长寿泉的水它有什么特点呢？我总结了一下啊，有三大特点。第一呢，它是水温恒定，水温常年保持在29到31度之间。只有这样泡制出来的药酒，药效呢才是最稳定的。第二呢，巴马长寿泉水中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可以加快药酒化毒、化酸、化结的作用。第三呢，这个水分子的活性它是特别的强，保鲜度呢是特别好，它可以增加药酒的。

的有效成分的鲜活度。用巴马长寿泉水泡制出来的金佛药酒呢，在没有任何糖浆等调味剂的情况之下，都自带一股甘甜的滋味。

现在这批做好的金佛药酒啊，原本就不是为大家准备的，真的都是特供一部分人的。最近要不是管我要的人太多了，我也不能张口跟人家说要匀一些。因为按照每年的习惯呢，我都会从这里留出一小半坛来自己喝。可能有些人好奇，哎，说这样的特制的专酿药酒，为什么就不能多炮制一些，或者说加大规模生产，面向全国批量发售呢？其实跟大家讲，我又何尝不想多炮制一些呢？可这是专供特供的药酒啊，它不论是药材的选择还是工艺，都是要顶尖的、最好的，根本不用考虑任何成本的问题。那这样酿出来的酒，我可以这样讲，那掉在地上一滴的话，那就是浪费十几块钱呢。你说这么珍贵的药酒，哪是咱们普通人能够承担得起的呀？就算是价格上大家能够承受得起，我们也不能大规模生产吗？为什么呢？就拿咱们刚刚出价的这批特制的专酿药酒来说吧，这里面用的是黄金。那可都是野生的，12年到14年之间的，多一年也不行，少一年也不可以。那这个佛手呢，也是产自青藏高原，海拔3800到5000米的野生的藏佛手。那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极，是我们人类最后未被污染的净土之一。那里的海拔高，气候复杂多变，紫外线辐射强烈，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要知道，生长在海拔3800米以上极限区域内的佛手，积累了丰富的有效成分，才能造就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这些呢，必须是纯天然生长的野生的药材，经过大自然的风霜雪雨的洗礼，才会百炼成钢，具有超强的功效。那就拿这个佛手来说吧，正常来讲，我们自己在家泡金佛药酒，买的如果说是普通的佛手，那么一斤酒用60克。假如用的是青藏高原的佛手呢，这一斤酒15克就完全够用了。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佛手的作用，首先呢，它具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而且呢，它归肝经，它能够调畅肝气，缓解肝气郁结所导致的胸胁胀痛、疝气疼痛等症状。那对于因情绪不畅，肝气不舒引起的胸部以及两侧的胀痛，都有非常好的疏通缓解的效果，还能够和胃止痛，缓解胃脘痞满、食少呕吐、胃脘疼痛的这些症状。同时呢，解决消化不良、燥湿化痰、治疗咳嗽痰多。如果是有脾胃虚弱，咳嗽、气喘、腿脚无力、气血亏虚的人，那用它做成药酒，你喝上没有几天，哎，你就会发现自己有胃口了，看着饭想吃了，而且能吃出饭菜的香味儿了，也会发现自己的腿脚有劲儿了，走路呢没那么沉重了。再有呢，它还有双向调节血压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么，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佛手提取物呢，它能够改善心肌代谢，具有呢双向调节血压、降血脂的作用。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要强调啊，我们都知道这个。

0: 佛手，在菜市场就能买到。我跟大家讲，那是食用的佛手，它不是药用的佛手啊。所以呢，金佛药酒啊，不仅是脾虚肾虚的人能用，凡是有这个肝火旺、高血压的人都能用，心脏不好的照样可以用。而且呢，青藏高原的佛手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可别忘了，越是环境恶劣的地方，生长的药材药效才越好。但是像这样道地的野生药材呀，别说在我们药店里很难看到，就算你跑遍中国四大药材市场，啊，能够看到的也真是一星半点儿，非常稀少。为什么？这样的极品药材呢？它根本就不在药材市场上交易。那些药材商人收到尖货以后呢，都是通过药材的拍卖会流通的。为啥很多人都说现在的药价相差太大？同样的药材，价格呢会差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我跟大家讲啊，普通的药材呢都是人工种植的。过十几、20几年，涨幅都不会太大。但是像这个野生黄金、青藏高原的佛手这样的优质药材呢，真的是一时一个价，有时候拿钱也买不到。您说哪个药厂成规模生产，不是为了赚点钱吗？药酒生产企业给咱们做这些药酒，面对的客户群体呢？也不是平头百姓嘛，原本是为了维护那些高精尖的客户，只不过呢，这次管我要的人真的太多了，我呀才豁出去我这张老脸，给大家从周总那儿多赢出来一部分。其实呢，我跟周总要这些金佛药酒的时候，他心里边还是有很大的不舍的。毕竟啊，成酒太少了，而且我也说了，给老百姓的价钱不能太高，因为跟我学习泡药酒的大多都是年老体弱的、又一身疾病的可怜人，手里这点钱呢，真的都是过河钱。所以说这次呢，就算我们啊做善事了，帮大家呢多酿出几坛子酒来。周总这个人呢，大家是没有见过，凡是见过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是特别的通情达理的，马上就答应让我让利于您。虽然有点舍不得，毕竟要的人太多嘛。那我刚才也讲了，自己呢也存了点私心，我还得留点自己喝。周总呢，他也要自己留一点喝，还有他的亲朋好友。都需要呢，留一点儿。所以说呀，尽力给匀出来这一点呢，真是极其珍贵的，而且还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治疗最急于解决的病症。
1: 您这么一说，我都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了。与其自己在家泡酒费时费力，效果还没有成酒的好，那还不如直接参与这个活动。况且您还送那么一根极具有收藏价值的野山参，这不比
2: 98元钱。
1: 来得实惠多了吗？潘老师，如果自己已经泡了药酒，或者是身上并没有什么大毛病，也想要成酒，行不行？
0: 我也想到过这个问题啊。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呢，凡是已经泡了药酒的朋友，如果说也想用这个成酒，那么您也先来个电话，咱们先登记一下啊。咱们先可着那些急需药酒治病的人。如果说最后这批药酒还有剩余的话，那我就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再逐一的给大家发放。
1: 您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大家请注意，惊喜回馈活动现在已经开始。凡是凭借
2: 98元钱
1: 拿到地通酒的朋友，潘老师兑现承诺，给您几十倍的返还巨大惊�喜。现在您不仅获得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同时还赠送一根具有资格证书的珍藏版野山参。这种经过人参权威机构鉴定、有资格证的品质上乘的原家老补野山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林下参。由于本次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不能广泛供应，那如果病情不是十分严重，或者是自己已经泡上了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希望您也可以发扬风格，把机会让给那些病情严重的还没有凑齐金佛药酒药材的朋友。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给自己报名预定4瓶金佛药酒。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几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请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由于本次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不能广泛供应，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你好啊，我真是太幸运了，我有地通灸啊。这次要报名金佛药酒，您给我们的惊喜真是太大了，您真是说话算数，还给我们一根野生人参。我特意加了工作人员的微信，让他发给我照片了。我看那颗人参是真挺好，包装上写明是野山参，盒子也精美。那人参的须子特别多，特别长，还皱巴巴的，看样子就值钱呢。怎么也得8-9千吧。我对人参也了解一点，因为我是吉林的人。
0: 怪不得呢，你可真是火眼金睛啊。其实呢，能报名参与本次金佛药酒的人，我认为都是幸运的。我这个人呢，也是说话算数的，吐口唾沫就是钉啊。刚开始呢，让大家拿98块钱，不是我缺这点钱，我就是要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信任我的，是真心想跟着我学习中医的。为什么要看大家是不是真心呢？因为我拿出来的任何东西，那都是上等再上等的。那金佛药酒是，这回的野生人参呢，同样是。您看你本人就是吉林人，就懂得那又短又胖的，白白胖胖的，那就是普通的参，是人工养殖的。而上等的野山参不会那么大，看起来呢卖相不好看，皱皱巴巴的啊。那么越是这样的人参，它的药用价值就越高。所以说外行看的是什么呀？外行看的是热闹，内行看的才是门道啊。这一点你是最清楚的。 而另外呢，人生最珍贵的地方你也知道是在须子上，也就是这个须子越长效果就越强。那我给出去的都是符合标准的啊，是有身份证的原家老铺的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它是纯纯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可以说是最上等的野山参了。
5: 对对，我看了照片一看呢就知道这野山参太值钱了，我现在就定成酒，想多买一点行不行啊？别给我整四瓶啊，我想买20瓶。
0: 你这胃口可真的是太大了，20瓶肯定是不行的，哪有那么多呀？你想想，一共就2坛酒，这还是虎口拔牙争取来的，根本就不够给所有人，只能是优先给没有凑齐药材的，或者是自己不方便自己泡酒的，或者是那些大病重病急需要金佛药酒的人。还有啊，我之前就说过呀，这个98块钱我就是象征性的收取，只要您信任我，我还会源源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回馈。这不是上次拿到地通灸的朋友，这回呢就可以取得预定金佛药酒4瓶的资格吗？您说你还想要20瓶，哪来那么多的金佛酒给您呢？啊，
5: 您既然都这样说了，那4瓶也行。
0: 您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有糖尿病啊，都10多年了，并发症是一个接一个，现在空腹血糖都18点多呀，每天打胰岛素还得吃2片二甲双胍，手脚子冰凉，眼底呢还出过血，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还尿频尿急，小便吧泡沫特别多，每次排完尿泡沫都好长时间才消失啊。后来用了生地滋阴酒，血糖照比以前吧降下来一些，那次的地通灸啊我也拿到了，贴上以后吧，排出来的东西是又黑又黏的。潘老师啊，你说这是不是帮我排毒呢？
0: 是的啊，因为你贴上地通灸以后呢，那些又黑又黏的东西都是身体当中的毒素，而且您说您这个小便泡沫多啊，常年的糖尿病吃西药啊，可以说是也是刺激到肾了，影响到你的肾脏功能了，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下降了，那么蛋白就漏出去了，所以说会形成这个泡沫尿。而那这个又黑又黏的东西，它就是排身体的这些肾脏的毒素，因为黑色对应的是肾嘛。其实呢，想要彻底解决糖尿病呢，金佛药酒真的是必须要用的。因为你的血液当中糖毒太多了，糖毒多了以后呢，它就会腐蚀您的细胞，细胞坏死以后就会形成栓，那么这个栓子粘在你的血管壁上，它就会打成结，时间长了，你看看你现在眼底也出过血，看东西也模糊，然后脚底手脚都冰凉的，那都末梢循环不好了，你的这个糖尿病已经产生了一些并发症了。所以说呢，你真的抓紧时间用上，抓紧时间的把这些毒素给排出去，因为咱们金佛药酒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排除你身体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栓呐、死结呢，给它通通的化开啊。那么再加上地通灸帮你排毒，提升药酒的吸收速度，就能够加速身体毒素的排出。那这样的话，你的病就会一天天的好起来。啊，如果说你想得到金佛药酒的话，那就赶紧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5: 哎，那行，那我先打电话抢名额去啊。
0: 嗯，好的，也在这儿等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吧。啊，再见。
5: 哎，谢谢您啊，潘老师。
0: 嗯，不客气。
1: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2: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哎，潘老师，我是辽宁沈阳的。哎呀，我是一个身体多病的人呐、 我就想报名金佛药酒，你是不知道啊，哎呀，我等这个消息等了好久了，现在可好了，不光能领金佛药酒，还有野生人参，太惊喜了。你说拿回去煲汤啊、煲粥啊、泡酒啊都行啊。
0: 嗯，没错的啊。那么我就是说话算数啊，答应大家的我就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咱们这个野生的人参呢，用处真的是很大，你看咱们留在家里着急的时候还能用得上，平时呢煲个汤啊泡个酒啊也不错。那您再报名领上金佛药酒，您身体呢就会得到了康复了，这有多好啊，是不是？
2: 对，哎呀，其实吧我一直都想买人参，可好的人参呢太贵了，现在呀不用花钱，你直接送给我，我太高兴了。
0: 嗯，
2: 潘老师啊，你真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我用你的地黄酒和地通酒哈，现在治疗失眠呐、啊、特别好，你说这钱哈花的特别值啊，不止拿到了地通酒，也有买酒金佛药酒的资格了。
0: 嗯，没错啊。那么之前我就讲了，凡是给自己花98块钱拿到地通灸的朋友，我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回馈。您看看今天就兑现承诺了吧。那么现在呀是这样，您不仅能够取得了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还给您呢赠送一根具有资格证的珍藏版的野山参。那么这个呢仅仅是我回报的第一步啊，您记住了，也请收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了，今后呢我还有好多好事儿在等着大家。那全国有这么多的人个个都能拿到地通灸，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才说呢，凡是大病重病的，自己在家泡酒不方便的，而且呢手里有地通灸的朋友，你们呢赶紧参与我们金佛药酒的活动。嗯
2: 嗯，也我必须得要参与呀、啊、我用的好啊、嗯、原本哈失眠有15、16年了，每天累的呀不行，但是翻来覆去呀、啊、在床上就是睡不着，晚上睡不着，你说白天起来吧头重脚轻，整天呐、啊、这脑袋都是迷糊的，还口干发苦，整个身子啊都发沉，就感觉哈、啊、这一点力气都没有，没有劲儿，总是睡不好吧，哎呀这脾气也不好了，干着急呀、啊、还生气。但是我用了这个地黄酒以后哈、啊，哎呀这睡眠呐、啊、可改善了，能睡个好觉，后来这地通酒也用上了，排除了好多那种黑乎乎的呀、啊、黏乎乎的东西啊。现在呀我特别谢谢您，但是吧你说我这还有个毛病，关节不好，关节炎风湿，这一年四季吧手脚啊都冰凉的，这夏天呢必须得穿条裤子，最热的时候哈，哎呀我都穿那个厚裤子，不能见风啊，平时这胳膊肘活动哈、啊、总感觉这里头疼，就好像有个虫子咬一样啊，尤其是慢慢的这不年纪大了吧，这心脏也不好，胸口闷，还有那个二尖瓣狭窄，那些药啊吃了呀，是这种药不行换那种药，那种药不行呢再换一种，有的时候吧真是看到药直犯恶心，这不好不容易盼到有金佛药酒的成就了，你可千万不能把我落下呀。潘老师，我听说还有珍藏版野山参，我特别好奇这个野山参它到底是啥样的呀。
0: 嗯，其实呢我们老百姓呢一般呢平时能见到的能买到的都是养殖的人参，当你亲眼看见了你就知道了、嗯、它们之间呢它有着根本的区别的，那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功效上啊它都有本质的区别。首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你脚底下排出的那些黑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体内有湿气啊，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呢、嗯、是有湿气的，湿气非常重啊，那么你用地通灸这么一贴你就发现了，哎，正因为有了湿气在体内阻碍气血的流动，气血呢它就不太通畅，所以说呢才会有一个什么呢啊，有的人就会有那种乙型感啊，痒痒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2: 有
0: 也有，是不是正常的
2: 对有
0: 啊，那么换句话来说，你气血不通了，你就会手脚冰凉，身上怕冷啊。那么现在可好了，金佛药酒呢，它能够久戒药力，药助久危，再通过地通灸把排毒的开关给彻底打开。那这样一结合的话，你身体当中的毒啊、栓啊、结呀、全都从脚底下排出去了，那我们就一天天的感觉到更加的轻松了。而且一旦呢，我们身体当中没有那些湿气了，气血循环也通畅了，我们好的东西能吸收了，不好的东西也能够及时排出去了，你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呢，都会得到一些改善的。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那这也是我们金佛药酒的一大优势和特点了。嗯，
2: 哎呀，就是啊，能参加上这个活动啊，真是幸运呐、啊、又便宜、
0: 嗯、
2: 还送那个野生人参。哎呀，你一定要给我留上啊。
0: 啊，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您让我给你留，我真的没有办法留啊。想争取的话，直接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赶紧报名就行啊。
2: 好好好，哎呀，那我赶紧去报名，那就不多说了。
0: 嗯，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吧，再见。
2: 哎，潘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5: 哎呀，潘老师吧，你好、啊、
0: 哎，我是潘老师，您好。
5: 哎呀，打这电话太不容易了。
0: 嗯。
5: 啊、刚才听你讲课呀，说现在有那个金佛药酒了。
0: 嗯。
5: 我可以报名了吧？
0: 嗯，是的。
5: 不但能拿到成酒，还能得到珍藏版的人参呢。
0: 嗯，没错。
5: 不瞒你说，潘老师啊，我这个后悔呀、啊嗯，没花那钱，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这个机会，潘老师。
0: 嗯。
5: 我是辽宁抚顺的。
0: 抚顺的朋友啊。
5: 是。
0: 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
5: 嗯。
0: 因为我们有要求，有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才能够拿到地通灸。
5: 啊，
0: 也就是说有地通灸的朋友才能够报名预定金佛药酒，明白吗？
5: 哦，
0: 因为这98块钱不是我要，我不会要大家一分钱的，我就是想看看我们的朋友是不是真心想跟着我学中医，是不是真心想用药酒来治病、
2: 嗯、
0: 那现在花了98块钱，我会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回去的，所以说您现在后悔也没有办法了啊！
5: 哎呀，我现在说起的话特别后悔，特别后悔的。那个家庭版的金佛药酒我泡了，
0: 嗯，
5: 我花了1000多块钱，我泡了了2瓶的。
0: 嗯，
5: 哎，你别说，我用的可真挺好，还
0: 啊，
5: 我因为我一直吧，我这就有点血压高，另外一血压一高呢，我就头晕呐、啊，血压高的时候啊，感觉。我这血呢，怎么说，就是直往脑上灌的感觉。
0: 嗯，
5: 我的又恶心又头疼啊，眼睛也胀的也胀慌。所以因为常年吃药的吧，我的胃也不好了。检查呢说我是什么呢？浅表性胃炎，还有糜烂。另外吃东西吧，平常吃东西不消化，老胃胀啊，还反酸水，胃酸的我都直烧的那傻逼眼都。特别难受，我不得劲儿。
0: 嗯，
5: 我现在用的家庭版那个金佛药酒，我之后我说胃里反酸的情况，哎，现在好多了。
0: 嗯，
5: 另外我能吃些东西了，这个高兴咋的？我血压稳定不少了。
0: 嗯，
5: 结果我就想着啊，用自己泡的那个金佛药酒效果是这么好，我要是再能用上咱您亲手泡制的金佛药酒，我现在那么那效果不会更好吗？是吧？还别说，你要送给我们这么珍贵的人参呐，不瞒您说呀，我心里呀特别后悔，特别后悔的了。
0: 后悔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不是说过吗？这世界上真的是最难买的就是后悔药了。
5: 是的，是的。
0: 对，你现在没有地通灸，你就没有办法参加这次金佛药酒的报名活动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您这样啊，你一定要跟住我们的节目，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可不能再错过了，因为你错过了，你后悔了，你再来问我要，我也真的没有办法给您，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好吧？
5: 是的，是，我理解，我理解，我真的后悔啊，以后我任何机会我都不能错过的，是吧？
0: 嗯，这

0: 话可说对了，这两天很多人都在拍大腿直后悔呀、啊，说我怎么当初就没有积极的去领那本宝典呢？哎，还有说我怎么就没有去领那个地通灸呢？后来想领也没有机会了。你看看这次又遇到金佛药酒的成九出教，还是没有资格报名。你是一步错步步错呀，是不是呀？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呀，今后不要再错过了啊。
1: 行，我知道，我知道，这没办法了，没有辙了。以后有机会再参，我一定参加您的活动。
0: 好的，还是有机会的。您自己不是泡金佛药酒了吗？你就先用
1: 是
0: 着，
1: 的，
0: 都已经见到效果了，就用着啊。
1: 好的，我谢谢您了，潘老师啊。
0: 不用客气，再见。
1: 那好的，再见。
2: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是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即10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教的药酒之中申请出2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3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3: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4: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潘老师，我要报名预定这个金佛药酒啊。哎，我之前呢是打电话要了金佛药酒的这个方子酒方子啊，自己在家里泡了，喝上以后呢效果挺好，但是呢我自己泡了太贵了，一直就在等你的陈酒啊，但是好不容易等到了，你可得给我老伴留上一点。哎，四川名额还有没有呢？
0: 现在还有，既然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呢您都已经泡好了，那千万不要浪费，您就接着用好不好？我希望呢自己有药酒的朋友啊，把名额呢留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泡药酒呢也没少花钱，是不是？
5: 那不行啊，潘老师啊，我太需要陈酒了，因为我老伴呢是脑血栓，现在呢吃喝拉撒全靠我，有了这个病以后啊，他走路也走不了了，半个身子也不好使，走呢脚啊都冰凉的，他还有前列腺肥大，经常是尿频尿急，有的时候叫我都来不及啊，就容易尿裤裆。我这一天呢就伺候着他，完全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后来听你的节目呢，泡了家庭版的这个金佛药酒，你不是说酒是百药之长吗？酒本身还能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我没敢给他多喝，一天就是一小杯，能有个10来天嘛。你看尿频尿急的情况有所改善，自己呢也能憋得住尿了。我把那个地通灸呢给他贴在脚底板啊，应该是把那个脚底下的这个开关打开了，他脚呢也不凉了， 就是什么呢，自己泡的这个金服药酒有点贵，他这一生的病啊，我这两年做着他也挺累的，自己呢心脏也不好，之前呢做过一个心脏支架，也花了不少的钱啊。你不是说药酒比药丸啊吸收好吗？好不容易拍到了有机会药酒的成就啊，我必须得给自己和老伴抢上一份的。而且你不是还给这个生产版的野三生吗？
0: 嗯，是的。其实呢，自己泡药酒的朋友真的，尤其是泡这个金佛药酒呢，都感觉到这个价格太高了。
5: 对、
0: 那么我们泡的这个金佛药酒呢，成本也是特别贵的，那一般老百姓呢真的是有点承受不了。但是金佛药酒呢，它有治病的独特优势啊，而且效果尤其好，就是花点钱我认为也是值的啊。您自己泡的金佛药酒呢，劲儿可能没有我的那么大，因为你看药物的采集呀、炮制啊，包括飞秒技术啊，还有八马长寿泉的泉水，那这些我们普通百姓根本没有办法弄到啊。那么不过呢，我们自己泡的这个药酒也是有效果的啊。那么这一次开窖呢，我只能给大家争取过来两坛，这个酒呢确实是很少。那么您想要成酒的心情呢，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半身不遂的病人不就是血栓毒素化成死结了吗？啊，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就是化毒化栓化死结的啊，对这个半身不遂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那想治好他的病，金佛药酒还真的需要。这样吧，您呢现在就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去报名参加活动好不好？
5: 好，潘老师啊，我这个名额你一定要给我留好，我现在打电话去报名，谢谢你，潘老师。
0: 嗯，好的，机会是要靠自己来争取的，名额不是我能够给大家留下来的，能留得住的还是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啊。再见。
5: 那行，再见了。
3: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4: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你好，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呀，老师，你真是说话算数。你说只要花了钱，拿到地通灸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福利。你看这次送给我们的野山参，那都是收藏级别的。
0: 嗯，
6: 你像我们这样就啥也不懂的老百姓，你就是有钱也不知道上哪买去这么好的东西呀、啊。
0: 嗯，
6: 哎呦，我觉得我挺幸运的。你之前给我们的那本长寿药酒名录啊，我也拿到了。上次领取地通灸，我也报名了。这次金佛药酒的话，你一定要留一份给我好不好啊？
0: 嗯，我跟你讲啊，金佛药酒呢我真留不下。如果说你想参加这个活动、你就得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自己去报名，毕竟呢数量很有限，而且咱们最多也只能订购四瓶。之前呢我也跟大家说过，花98块钱拿到地通灸的，我都会给大家带来一波又一波的福利回馈的。
6: 嗯，
0: 而这次呢我也是几十倍的回馈给大家。那么这么一个有资格证的珍藏版的野山参，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6: 嗯，对对对，是，我一听到这消息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我以为是你在你这里直接报名就行了呢。
0: 嗯，不可以。
6: 哦，
0: 你什么情况？
6: 我是啥情况？我就是属于一体多病那种。我冠心病算下来也有10多年了，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哈，经常的感觉心慌、胸闷，胸部就前面这儿疼的跟针扎一样，疼的严重了，我就吃点丹参滴丸，就这是一方面，我还有类风湿，两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就是手碰到凉水就疼，真大样疼。但是我喝了舒心酒以后哈、啊，这个心慌啊、胸闷呐、啊、这种情况就好很多。这不最近用了地通灸哈、啊，手脚发凉的情况也改善了。
0: 嗯，
6: 所以说这次一听你说可以报名金佛药酒，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想着赶紧这报名了。
0: 嗯，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啊，但是找我报名不行，因为我这边呢没有办法统计数量。这样呢，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6: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知道你挺忙的，那我先去报名，我免得再参加不上再给落下了。
0: 嗯，好的，你不仅要打电话报名，以后呢还要继续关注我的节目，因为我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的啊。
6: 嗯嗯嗯嗯。我肯定的，我肯定会指定跟着你走的，我把这个身体彻底调理好。
0: 嗯，好的，咱们先聊到这儿吧，你抓紧时间报名，再见。
6: 好好好好，老师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潘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7: 哎，潘老师，我是吉林的，我吧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
0: 嗯，什么问题了？
7: 我听说说只有拿到地通灸才能那个预定金佛药酒的成酒吗？
0: 没错呀，是这样的。
7: 啊，那我上次没有拿到地通灸啊，那能不能有资格预定金佛药酒啊？我现在吧特别着急呀、啊，你说也不知道我咋办才好了。
0: 那你这次肯定是拿不到的，因为有了长寿药酒名录、
7: 啊、
0: 才能拿到地通灸。有地通灸的才有资格报名预定咱们金佛药酒成酒的，所以说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帮不了您呐、
7: 啊。哎呀，潘老师，那咋办呢？
0: 你也别着急啊，我只能跟您说，你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听我讲的这些治病的药酒方子啊，你自己在家呢去尝试自己泡药酒，因为你手里没有地通灸，所以说这次真的定不了金佛药酒啊。
7: 哎呀，潘老师，那你看我花点钱买行不行？多少钱都行。你说毕竟你这个金佛药酒吧，我都等老长时间了。
0: 您既然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你为什么过去没有拿到咱们的宝典呢？你为什么又没有拿到地通灸呢？那这不就说明你还是有犹豫有担心，对不对？
7: 嗯嗯，
0: 其实呢我能够理解啊，但是您错过了机会，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帮助您。你还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你要个什么药酒方子呀，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学生能帮助到你的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好不好？
7: 哎呀，潘老师，那我这次就错过这么大好的机会了，太可惜了。潘老师，那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我能拿到这个金佛药酒啊？
0: 这个可不好说啊，你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还继续会给大家带来治病的一些方法，带来一些福利，也希望您今后呢、
7: 啊、
0: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好不好？
7: 哎呀，那太好了，好的好的，那只有这样了也。
0: 嗯，其实也说声抱歉吧，真的没有办法帮到你啊。聊到这儿，再见。
7: 啊，那谢谢潘老师啊，我会一直听您节目的，哎，谢谢您。
0: 好的，
7: 再见。
0: 不客气。
7: 嗯，
3: 谢谢李姐，也感谢潘老师的辛苦讲解。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3: 每人仅限预定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好的，本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同一频率我们不见不散。
2: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七点整。
9: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0: 我准备好了，
11: 我准备好了，
9: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您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